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海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台路国际 FM 9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际 FM 91.3

休息洗洗啦，今仔食饭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心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心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心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心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

0: 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在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收听家己后生、家己早囝的节目，就要来开始。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吼，嘛是恁家的电话，因为咱是一个大家庭，咱的节目。为鸡人头甲恒春尾西半部、东半部、平湖、绿岛、金门拢总听会着吼。我讲咱将近拥有正百台的电台啦吼。实在会当讲无简单这是我家己学了但是事实嘛是咧甲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做感谢，因为如果甲无恁一路的支持，阮无法度连线。连到全国联播嘉宏甲小安对做广播是门外汉啦吼，半路出家，但是会当做到全省闻名，产品受全国的长辈时代肯定这是拢恁的功劳吼感谢大家。来喂，你好阿母啊，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喂，
2: 蔡哥美你好，
0: 阿母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三周年如何如何？
0: 好，
2: 我听上半天啦。
0: 好，阿母啊，你头拄仔又搁讲唔对伊啦。你讲观众朋友，
1: 人讲听众啦。
0: 阿母啊，头前讲观众，后壁来才讲听上半天哈。
1: 阿母啊，你电话搁歹哦。
0: 我听到偌清楚，你电话那沙沙叫。
1: 哎呀，
0: 得晒安尼。我
1: 才
0: 叫
1: 电话电信。拍拍啊，
0: 搁欠拍。电话电信去甲你修理啊。
2: 好啦，
0: 修理电话不是修理呢。哎呀，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2: 乔
0: 佑
2: 唱的。
0: 乔
1: 佑，你即摆听乔佑的歌啊？
0: 乔佑喊阮，乔佑喊咱真好。伊两公来，我才叫伊打电话，甲你问候一下哈。
2: 好。
0: 伊拢会来找我。
2: 好。
0: 哎呀，好。
1: 好，拜拜。
2: 接到卡。
1: 好，算了。
0: 感谢这长辈时代哈。乔佑喊小弟我。小有交情阮以家地小青啦
1: 吼、
0: 因为伊讲伊过去伊嘛做卫星电视台出身做歌手将时是全台湾咱无完的歌手啦吼、
1: 我讲
0: 咱将会二姐封麦了后伊的声音就确实无人甲伊比啦吼，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开口，像我个人那查某的歌手，我就真喜欢乔佑的歌，嘛真喜欢詹雅文老师的歌，哎呀，这拢咱是咱真喜欢的歌手，佮有作者啦吼，当然这无法度伊去念，因为全台湾歌手太济咧，但是真济歌拢真好听，大家拢是伊爱听歌来做一个平常时的快乐陪咱度过无聊的时间啦吼。我讲伫这段时间非常的感谢，虽然阮的周年庆已经结束，但是游园还佫有产品，
1: 还袂完，
0: 卖袂着有的是因为咧做卖户。有的是因为已经袂当互咱卖，袂当互咱卖产品，咱会感觉真遗憾，因为伊就是做了已经拢，因为未来吼，我应该安尼甲爸爸妈妈讲，咱未来的产品有诶减去，减去是安怎？就是效果，
1: 代表效果无啊好啦，
0: 太过有诶效果太好，
1: 太好，减货哦，毋是减去，
0: 那完全断货，
1: 缺货啦，
0: 哎呀，那完全断货，就是效果。无好我一届就结束啊！那迄种已经卖过六届卖啊到最后无法度去卖，就是因为去互签去啊，人已经甲药厂甲电视台合作，亲像今日即个物件就是已经电视台甲因已经签约，已经无法度来上咱的节目， 我硬甲拜托，我讲这项食甲遮尔好，但啊伫这半年来吼，讲实在我接过差不多有九千通。
1: 你看这物件好加吼，半年我拢无卖
0: 啊。系啊，九千通以上一定一定。
1: 啊，大家拢安尼套啊。
0: 啊，叫啥物人签名？叫一个医生签去。
1: 是啊。
0: 啊，咱台湾的神经内科、脑的内科啊，李某某啊，伫咱台中也阁有咧开诊所、开病院吼。啊，伊开过真侪人，伊是内外科拢做，啊，伊捌开过真侪人的脑，啊，像咱高阳过去有真有名的蔡文荣外科，啊，伊的工作就含我真好，啊，其实做医生真辛苦吼，尤其那外科医生爱动着手术刀的，压力拢真大。
1: 哎，你敢知影这压力大噶吼？像我有一个朋友是耳鼻喉科，伊爱动刀的哦。伊啊，今要开刀的时阵，一定去啉酒。伊讲我讲啊，你啉啊，你是要哪开？伊讲哦，我压力大家吼，逐工啊咧开刀，我无法度啦，我一定爱啉一点啊。
0: 伊是进前刚啉啦。
1: 哎呀，啉一工，头前刚哦，唔是讲，
0: 唔是要开刀的，你讲袂使袂使。
1: 前一工暗时
0: 啉。你袂用惊死啊！开刀搁啉烧酒。
1: 是前一工啊，伊讲压力足大。
0: 几乎医生吼，足侪拢苦劝叫咱唔好啉烧酒。
1: 对啊。啊，
0: 但是暗时拢家己有咧啉。
1: 是啊。
0: 因为因的压力确实大。
1: 伊讲啊，你无法度了解因的压力个。
0: 啊，因为因每一个刀落刀了。落去拢是攸关一个人的性命，
1: 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阵安尼一徛几十几个钟头都占去呢。
0: 啊，我讲我前几工啊，像那这个李医师啊，李某李差宇啦，吼，啊，这个李医师伊嘛，咱台湾脑科的权威啊，伊像那含咱微生有微生生物科技，甲这个产品签走啊，因为伊讲伊当时吼啊，当做医生。啊，神经内科，伊算内行的啦吼。迄种人咧看头壳歹去的，啊，伊曾经捌伫高雄的凯旋病院服务过，吼、哦。啊，高雄啦，恁若有住高雄的，大家就知影，凯旋病院专门咧创啥物，咧医小安这种的。
1: 你哪咧讲啊？我这种安怎？
0: 笑的啊！
1: 你好啊，讲
0: 高雄的凯旋病院就是拢咧医一寡神经。
1: 啊，我笑的，啊，你即摆甲笑一下讲话哦。
0: 无啦，你着去遐医好伊。所以讲我才唔咧讲话。
1: 你等下你就知影我咧讲。
0: 哎，伊讲伊当时啊，一毕业出社会啊，伊着考着公立的病院啦吼。啊，伫咱高雄市立的凯旋病院。咧做神经内科，啊，较早的人啊，那一般啦吼，啊，即马拢讲好听哈，做定情剂，啊，你若小可歹困眠，啊是人情绪较无好，忧郁症、躁郁症，啊一寡无名的痛疼啦吼，自律神经，这是尾啊，才阁加出来的名词，啊，自律神经最后就是即马上新的世界的研究。自律神经会影响到整个啊，你的大脑啊，然后以及甲你的咱内底脑有三种重要的物件。等下我会请咱专家讲予咱听。啊，我头拄讲到李医师，伊讲伊真危险的吼，啊，就是伊开始咧做医生啊，伊嘛阮家己人啊，因爸爸妈妈长期拢啊做事啊，拢做翻啦。啊，做饭啊，可能压力较重啦吼，因为要卖菜、输赢菜，爱有压力。啊，爸爸妈妈长期拢歹困眠，啊，因爸爸啊，伊迄个时阵伊拢开爱困药啊，互食，啊，食，愈食愈重，愈食愈重，食到尾啊，因爸爸因为食爱困药啊，自杀翘去，啊，这是伊一生上大的遗憾。啊，尾啊，换伊要开予因妈妈食爱困药啊，换伊会惊。
1: 因为伊想讲改安尼咧，
0: 伊讲是毋是历史的重演？
1: 重演呐！
0: 啊，所以讲，但是伊嘛无别种方法啦。
1: 是啊，
0: 伊只好嘛是去继续开爱困药啊，互伊妈妈食。
1: 嗯，
0: 但是伊着啊充分的准备啊，然后啊拢改妈妈顾条条啊，互伊妈妈哦无离开伊的视线，因为伊真有效，你知无？啊尾啊啊，伫两年外前，伊接触到阮这个产品。啊！伊怎开始起登去研究？我讲医生会晓看病，但是无一个会晓做药的啦。
1: 哎，
0: 十个九个九未晓做药，但是伊会晓看病，伊会晓开药啊。
1: 嗯，
0: 伊知影病理啊，伊知影药理，但是药啊要哪制作，伊绝对未晓。啊，食了会有啥物后遗症？啊，因会知影， 因为你甲看吼，爸爸妈妈，恁若去开药啊，啊以后拢会甲你写一个建议啦吼。建议就是甲你警告讲，比如讲你食爱困药啊，你袂使骑倒摆，袂使塞船，袂使塞车，
1: 袂使
0: 家己出门，哦，这警语啊。
1: 哎呀，
0: 啊有诶，你若食，比如讲食心脏药啊，
1: 伊
0: 会甲你比写讲，你有可能会破心，会呕吐，会
1: 漏塞，
0: 会闭结，吼，这就是讲伊食西药诶后遗症。所以讲，现在遮侪人讨厌食西药，尤其爱困药啊，是世界诶毒药。但是偏偏你甲看世界的毒药，台湾人上侪人咧食。台湾伫去年统计有600万人咧食爱困药啊，今年的统计700几万，这是有真正去看医生，医生开予因的啦。啊，有的人是安怎无去看医生，甲朋友客像小安去看。啊，我家己需要爱困药
1: 啊，
0: 我甲小安讨来食，这唔知有几十万、几百万啦。吼、哦，我讲这拢是真实的案例。你甲像电视报纸、新闻、报章、杂志，你甲掀开，食爱困药啊，配啉烧酒，敢若自杀、忧郁症的跳楼、抓刀啊自杀、杀死亲兄弟、杀死老爸老母的人，偌济？
1: 因为伊家己食爱困药啊，伊咧做啥物代志，伊拢总唔知
0: 影。对，为底开始，为食爱困药啊开始。
1: 是啊。
0: 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人生自少年打拼。甲老啦，你予一粒细细粒仔药啊，甲你控制，人生安尼你有价值无？你予你存5000万，存5亿，你予你过去做过教授，做过博士，予你过去做过中央的官员，做过部长也好，做过院长也好，不管你官做偌大，你真竟然需要一粒细细粒仔的爱困药啊，甲你度你最后人生。诶，这几十年
1: 实在爱改掉啦，
0: 有价值无？无价值。
1: 嗯，
0: 啊，所以讲伫迄个时阵，我一开始做广播节目进程，我就和一个朋友啊，我知影伊对处方吼啊药啊，伊真来，因为以前我有讲啊吼，咱所有全国苦瓜生态所有的成分拢来自伊的手，苦瓜生态那伫伊的手买食无效的就对啊啦。你搁甲新鲜开的都无效，我敢安尼大声替这个人赞声，因为伊的物件，予我周遭的人，十个糖分，十个都食好，因为连迄个特别糖分呢，嘛摕去食，全啊无糖分啦。所以讲十个、十个都食好，啊，确实人伊真正有这个专长的研究，伊内底要含啥物物件，吼，会当予你袂影响到你的大脑。我讲咱人所有的行动。包括你食爱困药啊，会失智症，会帕金森氏症，吼、哦，会失去尊严，足侪老人失智啊，因为安尼全啊家己自杀翘伊，因为伊认为人生无尊严，有诶食到放屎药，毋知影，对底开始，对一粒爱困药啊，对一粒安眠药啊开始，啊，我相信十个九个你食爱困药诶人拢足后悔。大家就想讲要找看有啥物物件，
1: 但是伊就想讲啊，我都袂困的啊，我嘛无一定爱家己爱食，我都真正袂困，一定爱食。
0: 伊在找看有啥物物件通
1: 取代，代替这项物件。
0: 但是就是找无。
1: 是啊。
0: 啊，这个物件互家宏找到。
1: 嗯。
0: 所以讲，我伫我的节目迄支产品，建卖建销甲一销二空啦。吼，讲实在，报几组就卖几组，报几罐就卖几罐。甚至我讲啊，我干阿这半年。才差不多将近1000通电话，要搁爱这个产品，啊，我讲无法度，人真咧做临床试验，有可能未来我连一下都无通卖你，但我会当报你去倒位买，吼、哦，啊，这是千真万确，啊，去已经去予这个李医师签去伫因的病院啊，专门以后因家己会大量来贩售，吼、哦，啊，暂时因嘛已经伫真济医疗院所啊，包括。伫各大病院啊，拢已经开始咧用这内底的成分啦，吼、哦，唔是用这个名，啊，但是是用这个成分啊，来号别种名，开始咧卖，食甲真济人啊，讲真正，台湾一年食9亿万外粒，去年啦，诶，爱困药啊，今年10亿万粒以上，吼、哦，啊，你甲想这爱困药啊，偌恐怖，啊，爱困药啊，食食咧，足侪像小安讲的。 你在做啥物？你唔知，
1: 真正唔知。
0: 有诶，半暝起来煮煮啊，火烧厝诶一大堆啦。
1: 啊，新地新家诶，水龙头啊，规间都做水灾啊，伊嘛唔知啊。
0: 啊，赛车赛出去，去弄死人啊，唔知。
1: 唔知咧，
0: 佮家己蹲
1: 去困。
0: 哎呀，即作者即新闻报章杂志真济。
1: 这是拢无发生代志，拢安全诶是好呢。啊，万一发生无安全诶代志咧，要安怎？
0: 但是爸爸妈妈，咱爱真正了解你诶症状是啥物？你到底是自律神经失调？啊，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吼，
1: 是
0: 啊，讲实在，伊替新民咧服务啦，
1: 吼，
0: 啊，然后伊带一种镜头，
1: 是
0: 啊，当然你有信心，伊讲伊若无信的助理甲病院的医生啦，
1: 吼，
0: 啊，伊早就翘起啊，
1: 是
0: 啊，当初啊，已经到这个竞争，医生甲判断伊活未超过三冬，
1: 嗯，
0: 然后伊到诊已经差不多七八年啊。也阁好势好势，啊！所以讲，伊真感谢伊的心明，
1: 啊
0: 嘛感谢这个药啊，啊！然后伊就是去看自律神经，医生指定伊爱食这个处方。
1: 伊都唔知安怎，啊！都遐疼遐疼，规身躯疼了了，安怎医都医袂好啊？
0: 骨头骨折拢无安怎？
1: 哎呀，都无安怎？
0: 啊，就是袂行，手袂移啊，嘿啊！哎，就是自律神经去影响到伊的脑，啊，脑有加发加。因为咱所有的行为拢是脑在甲你指挥
1: 啦，
0: 吼、啊！啊，咱脑内底有三种物件，即等下咱来宾会甲恁讲，吼、哦！当然即我知影啦，因为这个物件自头到尾啊，咧开发咧产物，这个物件加防家己嘛，捌长时间食过一段时间啊，然后我的症状改善啊，加防较早啊，我有讲过我歹困眠，我拢靠啉酒。啊！但是阮老母上册我啉酒啦，吼、
1: 嗯！
0: 我会当大声讲，我甲酒戒起来啊！因为我做播音，第一我无时间通啉酒，第二酒对我来讲啊，我已经无吸引力，第三我嘛无时间通啉酒啊，尤其酒过量对咱身体本来就无好啦，吼！你若讲偶尔啊有节庆啊，大家啉一下意思意思，淡散一下。吼、哦，啊是开讲一下，安尼啉小块，啉一杯啊，安尼是 OK。但是家宏是连一滴都无啉啦。
1: 小酌不要紧啦。
0: 系啊，啊那小安是拢大啉。
1: 啊，我是应酬啊，你也搁提出来讲。
0: 哦，你应酬啊，足够醉的东西啊，系啊，常常袂红干杯啦。
1: 哎，我是变一罐的咧。
0: 常袂红
1: 干杯咧。
0: 常袂红干杯啦，搁特别挂香，搁指定爱马明山。
1: 哇、哦啊，好呀、啊。
0: 迄南军心都明明足大件，伊都唔去。
1: 当然嘛，要去较远
0: 的。爱马明山呐，吼。
1: 对啊。
0: 啊，这笑谈笑谈，啊，咱等下邀请爸爸妈妈，你有长期歹困眠的，长期自律神经失调的。都唔知影对咧疼，啊安怎找，拢无毛病啦，照骨也无毛病，照腰子、照肝、照啥拢无毛病，啊但是就感觉只酸遐疼，啊遐安尼未困活，未轻松，啊那像狗遐咧咬咧，那像蚊啊咧踅咧，啊安怎，迄那像虫咧踅咧，啊安怎都医未好，吼、哦，啊今日我硬甲拜托，我唔是拜托厂商俩，我阁拜托李医师。予我阁一摆机会，会当甲即个物件啊，照着我周年庆虽然无做，啊，予我来予即个爸爸妈妈啊，甲因做一个答谢。因为讲真正的啦吼，食爱困药的痛苦啊，我听过数千人啦啊，捌讲过即个经历。尤其我听迄个李医师啊，家宏本来的人就软目头啊，伊讲伊爸爸去予害死的。我甲讲，你卖想遮济啦，因为当时你的医疗西药上新呢，就干来当开爱困药安尼啊，爱要自杀，嘛唔是因为你不好自杀的，是因为伊食爱困药，食到忧郁症，食到躁郁症自杀。啊，妈妈进到还阁九十外，还阁含你咧做伙，啊，你用医生啊，最后甲伊报答，啊，甲伊照顾，啊，因妈妈。买啊，即嘛拢无咧食爱困药啊，拢已经咧食即个啊，咱今日即个产品啊，互我感觉非常的欢喜吼、哦，因为已经食将近有差不多可能，因妈妈伊即个产品知影了啊，食几啊年的时间啊，吼、哦、啊，所以讲咱来听小安唱一首歌啊，咱才当个节目的现场。爸爸妈妈，你有自律神经痛，有自律神经失调的，你有咧看神经内科的。啊！你脑有出问题，你过去脑捌受伤过，吼、哦！啊，常常头晕目暗、晕啦、啊、晕、晕啊，然后耳孔几啊叽叽叫， 啊，找无镜头的，今日这个节目你一定爱听。
1: 啊，常常袂记东，袂记西啦，吼，这上重要啦。
0: 无爱老人失智，要过永远有尊严的生活，就今日一定爱听。
1: 是啊。
0: 啊，今日若卖完，吼，可能就这个产品，就从此以后袂搁再伫咱的节目出现。啊，你去别位买，绝对买会到，但是足贵。嘿啊，我知影一罐上少3000外，因为好物件总是有当时啊吼。啊，咱人讲个，咱袂当挡人个财路啦，吼、哦！啊，今日好好啊珍惜，好好啊把握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亲情海花》，是咱曾雅文老师所唱的歌曲，也、是咱红山的红珠啊妈妈所点的歌曲。

0: 可叫做亲情海花，是咱的詹雅文老师所唱，是咱的红珠妈妈所点的歌曲。
1: 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长期的听收甲收听啦吼。一首詹雅文老师的歌，互咱听到心情爽。
0: 是啊，伊最近吼出一条歌叫做《早晚的代志》，你敢知在讲啥？你讲伊，
1: 伊其实伊意思
0: 啥物？要去天顶啊，早晚的代志
1: 吼。
0: 嘿，这即摆一首上新的歌曲。
1: 伊当时发现伊帕金森氏症，然后要等去看因爸母的时阵，伊瘦足济吼。
0: 伊即摆有够瘦的瘦，你敢知？
1: 手阁拢会颤，唔敢穿伤硬的衫，拢穿个足宽的吼，迄种特装，惊互因时大人发现伊得病。其实这是做一个囝儿是谁的友好，你知无？因为伊惊是大人的担心。
0: 啊，你也想？伊男仔也得这种病啊。
1: 像我就是这种人。讲实在，我若有啥物辛苦病痛，我嘛绝对唔敢，我的妈妈知影。
0: 是啊。
1: 啊，好加在我拢无啦吼，我的辛苦病痛可能是现金较少。
0: 哈哈。
1: 系啊，
0: 这种的，
1: 这种的我嘛唔敢讲，因为我讲嘛是无啦。哈哈。所以讲嘛是假讲的。
0: 讲一句等等啊，讲。
1: 我主要我是现金较少，我想要讲，都唔敢开嘴。
0: 嗯。
1: 系啊，大概若讲到那后头，就去等伊啊吼，就无讲啊呢，拢揢无现金。哎呀，
0: 阿伯，
1: 我身体是啊正健康啦吼。
0: 哦、
1: 我讲今日咱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恁爱注意听，
0: 是
1: 食保养也好，食要互你人生过了有尊严也好，人生若卖带失地啦吼，卖讲食甲老人讲老翻天，讲你老公有当时啊咧创啥都唔知影。请要出去，袂记哩东，袂记哩西，这安尼是还阁还好。但是有当时啊，若做过伤超过离谱，爱困药啊，食了伤济，真正会做足济无应该做诶代志。包括少年诶都共款，有诶囝胎死老爸，到尾也判无罪是安怎？因为有神经病。哎呀、这就是台湾诶法律。
0: 所以吼、这不公平，有神经病的，但判无罪。
1: 所以讲。你要讲不公平，确实是不公平。
0: 对啊。
1: 但是因为真正迄毋是家己有法度控制，吼、伊是因为过去受药啊，甲影响到伊的大脑。
0: 是啊。
1: 咱人就对啊啦，吼、人讲心脏重要，细胞重要，无心脏袂跳动，人无生命；无细胞袂喘气，人无法度活命。
0: 迄拢残忍的啦。
1: 无脑，更加免讲。
0: 无脑不要闹话。
1: 无大脑。恁敢若看起来脑看起来足简单，伫内底像咱咧看猪啊，都敢若一个脑髓尔，内底白白，哦
0: 啊、
1: 其实伫内底暗藏着足侪
0: 神经
1: 器官啦吼，
0: 甲
1: 伊个神经线。
0: 嗯、
1: 咱所有你一切的行为，包括你含恁翁烧麦，嘛是因为大脑的关系。哦，
0: 都包括你巴肚枵，伊头壳个解讲，你即摆巴肚枵爱去食物件。
1: 所以讲这关系着真侪你规身躯整个。人生的过程拢是由大脑但是到尾啊，那去学一粒药啊，甲你控制掉咧，你的人生就已经无意义啊。咱今日要安怎会当互咱甲过去的记忆吹倒来？要安怎无爱搁食爱困药啊？吼，咱今日来邀请到咱威盛集团以及咱启动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咱吴总诶。来到现场吴总诶，全国糖精稳啦吼，讲真正诶有够赞，全国啦吼，我会当安尼讲安尼，恁会感觉我臭屁，但是我讲诶，
0: 但是伊产品真正臭屁，
1: 我讲诶真正千真万确哦，全国都对啊啦，所有苦瓜生态任何一间药厂啦吼，任何一间伊电视咧广告诶苦瓜生态。拢是来自于手的处方，拢来自于自己手甲伊的脑所写出来的。治好偌济糖尿病，这是我值得我钦佩、值得我敬重的所在。咱来邀请咱吴总来到现场，吴总的你好。
2: 哦，真正是不敢当吼。高雄兄小安姐，空中的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感谢咱吴总诶，伫百忙之中因为我足少有机会当邀请你来上节目啦吼。 因为你的战处拢已经是去咧甲医生讲药理，吼、哦、啊，专门开发你的产品，医生得爱阁必须甲你讲一支处方要安怎写，才会当做全方位的。
2: 是，
1: 亲像讲你要食糖尿病，
2: 嗯
1: 啊，袂当去伤着腰子，
2: 对，
1: 吼、哦、啊，阁爱腰子腰超兼顾，
2: 对，
1: 吼、哦，这拢是一种讨论的方法，
2: 嗯
1: 啊，要安怎降低胰岛素啦，要安怎降低你的糖分，
2: 吼，
1: 你会当正常食食，这对你来讲，那像咧捡苦啊咧，
2: 吼，
1: 那捡苦啊，爸爸妈妈都拢听有啦，吼、哦嗯，啊，今日佫有另外一支来自你的手，
2: 是
1: 啊，过去你互我卖真济届，啊，互真济听友自我节目一开始，啊，卖到涨时，啊，然后你甲我停半冬，啊，然后你甲这个物件恁公司签无人，啊，我卖付甲你卖上尾届。所以讲，我伫周年庆无材料摕起来卖，啊，房卡差不多一千通电话，啊，来咧甲我讨这个产品。伊讲啊，伫食了遐好，我哪无爱卖？我讲唔是我无爱卖，是我无物件通卖啦。嘿啊，我无爱卖物件，就是两种情形，一种小安讲的无效，啊，我搞证我开发的产品就对啊啦吼。我敢讲99.9%无迄个无效的，因为伫全国我会当拍出这个知名度。全国我会当连遐侪电台，全国我会当拥有5-6万的会员，伫短短两年外的时间，我会当讲真正受大家肯定。啊，你这个处方啊，救遮侪人啊，咱嘛爱让爸爸妈妈了解，是安怎因的平常时日子过了好好，吼、哦，像迄个李医师甲你签去，伊做成人生一个脑科的医生，无才调救着因爸爸的命，佮害因爸爸自杀。予伊危害终生，啊，然后伊才决定甲这个物件，我听讲甲恁签等于我那开真侪钱啦吼，啊，真所有全国贩售甲啊南部湾的所有各大院所、各大病院啊，拢用这个处方来咧代替爱粉药啊。
2: 这点吼、哦，我爱来回一个歹势吼，啊，人讲在商言商啦吼，啊，这个因为迄当阵咱这个处方。吼、哦，即内底即个营养成分，其实我都是甲即个医生的团队，吼，伫、哦、研究当中吼，我即卖切换台语模式吼、哦，其实我长期拢伫讲，吼、哦，咧讲课啦，咧开会拢是用国语模式。啊，即卖吼，较歹势啊，那种听了较无清楚，即个乡亲时段
1: 吼。要紧，你讲国语，我再甲你解说。
2: 哦、我来豆豆啊讲安尼吼，啊，因为阮早期阮咧甲即个即个脑科的权威的医生咧开会，然后因咧研究药啊变啊来治病、
1: 嗯，
2: 但是效果拢无介好。
1: 嗯，
2: 啊，有即个机会，阮咧开会当中，因为我本身是咧做营养的即个保健食品，我就真希望要谈即咱即个天然的食物内底去研究，会当针对咱。身体五脏六腑
1: 是
2: 对人体有帮助，不是一直吃药啊去甲治，
1: 是，
2: 不是一直吃药啊去甲硬甲调整。
1: 对，
2: 咱是不是咱透过讲健康自然的方式，
1: 是，
2: 把咱的身体的这个竞争，
1: 是，
2: 甲调整和好势。
1: 对，
2: 啊，你若总讲调整和好势，你会当好好啊困，
1: 对，
2: 会当好好啊吃，
1: 是，
2: 佮会当好好啊放，
1: 对，
2: 啊，这人自然都健康嘛。
1: 对对对。哦、
2: 啊，早期这个因为这个配方，这个甲医生所讨论者吼，
1: 嗯，
2: 人已经这个时间到，我必须爱甲这个专利吼，诶、欸，签等于互人，
1: 是是是，
2: 所以较歹势啦，还、欸、这个。
1: 但是这林刚啦，像这个先甲阮讲一个，无嘛，阮卖一个啊上尾盖啊呢，啊，阮、以后像这样呢，阮若要卖，无阮嘛报阮来甲迄个医生卖，阮无趁钱。
2: 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因为这个药其实已经签好人啊，人伫个病院系统嘛开始已经在贩售啊，这是自费的部分。
1: 对对对。
2: 啊，因为帮助真侪，这个食爱困药啊，无得到改善，佮愈食愈严重的人吼，得到一个缓解。
1: 嘿，已经有食30年拢改起来哦，食、30年爱困药竟然佮改起来。
2: 冇唔对。
1: 哎呀、啊，这个是值得咱钦佩的所在。
2: 是。
1: 哎。
2: 啊，这个所以都啊。高雄兄咧讲吼，我这边特别，咱过去甲这个医生甲拜托，吼、讲你个拨一批给我，吼、啊，这个一批我有去甲讨到1000罐，吼、啊来今仔伫遮讲，甲咱这个乡亲时代，吼、咱的听众朋友做上尾一处的这个回馈，吼、啊种也歹势啦，嘿，
1: 是啊，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是安怎啊？真济人需要爱困药啊，是安怎？真济人无爱困药啊，困袂去，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啊是脑的问题。啊，我头拄仔我都有讲啊吼，咱脑内底啊有3种器官，
2: 对，
1: 啊，这必须爱解释哦，爸爸妈妈知影。
2: 这我来甲大家说明。
1: 咱才知影讲，恁啥人会困袂去？
2: 对。
1: 恁啥人会自律神经失调？
2: 是。
1: 就像讲，有个人超凡，嘛会带着神经病，会困袂去啊。像阮老母常常咧念的啊，坐囝坐业，啊少囝失调，啊坐囝坐业就搞超凡，
2: 是啦，
1: 搞烦恼嘛。
2: 系啊。
1: 啊搞烦恼就困袂去嘛。
2: 系。
1: 哦，这嘛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2: 系啊。
1: 啊，是安怎安尼？
2: 啊，这讲到这来时阵吼，就是讲。咱来先了解一下咱脑的整个构造，无人有愿意讲我都无代无志，我去食爱困药要创啥？一定是你困袂去嘛。
1: 是
2: 啊，长期受到这个困袂去的影响，
1: 是
2: 哇，迄真正是足艰苦的。
1: 是是是，
2: 啊，互你的，你若种一天失眠，
1: 是
2: 隔天讲你的血压、你的清管50%，
1: 是
2: 哦，你整个新陈代谢拢会受到影响，
1: 是
2: 甚至讲你若连续两三天失眠的时候，你就感觉讲我来好亲像敢若要感冒，要感冒，
1: 是
2: 他卡当当，
1: 是
2: 哦啊鼻啊暗声暗声，
1: 是
2: 这东西。你讲啊，我可能要感冒啊，我可能就是抵抗力较无好。其实这个总源头拢是你的脑去出到一个问题。
1: 对，
2: 好啦，所以咱今要来了解，就是讲你看人伫病院都伫遐植物人，都会出问题。
1: 植物人，
2: 嘿，都是伊的脑，伊的脑干出问题，醒袂起来嘛。
1: 对，
2: 伊的神经中枢，伊的生命中枢拢受到这个切断，我都搁起来嘛。
1: 是 是。
2: 所以咱先了解讲，这个脑对咱人体是非常非常诶，这个真重要一个器官。
1: 对 对。
2: 所以才去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你的情绪、你的记忆，
1: 哦，
2: 拢是这个脑在掌控。
1: 是是。
2: 啊，咱这个脑掌控，咱有一个大一个系统，就是讲伊的自律神经诶系统。自律神经系统内底呢，那总共。负责这个记忆这个部分呢，哦，咱个称为海马回系统。你若常常袂记得当，袂记得西，就是海马回系统。
1: 海马回这就是脑内底一种器官。
2: 对对对，就是伊主要咧掌控你的记忆系统。
1: 是是。
2: 哦，啊，佮有一个，即个自律神经内底佮有一个器官叫做下视丘。
1: 哦，下视丘。
2: 这个下视丘就是负责你的新陈代谢，你的荷尔蒙，你的内分泌。
1: 是。
2: 哦。你若从这个部分，你若失去掉这个正常的当中，你安那，你就是变作讲，你会忽然足大块的，啊无就忽然变作散的，
1: 哦，
2: 啊过来就是你的情绪会无好，
1: 哦，未稳定，
2: 啊过来容易掉眼，
1: 哦哦，
2: 系啊，啊过来一个，这个自律神经系统内底，有一个这个叫做杏仁核，
1: 是，
2: 哦，杏仁核伊就是负责掉你这个内分泌的系统，哦，比如讲你的。胰岛素无正常引起的糖尿病，
1: 嗯，
2: 吼、哦，你的这个腰子无正常引起的腰子病，
1: 嗯，
2: 吼、哦，甚至咱在讲的吼，我昨有去讲请教，
1: 嗯，
2: 肾上腺素人在讲是讲腰子筋的荷尔蒙若出问题，
1: 嗯，
2: 你规个人都是拢会变无正常，
1: 嗯嗯，
2: 哦，你会伤过兴奋，困袂去，
1: 嗯，
2: 吼、
1: 嗯
2: 哦，啊，你的心脏会变紧，吼、哦，这拢是伫这方面去出问题，
1: 是，
2: 所以咱这五脏六腑，咱的荷尔蒙，咱的精神拢靠着这个。这个自律神经在控制，
1: 是
2: 啊，本地拢好好，
1: 是
2: 啊，肾啊会去出问题歹去，
1: 嗯，
2: 哦，比如讲你在感冒的当中，你是咪塞鼻，
1: 是，
2: 结果你甲食西药，和你的鼻啊通，
1: 是，
2: 这个通是真好，无唔对，
1: 对，
2: 但是伊去影响到啥物，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是，哦、自律神经，
2: 强迫你的自律神经甲你的鼻啊拍开，
1: 对，
2: 会当去短暂。好、哦、来缓解你鼻啊未通的这种的现象，
1: 是
2: 包括扫嘛是同款，
1: 是
2: 你的扫的当中，你要给它对扫，这个药啊吃的嘛是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是
2: 来控制好你的身体唔好扫，
1: 是
2: 伫咧短暂的当中，安尼是无啥要紧啊，但是即个爸爸妈妈，吼、哦、咱即个线顶的乡亲士大，你感冒药啊吃偌久啊？
1: 嗯嗯，
2: 系啊，啊即、這个吃的当中，你一直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英雄到尾啊，伊就叫。
1: 感冒药有诶，拢当作两个咧啉。
2: 嘿啦，即只叫。
1: 即款海口作者。
2: 嘿，啊种海口诶啦，讨海拢载载十几箱出去咧啉。啊，若无啉，就神叨叨，恁家教啉落就精神。其实即都是拢咧改变你诶自律神经，变作无正常嘛。
1: 嗯、
2: 啊，我拄仔咧讲诶海马回啦、下视丘啦、杏仁核加、
1: 嗯，
2: 因为你诶自律神经失调去，即三种诶器官伊就产生问题，即都是长期食西药诶毒啊个。咱空气啦、环境的毒所引起的，
1: 嗯，
2: 有一种就是讲，唔是你吃来，是你的心情影响来，
1: 是，
2: 吼、哦，你就是即卖新冠肺炎呐、啊，
1: 吼，
2: 即卖外口的这个 环境啦、啊、经济啦、啊，哦啊，烦恼东烦恼西，伊嘛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
1: 你讲这有影呢？即较早的人拢吼拄着就问看你食饱阿未？
2: 是。
1: 即卖人拄着拢问讲你有确诊过？
2: 你有确诊未？你住几间嘛？
1: 哎呀、啊，啊有当时像这神经线，有当时啊那家己感觉小款啊有咧痛痛、嗯，就想要起来动片啊动画，
2: 肯
1: 定有着无？这就是拢已经神经。家己伤过敏感，
2: 是
1: 出问题啦吼。
2: 啊，遮的种种哦，即你来去看医生，讲啊，到尾啊，你影响到啥？你的自律神经骨会乱起的时阵，你就变歹困眠。
1: 是
2: 啊，歹困眠，你的自律神经就影响愈严重。
1: 是
2: 哦，抵触到你的器官、你的筋骨、你的五脏六腑、你的喉咙、你的内分泌完全都失调。
1: 是
2: 上到尾啊，很呈现出来就是讲，你就会歹困。
1: 对
2: 啊，你歹困，你去看医生的时阵，医生到尾啊，拢会开一条，让你帮助你好困的。这就是你痛苦的开始，只要你一旦开始吃这种帮助你好睡的药啊，
1: 是
2: 产生依赖性的时候，
1: 是
2: 这就是你自律神经大混乱的开始。
1: 这就是我们在吃安徽他命，
2: 对，
1: 你在吃四合啊，
2: 是
1: 我们叫我们的孩子说懂不通吧，
2: 对
1: 啊，你我跟你说爱睡药啊就是毒药，
2: 是
1: 你已经摸到毒啊，你就永远离不开他
2: 啊，他
1: 和你母比你更亲啊，
2: 是
1: 对啊，
2: 我们当去理解一下说这些乡亲时代，你如果去病医医生有开爱困药啊，互你吃，也是你要求医生开爱困药啊，互你吃，伊都会来叮咛一句话：，你若这两天有改善，你都莫搁吃。
1: 是，
2: 每一个医生拢苛劝你莫搁吃爱困药啊。
1: 是，吼、哦，但是吃落、我看唔捌会停起来。
2: 对啊，结果每一个医生到尾啊，嘛是爱开予你，因为你一直甲要求啊。
1: 是，
2: 啊无你就一直来啊，因为袂好嘛。
1: 对，
2: 系啊，
1: 无在了困。
2: 其实这都是你的。你的脑已经产生到一个问题，
1: 是，
2: 哦，就是自律神经混乱。你的脑嘛，无法度去吸收到正常的营养分。
1: 是是。
2: 在这个当中，我都甲我的医生团队研究，伊研究药啊，变来缓解伊的自律神经的症状。
1: 是。
2: 我去研究咱的保健食品，爱提供什么营养分，
1: 对，
2: 让咱的脑会当吸收到正常的营养分，
1: 是，
2: 让伊的脑会当恢复回来，
1: 对，
2: 让伊的自律神经会当调整的好些，
1: 是，
2: 伊才会当袂讲。啊，我那无代无志，血压悬起来；我那无代无志，定咧感冒；我那无代无志，安尼人神叨叨、软胶胶，啊坐伫遐就倒骨，啊唔是啊拢困袂去。
1: 是是，
2: 系啊，啊就是要来改善这个问题。
1: 是是是，啊，这内底恁这支处方吼，
2: 是，
1: 有一个是恁的专利，
2: 对，
1: 啊，这个专利会当修补你的海马回，
2: 对，
1: 你的下视丘跟你的杏仁核，
2: 是，
1: 这三个脑的主要的器官啦，吼，
2: 是，
1: 你所有整个大脑整个人体的活动，
2: 对，
1: 就是拢靠这三个来控制，
2: 是，
1: 啊，什么款物件透露一个，
2: 哦，
1: 啊，这个专利讲互听不要紧啦，吼，恁都已经专利恁的啊。
2: 啊，我去申请这个专利出来，就是它是一个脑源性的营养分子，就是讲简单讲，就是讲你这个大脑，这个脑爱吃什么食物？咱是人爱吃食物，
1: 对，
2: 你的五脏六腑是不是需要营养分？
1: 是，
2: 你的脑嘛是要需要一个专一，哦，独一无二的这个营养分，
1: 对，
2: 哦，这个伊的专利的名叫做 BDNF。
1: BDNF
2: 对，这都是咱脑的专用的这个营养成分 BDNF， 哎是，啊这个
1: BDNF 会当修补咱的脑细胞，
2: 是
1: 啊，会当改善咱的脑神经衰弱，
2: 这已经是有医学的证明，真侪这个脑神经内科，吼、啊个迄个专门咧治咱这自律神经的这个医师，拢已经有甲咱。哦，认证签名，
1: 是是是，哦，
2: 所以讲咱这边的专利会当来，就是感谢这边的这个医生群，哦，经过临床的这个试验，
1: 哦，
2: 已经大家真侪好诶，这个患者诶回馈讲，有影咱会当来食这個，来甲咱的脑修补好些，唔免阁去食爱困药啊。即马真侪自律神经呐、啊，吼、哦，一寡内分泌科系的家，他们一致有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安眠药的滥用，
1: 是是是，
2: 安眠药的滥用，
1: 是啊，所以讲，伫只我要阁再甲欧总诶请教啦，
2: 是
1: 啊，恁根据我上近诶听友啦吼，
2: 是
1: 啊，伊是食一天了啊，当然伊第一天我叫爱困药嘛，同款继续食啦吼，
2: 是
1: 食一天了啊，伊迄天咧困， 会感觉过顿工醒起来精神程度无同哦。
2: 因为伊较好困啊。
1: 嘿，伊讲伊本来是爱困，伊啊直接过顿工起来是人也身，无力啊嘛，规工安尼混沌混沌，
2: 是
1: 啊，细心，他较戆，他较闲，
2: 是
1: 啊，然后耳孔鬼啊隆隆叫，作些正常诶啦。
2: 是
1: 啊，然后迄工我叫伊食了，伊讲伊过顿工食起来啊，完全精神拢无同款。啊，然后食第三工，伊搁敲电话来问我。我怎啊甲讲你甲压半粒爱困药啊淡掉，啊你阁继续食，啊教咱这个物件做伙食，伊嘛照我的意思安尼食，伊讲啥情形一直改善一直改善，改善到一礼拜，伊原本食一粒爱困药啊全部拢改掉，
2: 对，
1: 啊这是安怎会有遮好的功能？
2: 好、哦，这个高兄讲的种案例吼，伫我的这个记录内底已经是不胜其数啦吼，因为太侪了，
1: 是，
2: 因为咱除了咱
1: 做过临床，我知影已经几啊千例，几啊万例过啊啦吼。
2: 哦，咱即卖目前咱台湾吼有40%等于是8-9万人，
1: 对，
2: 吼、哦、拢有这种自律神经困袂好势这个问题，
1: 对，
2: 也加上这个安眠药滥用的问题，
1: 是，
2: 咱除了咱这个咱的。专利 BDNF 以外，咱个添加着色氨酸，
1: 是
2: 这是人体无法多去吃入来，
1: 是
2: 啊，无法多去家己去分泌的，
1: 是
2: 你必须爱靠外来食物，
1: 是
2: 啊，即卖外来食物吼，营养分愈来愈差，
1: 是，
2: 即卖食10斤的蔬菜，
1: 是
2: 较输咧较早食1斤蔬菜营养分，
1: 是
2: 因为即卖物件愈来愈多，营养分愈来愈差，
1: 对。

0: 啊，困袂落眠，搞眠梦，哪困哪忝，
1: 是，
0: 哎呀，这就是因为你无深入眠，你的大脑产生有问题，啊，你欠色氨酸，欠褪黑激素，欠 B D N F 这些成分，啊，地处你的海马回，甲你的夏世秋，甲你的杏仁核，无法度让你完全稳定落来，让你完全好好啊休困啦。
1: 啊，咱最近有一个新闻啦，吼，伫个。顶个月发布一个新闻，就是八月底当中，咱国民党，吼、咱今仔无咧讲政治色彩哦，就
0: 是咱无咧讲政党啦，嘿嘿，是咧讲人啦。
1: 国民党的一个荣誉主席叫做吴伯雄，
0: 吼，
1: 吴伯雄先生，吼，伊伫咧八月底的时阵，伫厝的半暝啊跋倒，
0: 是，
1: 咱这个嘴会人呐，伫厝的跋倒是真恐怖、喔，
0: 对，
1: 未堪要跋一咯，
0: 对，
1: 吼，阿顺公伊阿个好咧家在，伊跋倒伊家己有人去遐采访，遐关心，伊家己讲，
0: 伊
1: 应该是食艾坤尼亚所引起的。这个手脚、卡卡手未平衡啦，啊个头家公公啦，啊这个算好运啦，那歹运这个跋落可能都起未起来，
0: 是
1: 所以讲有真侪这个乡亲时段，哦，你家己知，你若咧食艾坤牛奶顺啊，哦，迄种个隔天刚起来是人神神，因为你都唔是正常有褪黑激素在困，你是干那秘书干那你这个脑会插头。刚刚给你搬掉，
0: 是，
1: 搬掉顺跟恁讲，时间搞过来插落去，你怎醒来讲？啊，这个中途发生什么代志？
0: 拢唔知啊，
1: 拢唔知啊。
0: 对，
1: 啊，人神神，啊，人康康，敢那一个人无灵魂啊呢？
0: 是，
1: 这种的日子你过偌久啊？
0: 嗯，
1: 系啊，所以安眠药啊副作用太恐怖了。
0: 是，啊，我就讲吼，咱今日这长辈时代，家风无爱，互恁造成危害，无爱互恁少年用生命、用青春、用血光去拼。栽培一个家庭，栽培到这么好，啊，然后你受一粒小小的爱困药，甲你控制一生。你，我甲你讲啊，有的翁仔某感情输一粒爱困药啊，你无某袂使，无某袂要紧啦，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你无翁袂要紧，但是无爱困药也袂使，因为你无爱困药，你困袂去，你比死较艰苦。吼、哦，这是人生上大的。痛苦，
1: 是
0: 包括我讲这个李医生，谁人应该签这个专利，开偌济钱，伊拢愿意，因为伊就是家己人生造成遗憾，伊家己做医生，无材料治疗因老母的自律神经的失眠，即伫咱台中开诊所吼，啊，然后伊家己怎甲这个物件签起来，伊造成遗憾，伊真为上珍惜的就是讲，要甲这个物件大力推广。啊，互全国的人拢会当歹困眠的，会当活化你的自律神经，然后会当互你的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拢总甲你修补起来。
1: 是，
0: 就那亲像讲你这一空一壳，把你的脑补起来。
1: 哎、欸，对，这个比例就好诶。
0: 对，有一个完整的大脑。
1: 是。
0: 啊，你有一个完整的大脑，你随时你要做啥物代志，你拢袂去做唔对伊。
1: 是。
0: 该困的时间就来困。该食饭就来食饭，该困醒就困醒，吼、哦，该放尿就放尿。啊，你老人的失智症，会得帕金森氏症，就是拢这三项器官伫脑内底产生变化。海马回、夏世秋、杏仁核，这我捌足侪医生的吼，包括恁老大台南苏春林医生，你敢问这个专门咧看神经、看一挂小病，伫台南伊算权威啊啦，啊伊向我非常好。啊！你只要若有法度把这三样物件治疗好，爱困药啊盖起来，三天盖起来无问题。以上做健康论坛啦哦。啊！咱今日嘛感谢咱的欧总经理炸一千罐，啊，硬甲医生拜托啦吼。伊有讲，
1: 是啦，
0: 今日这个物件来，是因为伊含我原来有熟识，因为阮原来有相当大家拢有咧做伙。只是无遐深交的交情啦吼，因为我伫做生物科技，讲实在，我医生加熟悉几啊百个，啊，阮有真侪物件我袂晓，我拢会共请教。啊，当然伊含我是算较无交情迄块，啊，吴总的含伊算有交情迄块，因为这个物件是伊开发给伊的，啊，所以讲我拜托吴总的，搁去帮我甲讨，啊，讨到一千阿啦吼，啊，一千阿因即马原价，吴总的这六十粒的。啊，卖偌济钱？
1: 不离价是3600块，咱即卖伫便宜咧贩售的价格就是 3600块。
0: 啊，内底就是爱有蓝 B D N F 加色氨酸加褪黑激素，这种天然自然的物件哦。
1: 这都是咱为什么叫做闹青落面？
0: 对，
1: 因为 B D N F 甲你拄啊高兄拄啊一个比例，我真介意。就像你的闹哪种讲。

0: 一挂问题的时候，你不是咪坎坎卡卡 ？BDNF 都噶，你这个坑拢修补到倒来，你的脑会恢复正常，会这样这样会清。
1: 对
0: 啊，这个色氨酸的褪黑激素，和你会当正常去路边买个靠安眠药啊。
1: 是，
0: 你会当脑会当清楚，搞这营，搞这破损的所在，哦，搞营养分补济，和你的脑会当恢复正常，和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你的性能核拢恢复正常的运作，
1: 嗯，
0: 过来帮助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睡眠的方式，用褪黑激素和你变成正常的这个睡眠的状况，麦克靠安眠药啊，
1: 叫
0: 做脑清乳明，非常赞的一个产品，这是我的建议哦。
1: 啊，今日就是讲啊，一罐3000，
0: 对，
1: 啊，你要卖我偌济？
0: 咱这一缸都建好，而且我已经签约啊，咱是不是都照安尼卖？
1: 啊，无啊，都较俗啊。因为我知影，因这规定出去就规定出去啊，袂使改啦。
0: 啊，无咱来，咱干那量吼一千罐的，咱来，咱切切头。
1: 你长期，大家同我对你也真支持，你腾讯论也真侪人甲你肯定。
0: 吓
1: 啊，甲几支产品拢足侪人甲你肯定的。
0: 高兄，你讲这句我有了解，安尼，抱着感恩的心啦。
1: 你无冤做年轻啦。
0: 是啦，
1: 吼。
0: 哎呀，咱这嘛坐头一罐都3000啦，
1: 3000啦，
0: 好不好？
1: 好啊，3000，
0: 3000，
1: 啊，我第二个要求哈，啊，你久久来上一届节目，啊，这你上大的骄傲，我都讲啊，那讲到糖分，讲到脑的就对啊啦，吼，真正拍袂倒你的。
0: 我安怎讲是我的骄傲？东港家，东港你都会当给你更好。
1: 哎呀，吼，啊，你甲送一罐落，那食无效，物件做甲寄倒来，行咱足欠的啦。
0: 安尼、
1: 哦，这安尼唔只代表你有自信。
0: 安尼，安尼做数爱减哦。
1: 无啦，啊，咱就1000，咱卖很多嘛，就1000消完就好啊。
0: 哦好，
1: 安尼你上，
0: 我上一关。
1: 好、哦，来江北时代，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哈，你无爱食爱困药啊？你一天甲食2粒，取代你的爱困药啊？一礼拜内要你改掉，第一天就要你产生效果。今日闹清热明一关，3000粒。优惠3000块，买一罐，咱五总会送一罐。嘉宏嘛替公司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800-0800，无爱食爱困药啊，买无爱得着失智症，无爱得着帕金森氏症，无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你是细心细心，大行拢唔知影，啊，都已经老翻天啊！失去你所有少年的记忆，今日甲找回来，一罐3000粒，又为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来回。你好，支持妈妈，来你好，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给你，来回你好，免闹清热病哦，
2: 来先讲，
1: 来电话给你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干那1000罐尔，啊3罐一组，总共无偌济人写，一罐3000粒，今日做上大优惠。买一罐3000送两罐，来威六林小姐，来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给你，来威六汉琼要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给你，来威六车太太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给你，来威六来黄姐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来威六来林哥大哥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来威六阿妈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给你，来威六，来免闹清热病啊！来电话给你，来威六小兄姐，免闹清热病啊！来电话给你，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要改爱困药啊，干那靠这个机会呢啊！电话0800-0800-0800-0800啦吼，一罐3000粒，买一罐送两罐啦。第一天就要让你有效果啊！
0: 啊，我讲，我补充一下，咱这是专属的。
1: 来，
2: 买
1: 是多，啦吼。啊，来，我这边闹清了平吼。来，电话给你。啊，这素食会使食，专属的配方。
0: 专属，
1: 内底有 BNDF， 全国的专利，就伫咱五总的手头啦吼。困未起的，歹困眠的，食爱困的要靠这档啊，来，我这。免闹清热病哈，来电来给你，来威力文斌大哥，来免闹清热病哈，来电来给你，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啊，咱大人大正啊啦吼，咱唔通我一个爱困药，甲你讲一下哈，来丁团大哥，来威力要闹清热病哈，
3: 免闹清热病，
1: 来电来给你，来威力张太太免闹清热病哈，来电来给你，来威力超级大姐，来免闹清热病哈，来电来给你。啊，电话拢我线，我无法度接啊！来，威力要闹清热病哦。
4: 哎，对，
1: 来电话给你。 啊，来喂你好，来免老请老明哦，恁太太。来电来个，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直播，1000元尔哈，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我做后尾写三组的，大家捌食过，我就讲我超过一千人以上，要甲我讨这个闹清落名啦吼，会当代替爱困药啊，会当互你改掉爱困药啊，三十年食几年拢袂要紧，这真正是一支有够好的处方，全国独一无二。一个医生无才调救伊的老爸老母，互咱一支闹清落名，会当互一个脑科、内科的权威的医生，互伊摕互伊妈妈食。食甲伊会当弥补伊过去的遗憾，这就是咱欧总的骄傲啦吼！啊，今日干啦一千阿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好好珍惜吼！这真正后盖是毋是都有机会？我唔知影啦吼！但是我上至少，我尽做我应该爱做的代志来，张妈妈，
1: 张妈妈，
0: 来边闹清热名吼！来电话下咧吼！啊，我就讲啊，一天第一天，你只要甲食两粒落。特别互你改善啊！你若咧食三粒爱困药啊，食四粒爱困药啊，头壳常常咧袂清楚的。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保证互你好甲饿了甲会得止啦。来嘉义妈妈，来你后边闹清热病哦。
2: 好，
0: 来。啊，我阿你讲这毋是干食歹困眠啊，这食你自律神经失调，食互你头脚喘手喘，食互你头壳会戆头壳会晕，自律神经，甲我著讲啊，你会脑脆。内底一空一壳，就是你的海马回，你的杏仁核，你的夏师兄出问题，伊甲你修补，互你完整倒来，你的脑正常，你袂阁失智。
1: 是
0: 啊，你袂着帕金森氏症，你袂常常讲啊，家属袂记你关门，袂记你锁，
1: 而
0: 倒来囥伫底，你唔知啊，干那一千阿尔，大家写甲乒乒叫，电话拢满线哦，啊，一罐三千六。咱今日欧总会家己出600来弥补阮周年庆卖无着啦吼，啊，今日一罐3000块，60粒未哦，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家己拨0800 0800 0800啦吼，0800来敲两届来回你春晚娘，来你哦，来你要闹清热名吼，来电话家咧，啊欧总诶，
1: 是，
0: 而且我做一个参详啦吼。啊，因为咱都一千阿，啊，我拢有卖大组的惯势啦吼。啊，你若讲一般的，你就甲食半组，啊，来为了。
3: 哎呦，啊，你这到大组的。
0: 来，我先咧套啊吼，你先写起来哈。
3: 好。
0: 啊，来为了，来买闹清热饼吼。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买闹清热饼吼。来电话叫你。啊，来为了，买闹清热饼吼。
3: 来电话叫你。
0: 来电话大组也卖咧，你先写吼。我啊，来为了。啊，来买闹清热饼吼！
3: 哎、阮爸拢困无好，啊，我想要买大组的回家。
0: 啊，大组的我咧讨，你稍等下吼。啊，我讨哪有？你先甲楼卡讲，你要登记大组的，我尽量讨啦吼。啊，来威了，来进腾大哥，来买闹清热饼吼。
4: 闹清热饼。
0: 来电话叫你吼，来威了，要来闹清热饼吼。
3: 来威了，新
0: 新听友咧吼，来讨，来你电话叫你哈。啊，来威了，新听友吼。
4: 喂，家豪啊，我困未好啦，我想要买大桌的。
0: 来电来行咧，我来做啦哈，来为了。
4: 哎，我要买一大大桌的。
0: 大家拢买大桌的，啊，我来参我。哎呀，恁电来行咧吼，啊，来为了来。新听友吼，
1: 咱较早有卖过，所以咱这相亲时
0: 代，我也
1: 要买大桌的。
0: 喂，买大桌的哦，好，来电来行咧，啊，你看这偌济人要爱大桌的啦吼。欧总的，我讲今日安尼啦。啊，是不是后盖阁有机会嘛？有可能，咱卖甲判断讲以后无可能阁卖啦吼。好的产品加防想尽办法，压刀压枪来压，嘛爱压来卖啦吼。啊，来小李妈妈，来你要变闹清热名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你保管的周年庆，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就两小组，
1: 咱大组变哪送？
0: 两小组6000块啦吼。啊，你赶快甲送一下。即下等于你帮我做周年庆丰试验，第一罐甲开落食无效，剩的你甲寄倒来用。
1: 哎，这我真正有，我真正有自信哦。你若真感觉无效，
0: 对，
1: 哦，你退倒来用。
0: 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吼，因为食第一罐特别有你三星效。
1: 即马外口老咧白种食好困，你敢问伊有 BDNF 无？
0: 对，爱有 BDNF， 爱有色氨酸，爱有褪黑激素。
1: 这是专利诶，
0: 这是专利诶，这有法度啦，吼。啊，我讲你甲送一罐啦。
1: 大桌诶，佮加上一罐，暗都是7罐，
0: 7罐，哎呀，因为7罐算回馈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就对了啦吼，咱要来弥补周年庆啦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哥加送你一款，等于买两小组六罐6000块，五组会送一罐，家宏家己饮六袋啊。送一罐，
2: 慢的啦，你是卖对唔对？顶下啊七罐尔，对头到尾嘛要卖八罐。
1: 哦，谢谢。
2: 啊，都咧欠话啊，你搁甲卖八罐。
1: 谢谢小安姐，谢谢小安姐。
2: 哦，你别讲拢好卖卖，你你会欠卖死你。
0: 对啦，而且我爸爸妈妈，我
2: 有
0: 爸爸妈妈好困眠。我相信我若甲李医师讲，因为伊造成危险啦，家己做脑科的医生无才调救伊老爸老母的性命，因为一支脑清热明，互因老母会当唔免搁食爱困药啊，本来食20多年啦。起码唔免食爱困药啊！伊的爸爸是食爱困药啊，产生忧郁症自杀，
1: 对，
0: 结果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讲我医生做偌牛哪有效，老爸的命救无回来，好加载老母的命还阁保掉咧。今日咱闹清热明，食第一工就要互你感觉啦吼。电话0800-0800-0800-160粒的一罐3000元，买一罐剩3000，送两罐。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6000块阁加送2罐、8罐，6000块含1000罐尔。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1，一天2罐，甲你改善啦哈。来，威廖，
5: 哦，大哥，来面闹清热瓶哦。来，电话叫你，来，威廖，来面闹清热瓶哦。来啊，来威廖，来面闹清热瓶哦。
6: 哎，
5: 来电话叫你哦，来威廖，来阿姐，来面闹清热瓶哦。
6: 哎、
5: 欸，
6: 我要
5: 查菜。来电话，你买菜回来啊呢？
6: 我今麦当早要来买尔，你拢较紧给我接电话。
5: 啊，我这电话拢满线，楼卡嘛无多，甲你接吧。嘿啊。
6: 对
5: 啊，
6: 我今日是买无得查菜哦。
5: 好好，加载你今日有买无？今日以后连要买都无机会啊，因为人无爱互咱买啊。好，来电话，啊，你食了好无？
6: 食了
5: 够
6: 好，
5: 嘿，安怎好？
6: 啊，无你遐遐遐囥的吼，拢袂假讲囥恁做真正，搁欠去报警察啦。
5: 安尼吼。
6: 哎呀，我刚才讲我汽车碰
5: 撞的。哎，迄就是脑底有当时啊，拢慢慢啊咧退化。哎呀，啊你食这个 BDNF 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这组合，这补脑一流的啊。无补脑这个物件啦，伊会当甲你清脑，甲你固脑啦。
6: 对啊，你是较好做好去，对不对？
5: 安尼吼，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位了姚小姐，要闹清热病哦。
7: 哎，我要坐坐的。
5: 来电话行咧，来位了，来要闹清热病哦。
7: 啊，
5: 诶、欸，来，龙庆兄，你电话举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自少年打拼，不管你做农，不管你饲鱼，不管你做老师、做教授、做博士，今日你一支闹清热面甲食，你免了一粒细细粒啊，会爱困药啊来控制你的一生啦。来，威廖妈妈。
8: 哦，啊，你咧讲的这样吼。
5: 诶、欸。
8: 啊！我之前你咧买物件，甲你买拢食有功效。
5: 嘿。
8: 啊！你今日买这哦，我像我讲给你听。
5: 嘿。
8: 我安那像安尼，拢无拢安尼，无安稳面面，咱无啥精神哦。
5: 嘿嘿。
8: 嘿。
5: 我够辛苦。
8: 咱无记住。
5: 嘿。
8: 因为开一个家具，搁走过2-3路
5: 啊。安尼哦。啊！我你讲。
8: 开一个水车，搁坐翻头2-3路
5: 啊。开水车，这个妈妈咧饲蛤蟆。这个妈妈含我妈妈同款咧饲蛤蟆咧饲骨啊咧种田，啊你哪安尼就忝啊？
8: 啊没有啊，啊就做安尼对啊，啊这就是讲以前食你的物件拢有效，啊这来食才有效。
5: 保证有效，妈妈你中昼甲食，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若无效，你第一罐甲食完，剩咧甲寄还我。
8: 好，啊，我甲你讲哦，那安尼就搞寄一组。来，
5: 给
8: 我先
5: 吃看卖啊！你要大组啊，
8: 小组的？哦，
5: 大组的啦。
8: 大组的啦，吼。大组，唔够，
5: 通吃
8: 两
5: 粒啦。好，好，好。啊，你该吃一组试看卖啊。
8: 你好，我吃一组试卖
5: 啊。好，啊，吃一组试卖，若佫吃有以后，无一定有底买啦。
8: 啊，底买啊，无，要买2组的。
5: 无。
8: 一组啦，啊，买2组就大组，就2组啦，无2组嘛好。
5: 我唔是要告诉你买2组啦，我是咧个。因为这物件，
8: 我
5: 甲
8: 你讲，这我拢真挑人啊，等下你买买爱拢无。
5: 啊，这物件人都收转去，人有专利啊，不要紧，我连工才努力啦。嘿啊，好啦好，你要啥几组，你甲老板讲。好啦好啦好，来电话举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全国啦，敢甲你大声讲话，讲会当甲你解爱困扰啊，拄啊敢若教红尔，来位了，文斌大哥。
9: 哎，
5: 来来。 你要爱闹清楚明，现在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话了，叶花大姐。
9: 我
5: 甲
9: 你讲啊，甲你问者，有人
5: 要你带狗甲你来简单点咯，来楼卡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清楚明内底有 B D N F， 你外口若有买着有 B D N F 的，就是咱欧总的专利啦吼。啊，做你甲买袂要紧，吼啊，但是真贵到位啊。外口买3600，一直不如不及格啦！来回了，正阳大哥，来回了，
1: 正阳哥，
5: 我
4: 简单，
5: 来，我知你要闹清楼平哦。
4: 你全买是买
5: 几多？等下，等下，来回了，来要闹清楼平哦。
4: 主持人你好哈。
5: 嘿嘿。
4: 哦，你的节目我就是讲先来感谢一下，你的物件其实我听足久，啊，你这个产品是我买第一项的物件，想讲试看卖，啊，结果想袂到讲食嘞会功效会当好啊呢。本来伫咧爱食爱困苗啊，会当好啊，该食甲拢唔免。
5: 嘿嘿，你原本拢有食爱困苗啊，就对啊。
4: 对对对，一
5: 开始嘛拢无咧食啊。
4: 嘿，一开始为着要食这个高先生冤家，伊阁唔好我食。我想讲，我就想要试看卖啊嘞。
5: 伊
4: 长期食迄嘛唔好，结果食了真正改善有够多，所以真正足感谢你诶。
5: 恭喜恭喜。
4: 我爸爸吼，伊就有请我落咧甲顾啦，啊就因为阮这少年拢爱上班，无闲通去甲照顾。
5: 是。
4: 啊，结果伊就拢记伫做歹，有时亲情欺瞒，有时唔瞒，有时乌白吵，乌白乱安尼。食到尾，我想讲，啊无我家己食了差足济，我怎啊想讲，啊无换互伊食看卖啊？啊，我迄时阵嘛，搁买一组互伊食。结果伊迄时阵，我记去甲恁买七罐的款大多的。
5: 对对对，七罐。
4: 食超四罐半，哦，伊嘛改善足济呢。真正咧叫咧创啥，逐项拢知影。后来搁去医生回诊，搁唔迄有咧清个啥物表。
5: 巴斯量表要请我落来。
4: 对，医生就甲阮讲，伊即卖呢唔免请呢，拢发人啊。
5: 哇，恭喜恭喜！
4: 对，啊，所以真正改善多济啦。
5: 你看，这开3000，开6000，会当省一个月3-4万的外劳的钱啊。嘿啊。
4: 对。啊，即卖想讲要甲你拜托，就是讲因为亲情有要爱，讲看你敢当甲我寄5组来
5: 未？我无，我干那1000罐呢。你问楼卡哪有就有，楼卡哪无就无。嘿啊，啊我真
4: 好。5组
5: 刚刚
4: 寄一
5: 下
4: 亲情，讲是
5: 该
4: 买5组，看你
5: 会当
4: 算较优惠一点
5: 嘛？无啦，我无法度，拢了是卖啊，搁优惠。我看
4: 咧，
5: 你买一
4: 组
5: 就好啦。
4: 无啦，
5: 嘛
4: 是爱买5组啦。
5: 无啦，你买5组，我无法度甲你优惠，迄都已经俗到安尼啊！我本来卖7罐，今日我为着要弥补初年庆，搁加送1罐啊，唔通搁优惠啊？好心嘞，你买，你买一组，你买一组得，买一组得
4: 来。我一直爱留来，一直爱5组。
5: 啊，我是无度甲你优惠哦，哎呀，等你个咧，
4: 加
5: 上
4: 1罐
5: 就
4: 好
5: 啊。哎呀，等你个咧，来回了，起价。
10: 哎，嘉宏啊，我要大组的啊。
5: 起价，食了好无？起价。
10: 我甲你讲，我就是要顺续，你搁有甲我问，我迄当阵吼，正常困拢2-3点就醒起来，困眠拢做底。
5: 因为起价嘛，开始买阮这个产品，才开始向我结缘的，我印象。我印象足深的，
10: 啊，大家伙，真诶差足侪，
5: 差足侪吼，
10: 困偌侪点钟诶，
5: 安尼吼，
10: 系啊，无真正阿袂
5: 食，伊真正甲我讲，伊食这食这拢袂记你起来饲鸡，你敢知困一日拢过头
10: 去，系
5: 啊，安尼你看我记住，我记住有深无，来电来加咧哈，好，谢谢，来喂了苏金姐，
11: 哦你好，
5: 来了别闹清热病啊，来电来加咧，来喂了来苏玉大姐别闹清热病啊，
11: 嘿，
5: 来电来加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转念啦吼，人生的改变，敢若伫一息之间尔啦。来话了，小文大姐，来了要闹清和平哦。
12: 我要甲你问一下，你迄个嘉宏。
5: 嘿，我嘉宏。
12: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啊，我甲你买
5: 啊，就打工。来，今仔日咧，来话了啊，因为你要甲我问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吼。啊，来话了，嘿，
12: 要闹清和平，嘿，
5: 来有买过无？
12: 有啦，吼！我来讲，你这真正是甲我帮助够多。
5: 嗯嗯。
12: 你嘛知影，迄困袂去，真正足艰苦的。哦。啊，我迄阵吼，就是我咧翻来翻去困袂去嘛。啊，尾啊吼，都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予我食迄爱困药啊啦。
5: 嗯嗯。
12: 啊，食到吼尾啊吼，你妈自律神经失调啊。
5: 嗯嗯。
12: 哦，迄规个人拢想咧用要笑伊安尼啦。
5: 啊，怎嘛？
12: 啊，尾啊，我就是听你节目啊，啊，你就讲。你就讲叫我试看卖下个啊。
5: 嗯嗯。
12: 啊，咱就想讲好，啊无就试看卖下好啊。
5: 嗯嗯。
12: 哎，真正。食3罐了后哦，就真正改善啊！我迄啥，迄我讲，我以前爱困药也无得食，
5: 哦，还想赞，爱困药也唔好食，毒药啦。
12: 对，啊，
5: 迄
12: 自律神经嘛，拢
5: 规
12: 个拢
5: 迄
12: 着正常啊。
5: 安尼吼，容易容易，哎，啊，你要讲到广告嘞哈。
12: 有嘞有嘞，
5: 好，好，你等下讲嘞。啊，来回你好，来，来，你新听友呢？
12: 无，我
5: 旧个我。啊，无电话号码呢？来，你等下讲嘞，你要闹清路名吼。
12: 嘿。
5: 来，等下讲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剩无几罐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敲两摆，有诶爸爸妈妈，你家想，你干那要抄电话，你着伫遐咧抄未起来，咧记未起来啦。
1: 自律神经，
5: 脑底退化，脑自律神经出问题，有当时啊，细细念啦，翁阿婆干那伫厝无代无志，细细念念啊，常常咧冤家，啊，着结果无啥物代志，自律神经出问题，来话了。来苏太太，来别闹清和平啊！等那个来喂你，来李太太别闹清和平啊！喂，来等那个来喂你，来邱大姐，来别闹清和平啊！
11: 啊，对，
5: 苏太太，来喂你，来移民啊，别闹清和平啊！来等那个哦，啊，我电话拢满线吼，无多，你问问题，你别问问题，等落节目哦。来喂你，陈大哥，来你，别闹清和平啊！哦，来来来来来，来喂，你好，米主席啊，啊，这拢咱忠实的观众，米主席啊，我的产品啊，逐期买，啊，来米主席啊，你要买闹清热饼。
11: 哎呀，啊，我咧食咧真好啊，我本来咧拢未使困，一来食食吼，即摆都好困。
5: 这个产品你捌食过吼？哎呀，好赞。
11: 啊，无等足久啊，等几啊个月拢等啊未有。
5: 啊，都讨无，差不多半冬拢讨无啊啦，嘿啊。
11: 对啊。
5: 好，来你等
11: 下。啊，今仔啊食大多哈。
5: 好好好，来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蔡旺大哥。来你好，要闹清热饼吼。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手机这啊。
13: 爱困了
5: 啊！爱困了啊！这是咧助眠的，不是爱困了啊！
1: 这不是爱困了啊！
5: 咱这是，你若要吃爱困了啊，你就去买西药。这是要甲你助眠，甲你修补大脑，互你以后会长久，互你好困的。
13: 哦，
5: 来啦，嘿，对，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先听有无？来，喂，你好，要闹清热病哈。
12: 嘿，
5: 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要闹清热病哈。
12: 嘿，
5: 哦，这嘛，我忠实的听众阿五姐啊。这支你有吃过无？
12: 有，这支我较早有吃过。哦，我迄阵啊拢足歹困的咧，拢困袂去咧。哦，逐工嘿啊，啊，搁下阵是搁拢爱早起来，哦，我困袂去，就常常上到尾，
5: 即马
12: 困啊。
5: 嘿嘿，安尼吼，啊好，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12: 要大
5: 组
12: 的。
5: 大组的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啊即我过度忠实的观众，哎呀，嘿，来有秀姐啊。
12: 就
5: 先
12: 一
5: 下两组
12: 大
5: 组的
12: 啦。
5: 那我一个大组的，通你订我一千罐尔呢。
12: 啊，你想办法啦。
5: 哎。
12: 大家哎，我第一
5: 支
12: 产品就
5: 是
12: 你
5: 订
12: 的。你刚才我做那吼，
5: 哎，拢
12: 去看自律神经科啦。
5: 是。
12: 啊，自律神经科拢给
5: 他
12: 开困
5: 药。哎，伊拢开镇静剂，给他困药啊呢。
12: 你讲 P I K 也冇甲讲啊，自律神经老师就甲讲，啊，然后我就去接触你的电台，然后我就甲买起来食，我就请你请你指叫你讲我指示安尼来食，
5: 哎，
12: 我食食我头食到讲，我
14: 要
12: 我
14: 要
12: 分解掉啊，
5: 哇，有够赞。啊，我拄啊靠靠这支产品，互你过瘾哦，你有信心的就对啊。
12: 对，我是对这支产品开始接触的。
5: 哦，安尼我感谢吴总的呢，我敢那为着这支产品，你安尼甲我买差不多百几百种的产品，逐支都买啦。哎呀！
12: 啊，就是因为这支，互我第一支食了有信心，所以我就后壁对这支产品才有信心。
5: 啊，甲你恭喜恭喜！
12: 啊，而且会食这支，你只爱困，你爱食水，
5: 身体
12: 个
5: 药都较轻。对，啊，这你食的了有无？啊，你若甲你的大脑修补好，你就免阁食。唔是有，唔是有食有效，无食无效，修补大脑了就免食。
12: 我食自律神经药一个月上就要开始4000块嘞，你敢知
5: 影？我甲你讲，我听你安尼讲，我就知影你自律神经叫上快。你食自费的，是不是去台南哦一个苏医师？
12: 啊，你那遐厉害，你那知？
5: 因为我做些朋友了，看苏医师，佮我的朋友，你若讲食自律神经爱开4000-5000块的钱，就是敢那伊尔，全国敢那。干那一手注意，搁排队下晡去，爱队下昼排到半暝。
12: 哦，我拢足早在咧排队啊咧，我像咧伫阮遮铺主咧12点在咧等看下晡3点完成咧，爱搁看到4-5点才当转来。
5: 对啊，啊你看食咱的闹清热饼也免排队，搁开少钱3000尔，嘿啊，啊你看安尼差偌济，甲你恭喜啊！
14: 产品真赞
5: 诶。好好，多谢高小姐啊！好好好，谢谢谢谢，来为了来球面妈妈。来了，别闹清热平哈！来，等来叫你，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新听友哦，来新听友哦，妈妈，
15: 我是多的，
5: 来等来叫你，老卡给你操主持哈，
15: 好好，
5: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闹清热平就对了啦，爸爸妈妈，今日你等来一定要卡会通，你的人生就对了，你输一粒爱困的哦，你叫你的囝唔通食毒，结果你毒食米甲重。爱困了啊！关键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你敢若为着贪一时的好困，然后你毒药食规世人的，上肝上腰子上大脑，迄食到到尾啊，头壳拢脑失智，食到到尾啊，头壳拢歹去，就是爱困了
2: 啊
5: 所造成的。
2: 偌济
5: 家庭就对啊啦，因为食爱困了啊，食到家庭破碎啦。来喂你哦，来先听听我。
2: 你个吃了啊？做啥呢？
5: 你别别闹清热病哦。来等来叫你，来喂你说个这下别闹清热病哦。
16: 哎对对
5: 来等来叫你。
16: 我今晚都忘东忘西呢。
5: 啊吃了。
16: 我明早都没记得买。
5: 我给你吃一斤啊！来等来叫你，来喂你明仔啊，别闹清热病哦。来等来叫你，来喂你个金钱大哥，来别闹清热病哦。来等来叫你啊，来喂你说出这下，来你个别闹清热病哦。来等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啦，咱的人生，咱爱主宰咱家己，你莫让一粒爱困药控制你的一生，无价值啦。来，为了丽华妈妈，
17: 哎，
5: 丽华妈妈，
17: 哎，
5: 丽华妈妈，
17: 我要来买一个小说，我要搁不念嘛。
5: 啊，有赞无啦？
17: 有啦，吼，我本娘无咧困，你敢知影？
5: 你原本拢无咧困哦。
17: 拢困未咧，拢困未啊，拢安尼，啊个，个落个落个，啊困了，我更唔敢食。
5: 啊，食这了嘞，有较好困嘛？
17: 啊，食这好困啦，较好困啦。
5: 食这较好困哦。
17: 啊，嘛较未到舒畅，个无关系，不是你小丁。
5: 哎呀，这不是你小丁啊，你。
17: 啊，都买些，
5: 那是讲
17: 没自由。
5: 那是讲你太够贪嘞，你家己够咧清楚啦，啊无人迄位呐烧一支鼎，就叫安挂出去啊。
17: 我
5: 没
17: 人
5: 了，走过，
17: 我
5: 怎么
17: 都
5: 没
17: 人
5: 管呐。啊，你人去咧过山，安尼较袂较紧呐。嘿，来，你等下
17: 行
5: 咧
17: 哈，刘
5: 阿姐。来，喂，你好，文良大哥。来，喂，你好，别闹清了平哦。来，等下行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恁所言所每一句，我讲我袂物件。
2: 来，先和我讲一个啦。我你讲咱这爸母啊。咱即马剩最后的吼，1000元，最后剩130元尔。啊，电话先听的哦，吼，0800081081，爱敲两届哦。啊，而且我嘛要甲爸讲吼，等下家伙啊，安怎甲恁教安怎食吼，你卖禁吼。
5: 来，喂，你好，倩伦大姐。来，喂，你好，来，闹清热平哦，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慧儿大姐。来，我你有甲买过物件来，等来行咧，要闹清热平啦吼，等来行咧，来喂你好，来，美霞大姐，来你好，要闹清热平
18: 嘛，
5: 来，你安怎食来？你点点听，我等下我就会讲啊哈，你搁继续听哈。啊，我甲恁讲要安怎食吼，啊，恁如果甲长期有咧食爱困药的，食正重的啦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要困甲食两粒。但是暗时这两粒，你着爱随要困才食。简单讲，就是你要倒落去眠床进前才食，你着会随好困。啊，你袂当讲你暗时这两粒你甲食食了了，你搁去做别项代志，安尼伊会互你提升你的精神，因为伊有咧修补你的大脑。吼，安尼听有无？啊，若普通的食保养的，你着暗时要倒落去困进前，食两粒，剩的代志拢卖做啊，你才甲食。啊，食食嘞，你着倒落自然，你着做好困嘞，比爱困嘞还搁较紧。
2: 哎，记住了，食完咱着爱倒入眠床顶困哦。你唔千万千万爱记着，唔通去做任何
5: 工课。因为伊这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唔是亲像迄种毒药爱困药啊，强迫你爱困。吼、哦，这着是差别伫遮。啊，无安尼你着食爱困药啊，倒你着免买这啊。咱着是要修补咱失去咱脑的缺失来为了。收回去啦，内面闹清热平啊，有买过无？
17: 有，
5: 食了好不？
17: 袂歹啊，
5: 袂歹吼。
17: 嗯
5: 哼，这小阿姐是交情的啦吼，来电来夹咧哈。啊，我咧讲啊，这个产品也毋捌人无
0: 讲好过啦。除了你无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吼，你著照我甲你教的方式食，食无效的物件做，你甲寄转来电话内面去领。来回你后边闹清热平吼。来回你后来边闹清热平吼。来。
14: 欸我刚才有订了，我要找小姐。
0: 你找小姐，你电话哪车哈？啊，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要让爸爸妈妈好睡眠，要让你袂带着失智症，要让你过了有尊严啦哈。有诶，真侪人，我甲恁讲哦，恁食甲老，像他拄啊迄个啊大姊卡电话起来，伊讲因爸爸本来请我了。来回了，叶转大姐，来电来叫你啊！有诶，请外劳，你敢知影？有诶，你无看到诶时阵，你诶爸爸妈妈是了外劳，甲你糟蹋呢。有诶，真正若经济较歹诶，要再着请外劳诶，用脸啊，甲你说说白白咧。我捌亲目睭看电视新闻咧报，因为伊毋是不好，因为伊无再着照顾伊诶爸爸妈妈，伊爱出去趁钱来顾家庭，因为伊单亲，你知无？甲因老爸连咧阳台大晒。放西药拢踮阳台，
2: 啊，
0: 再用水甲清，
1: 啊，
0: 你甲想，啊，但是你要讲伊精神，伊都无钱通请我，
2: 对啊，
0: 啊，你甲想啦，安尼要安怎？
2: 对啊，安尼嘛唔对，咱家先顾好较
0: 紧啊。今日咱卖做迄个无尊严的老人，咱甘愿开3000，开6000，买尊严，买健康，安尼就过得啦，爸爸妈妈。我讲你一生中过去，你管做偌大拢不管啦。你是做偌济，你产两寸几十家，几寸几十个拢不管。最后你爱脑底会清楚，你爱困得去，爱食会落，爱放会出，这是上重要的。尤其我甲你讲，你若困未去，你人生会发生真济危险的代志。
1: 是，
0: 就亲像咱的李医师同款，做医生无才调，救伊家己老爸老母。因老爸食爱困尔啊，食啊自杀，好佳哉，伊还佫剩一个老母，食着咱的闹清热明。来位你好，医生大姐，
14: 你好，
0: 来你要要闹清热明吼，来听你讲咧，伊好佳哉，还佫及时弥补，来含乌总的讲到闹清热明，诶，即个 BNDF 内底佫有色氨酸，内底佫有褪黑激素，互因妈妈修补脑底，然后佫当好困眠来，李太太，来你要要闹清热明，来听你讲咧吼。啊，中美时段电话真正做歹开哈，来陈列大姐，来你们闹清热平哈，
15: 闹清热平，
1: 来闹清热平，
0: 来喂你好，奇丽妈妈，
15: 来搞，
0: 哎，
15: 你今嘛，你来
0: 做
15: 什么？
0: 来你电，来你电话给你，你等我到节目嘞哈，啊，来喂你好，来巧云大姐，哎，来你好。那边闹清
1: 闹清热平，
0: 哦，来电来叫
15: 咧，
0: 电来叫咧，
1: 嗯，
0: 来喂你好，来宝莲大姐，啊，电话拢满线啦，
1: 拢满线吼，
0: 啊，后壁剩103尔，我唔知影车楼卡剩几罐，
1: 我想要吼，哎，到遐我想讲要插播
0: 一下，来等者，我接通接者来打扫，来喂你好，来边闹清热平吼，来电来叫咧，电来叫咧，来，
1: 哎，我想只吼，甲咱空中的这个乡亲时代吼，听众朋友。我来跟你做一个对话，你的心内是不是有一段这个话？你在跟医生在讲话当中，讲医生，我真想要把爱困药啊改掉，但是呢，我无食爱困药啊，我就困袂去。有这个代志发生过无？啊，咱这的爸爸妈妈，这阿伯啊，你有刚刚讲，我都无想要食爱困药啊，但是我无靠爱困药食困袂去，结果你就甲食烧酒，食烧酒啊，家己点么麻西麻西来困，你有曾经安尼过无？好、哦、啊，过来，咱这爸爸妈妈，你有曾经去甲医生看回诊的时阵，你甲医生讲，你开的其他遐药啊，我拢不爱吃，我干那想要开爱困药啊，你会当阁开爱困药啊，好我吃无？这医生拢感觉讲，你莫阁吃爱困药啊，但是无法度，伊阁开予你吃。这个当中，你是不是你的自律神经、你的困眠愈吃愈严重，你的脑愈来愈袂清楚，塔卡愈来愈戆？你若是真正有这个现象，你赶紧的爱来。参考咱这支脑清热明，互你的脑诶，这个破损的所在，哦，这个已经有退化。
0: 康康，你的脑康康克克的，
1: 哎，康康克克加，
0: 赶紧给你补甜啦，脑髓补满。
1: 对、哦、
0: 啊，你自然你就会好困，你脑就未失智，你就会脑清，就会热明啦。
1: 是，
0: 系啊，
1: 系啊，
0: 来，电话拢满线啦吼，啊，因为剩103。我最后甲恁介绍啊，
1: 我做八三，
0: 真一定是无八三的红丝啊，干呢？但是我要甲你拜托哦，啊，老家甲我统计一下， 啊，我来听一首歌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罐三千六，吃乎你好困眠，加爱困觉啊。来喂你好，来免闹清落眠哦。来电来个来喂你好，来免闹清落眠哦。来电来个吼，我就讲啊。你的人生只有一次选择而已，选择不对的你会闹脾气，你将来你就失去尊严。来喂你好，青光大哥，来你好，你好，青光大哥，来电来电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好药啦哈，你来买回去吃。来，请你大姐。
18: 这问我问家宏。
0: 嘿，来你买问啊啦。
18: 我问你讲那个。
0: 那个记忆歹，这个好。啊，这都在吃记忆的，你拢无在听。我讲，若失去记忆有无？记忆退化的啦，吼、哦。啊，然后帕金森氏症的，吃这一杯一中。
18: 那个
0: 中风过啊，西药吃这
18: 个，
0: 西药吃这跟吃这无关的。
18: 无关的。
0: 嘿嘿嘿，这就是专门在吃恢复你的脑记忆，吃好你好困眠。
18: 有
0: 那种弄掉啊，脑筋。好，来，你个买东西吃哈，来等那个。啊，来喂六慧珠大姐，来喂六，来边闹小热面哈，来电来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保持满线，小安叫老客统计租数啦吼，今日一罐三千，老友为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长辈时代，礼包上年庆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两罐，长辈时代八罐，六千块来喂六。恭喜妈妈！来电话叫你吼，啊，我就讲啊，人生啦，敢若爱的一个尊严，
2: 咱这
0: 保
2: 命啊！
0: 啊，保护你的基地真简单，你只要照起工甲食，你过去大脑就对啊啦。像头拄啊人喺咧讲，你煞无咧听，人迄阿公啊是因爸爸，原本请外劳咧顾，迄巴氏量表就是医生有一个标准，你才会当请外劳。即卖已经食咱这個，人外劳已经政府不准你请，就代表伊大脑已经恢复啊。来维六，来
19: 小李
0: 大姐，免闹清热病哦。来电话叫你哦，来维六，小王大姐，来你好，免闹清热病哦。啊，我甲你讲，闹清热病是大小脑总甲你顾，大脑甲你修补，小脑甲你顾齐全。来，保大哥，来你好，免闹清热病哦。
20: 大
0: 哥，你坐。来，小安听歌，我无做数啊吼。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无爱食爱困药啊，人生，你来要哦，治疗爱困药啊，甲你讲者。来，喂了，医生大哥。
20: 喂。
0: 来了，来免闹清热病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了，来静文大姐，免闹清热病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了，水妹大姐，免闹清热病吼。来，电话叫你，我甲你讲哦。你苦劝你的仔，出去袂当变歹，袂当食毒。你叫伊袂当食安慰他命，袂当食四药啊。结果你家己毒食比伊较济，你爱困药啊，比毒品较毒啦。来回你好，新龙大哥。
21: 哎，你好，你好。
0: 来你好，你闹清和平哦。
21: 哈，这爱困的，爱好困的，我买一刀。
0: 你捌食过无？
21: 唔捌，唔
0: 捌哦。来食看卖啊。来回你好，来视频大姐。来你好，你闹清和平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闹清和平哦。来新朋友哦。来电话叫你，
21: 啊！
0: 你甲带卡伊，你叫楼卡甲你，你有啥问题，伊甲你讲哈，我甲你接来楼卡。来，小安听歌啦，你甲人唔好，我听歌，我都一直接，你甲人接超过啊啦，真龙大哥，哎，
22: 我咧大大。
0: 来，电话叫你，啊，来听歌。

0: 歌曲叫做《心胸手辣》哈，是咱江蕙老师所唱的歌曲。啊，咱这爸母啊，我你讲，刚超过啊呢，
1: 超过
0: 185关啊，要安怎？
1: 185。
0: 啊，跟咱这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啊，年纪拢还搁咧养。
0: 哎，搁咧养。啊，我去跟你讲，我这比做年纪搁较像呢。你看，进前7关，今麦8关呢。
1: 你去搞欧总的请入来一个啦。哦。哎呀，欧总的
0: 专。这你家己处理啦。
1: 欧总的专拿1000关。来欧总诶，
2: 来，
1: 啊，你拄啊好几摆啦吼，
2: 我拄啊门口有听到拢乌白白啦，
1: 无啦，我那乌白白，哎呀，我是一罐3600，你出3000，
2: 啊，咱
1: 村诶，咱是送诶，我拄啊要用体验诶，
2: 我拄啊听到讲咱拼好1000罐，你搁超过，
1: 无啦，爱楼骹因为真正歹控制，因为电力拢满线，你看大家食了好，后尾写3组5组诶，啊，大家爸爸妈妈拢无爱护一粒爱困药啊控制。爱睏药啊，那甲你写2字毒药，你敢食无？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恁家己深深有体验啦。你若有食爱睏药啊，你改会起来无？对一个人甲爱睏药啊改起来，你甲我卡来甲我讲，我甲你颁奖一个，真正我包一包红包互你。爱睏药啊，你要改会起来，真正啦，得拄啊人生行到迄条路，才改会起来。无你爱睏药啊，是食规世人的啦。啊，进电话。我也唔敢听啦吼，欧总诶，我是讲啊，无介当安尼啦吼。等于你甲你意思讲啊，为着大家拢含伊同款的心情，卖互伊造成危害啦吼。
2: 我真
1: 一个脑科的医生啊，家己为着开爱困以后，爸爸食失去一个老爸，正敢那剩一个老母啦吼。来，你好，李太太，来，欢迎，来，你要老实和平啊。
3: 阮都有卡，有敢顶，有敢。你也要
1: 敢问
3: 自己
1: 点知？来，知啦！你电话摇来，喂，你好，来，要闹清路边哦。
4: 来，家伙吼。
1: 哎，
4: 我问你吼，你今仔黑啊？你食黑哦？我就是进前吼，拢困未起。
1: 哎。
4: 啊，迄阵拄有听到恁甲我讲的黑有无？吼，啊，我买，啊买落了后有无？加做好困的啦。
1: 加做好困。
4: 啊，唔过开只表买个买啊，就无啊咧。
1: 啊，物件都人已经，物件专利去用签名啊！
4: 啊，你安尼个困拢困未起呢？
1: 啊，你进卡来嘛无安尼？
4: 嘿，是安那？
1: 啊，都卖完啦，刚卖
4: 啊。那安尼，啊你帮我搁拜托一下啦，啊无安尼困拢困未起，足艰苦呢。
1: 来，你等下我，你先甲楼卡写药味的啦哈，啊我甲欧总的搁讨看卖吼。
4: 啊。
1: 嘿啊，我甲欧总的搁讨看卖啦吼。嘿啊，来，电话举咧哈。啊，我讲你的人生就对了啦，欧总的。咱互即个爸爸过了有尊严，
2: 我是真爱。
1: 伊会修补你的脑，互你即个坎坎坷坷，互你恢复记忆。
2: 是
1: 啊，袂互你老人痴呆，
2: 这上重要。
1: 袂老人痴呆症啦，袂出去唔知影通等于爱互甲一个告白啊啦，吼、
2: 嗯，
1: 唔、哦、知影通家己大小便失禁啦。
2: 这哪有尊严？
1: 哎、哦、呀、啊，啊人生最后活咧剩偌济，有效无？爱的是一个尊严，你爱伫清醒当中。来过完你的一生，
2: 是啊，
1: 安尼才叫圆满啦。来，喂，你个水神娘，来，你个
5: 要闹，我要一组。
1: 来闹清路明吼，等你家咧吼。人人生，你若一，我阿你讲吼，啊，人落土未成，自生成自死啦。但是你人生行到最上这条路，你若会当保持脑底清醒，吼、哦，你的人生不虚此行啦，吼、哦，安尼才有价值。来，喂，你个。
4: 哦，哎、欸，哦，哦，我等恁在等真久呢，恁在等真久才卖啦，哦。
1: 等真久，你嘛是爱写药味的哈，我今天搁咧弄了未？来，你电话举咧哈。
4: 好、
1: 哦啊。来，喂，你啊，欧总，电话讲甲变变叫啦吼，啊，我无听也袂使，即个爸爸妈妈，即大家拢对我有够好诶，我刚才你看即忠实的观众，我逐工卖物件，因逐工甲我买，有够济。吼、哦，像迄玉秀姐啊啦，像迄桂枝姐啊、五姐啊、洪妈妈，尤其像阮梅花大姐啊、义中大哥啦，足济念袂完。吉利妈妈，吼、哦、啊，招弟啊妈妈，即个中北时代，阮丽华妈妈，太济太济啊！我无法度伊甲名拢总念，即真正只要我卖因有需要的产品，啊，甲我买，无需要伊嘛买当伊咧分厝边啊咧做功德。啊，我讲今日安尼啦，无过1000盒到。185啊！
2: 刚遐讲实在，小恩姐吼，歹势，我真正咧足为难的，甲人讲好就讲好啊！啊，我唔多爱个偷偷塞车去仓库偷偷载出来。
1: 无啦，啊，这你甲参详者，你讲因为伊捌做生过伊的危险，
2: 伊
1: 知影讲食爱困药啊，这个毒的痛苦啦。啊，今日咱就做一个 适当的牺牲。
2: 咱
1: 啊，我讲185，啊，互我斗我甲1000安尼啦。
2: 安尼啦，
1: 哎，
2: 卖1000啦，我真足为难的啦。
1: 哎
2: 哎，我先甲你，哦，安尼是足艰苦的。我先甲你带五，搁追加500的哦。
1: 加500罐，
2: 搁追加500。
1: 加500啊，即185罐有算
2: 无？我等于是还袂加哈，
1: 即185罐无算，搁500就对啦。
2: 哈？无咱拢总斗500啦，好不好？
1: 拢总斗500。
2: 系啊，我爱甲我的股东遮疫情群遮，我都爱袂甲经过因的同意。我即马我是安尼，实在是真勉强。我甲你答应拢总斗起500就好啦。
1: 啊，外口佫介绍你啊，有买无即个介绍啦。
2: 真的啦。
1: 以后你着若要买，阮若真正无买，一罐3600，吼。
2: 一开始是咱讲吼，因为咱遮的乡亲时代有人真正需要，我嘛是要来推广一个正确观念。
1: 是。
2: 你拜托慢佫食。爱困尿啊，愈食你就愈严重，愈食你就愈无尊严。
1: 对，爱困尿啊，食愈多，到尾啊，你器官会愈影响，会愈歹啦。食爱困尿啊，拄啊百歹，无一好啦。
2: 食个，食个巴金森症，啊，食个巴金森氏症，食个老人痴呆，吼，食个记忆退化。
1: 对，
2: 嘿啊，食个想要去自杀。
1: 食爱困尿啊，拄啊爽一时，艰苦规世人个。
2: 啊，食个规身躯怀疑东怀疑西，讲伊规身躯全病去检查讲。体力较歹啦，但是无啥物大病，但是你都困袂去，唔通阁食啊？
1: 对对对。
2: 啊，咱是讲即马即个全力拢签登去病院啊。
1: 是。
2: 哦，啊，好，我拜托一下吼。
1: 安尼就最后315啊，楼卡家己控制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人生我都讲啊，袂当互一粒细粒药啊，甲咱控制。来，阿伟啊。来，你要闹清楚明咯。
6: 对对对。
1: 来，电话叫你。来，波丹妈妈。来，
6: 跟老清乐
1: 平哦，嘿嘿嘿。
6: 啊，
1: 恁
6: 那边，
1: 迄、
6: 那个
1: 闹清乐平，
6: 啊，我拢在食爱困尿啊呢。
1: 你唔好去食爱困尿啊，你食闹清乐平
2: 嘛。豆豆啊，兼爱困尿啊。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尿啊，唔通去食啊。我都甲你讲啊，你除了你无想要改，我无勉强。吼、哦，啊，讲实在，今日啊开3000块、6000块，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会当恢复你的记忆，互你袂老人痴呆。我跟你讲，你吃一粒爱困药啊，记忆就退化一分；吃一粒爱困药啊，搁退化一分。你有偌济通退化？
2: 我实在要讲也艰苦，唔讲也艰苦。你有想要我搁做数无够？你有想要改爱困药啊无？你甲我讲。你有想要过了有尊严无？你甲我讲。哦，啊，准讲你若有想，咱这支闹清路面都是甲你闹。康康客客家，甲你修补转来，互你脑会当恢复正常的功能，啊，甲咱这个色氨酸褪黑激素，互你暗时会当正常自然困。你人生都会当来看我，你的人生唔再变彩色。
1: 对
2: 啊，你都困在路边，食的你去放的出来。
1: 我跟你讲啊，人要当会修，就是爱好困眠，啊，会食会困。

0: 你做别项代志，你的精神愈来愈好，因为是安怎？因为伊咧甲你修补大脑啦，吼、哦，所以讲你食暗时迄两粒，就是要食，互你开始要困啊，你才甲食。
1: 啊，咱这爸母有咧食安眠药的人，要安怎食？
0: 啊，有咧食安眠药的吼、哦，你头前三天安眠药啊照食，过来第四天，你安眠药啊甲啊四分之一淡掉，吼、哦，啊你就安尼慢慢啊减，慢慢啊减。做一届，袂使全部拢甲减落来。你慢慢啊，甲减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三个月来一组，互你食完就对啊。我要互你爱困药啊，无你的运，互你敲电话来甲我大声好了，讲家宏你的物件真正有够赞，全省干那你的物件有在调解爱困药啊啦，阮老大哥。
2: 我问你个啦，
0: 你
2: 爱困药啊，当作一组咁食咧，就会怎好个？
0: 安怎好去？伊是会当
2: 吼，打就会困着。
0: 你我你讲啊，你食这本来就会困着啦。
2: 你讲安怎？
0: 你食这本来就会好困啊啦。
2: 食这困眠就好困。
0: 对对对，但是你爱随食随去困吼、哦，你袂当讲真食食咧，你等下要去洗碗。
2: 安怎？
0: 你我叫老板甲你解释啦。你来正我搁顶讲一解吼、哦，你今日你买有对的爸爸妈妈，你暗时迄两粒你就是食食咧，你就随倒来困。你唔好你食迄两粒。啊，咱的闹清热明，食食的你搁要去洗碗啦，要搁去露涂骹，安尼你的精神如何哦？吼、哦，啊你就是随要去困，才食迄两粒暗时啦。啊，只是食迄两粒会恢复你的大脑，你精神会好，会当修补你这坎坎坷坷，你这大脑呀、啊，保护你这海马回、杏仁核。阿加夏世秋，
1: 啊，有咧食阿明啊，千万千万万切个阿明啊，戒掉哦。你
3: 啊，
1: 豆豆啊戒哦，吼，你头壳适应讲你无食阿明啊时阵，你阿明啊慢慢就戒掉啊，吼。
0: 四分之四分之，咱咧慢慢
1: 慢慢啊戒掉哦，
0: 吼。你知无？啊，我保证你个爱困你啊戒起来，那戒无起来，你物件做你个寄转来还我哈。但是恁爱照我甲恁教的方式食，长辈时代，今日恁要戒就靠这档啊啦哈。来，一文大哥，来威了。喂，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就讲啊，吴总会开发这个物件，予一个医生改变伊的观念，予一个医生改变伊的一生，予一个医生弥补伊一世人的遗憾，一个脑科的医生开爱困药啊，予爸爸吃，吃到爸爸家己忧郁症，家己自杀，人生就对啊。伊讲伊甲我栽培册读册悬，结果伊煞死伫伊的手头。啊！我捌含伊开讲，我讲你唔好安尼责备家己啦，因为你嘛是为伊好。啊！伫现处时的社会，老实讲啦，啊！你若去看西医，你甲讲你困袂去，伊除了开遐困药来医予你，予你食以外，伊无别种方法啦。来，喂，你好，杨先生。
4: 喂，
0: 来，电话叫你哦。来，喂，你好，张太太。
5: 哎，我在问你
0: 吼，闹钟落面吼，
5: 那无用，你叫小姐
0: 听。好，来，等你讲咧吼，啊，来长辈时代，我都讲啊，今日咱的闹钟落面，就是要互你食，互你闹会清，互你会好困眠，互你会当精神饱满。第一，过来修补你的大脑，互你袂老人痴呆症，互你袂记忆退化，互你会当袂着帕金森氏症，这就是要顾你的大脑。好，你这粒大脑会当灵活运用啦。来，喂，你好。
6: 你好。
0: 来，什么大姐？来，你好，要闹清热病哦。来，等一下咧。啊，我都讲啊吼，是安怎人会讲啊？你是读个歹去呢？真正啦，食爱困药啊，食到后尾，大家都
1: 读个歹去啦。啊，我有一个听友叫龙翔大哥，伊是囡仔吼在读，可能要考试，啊，要上大，一寡要读册。记无啥会起，伊讲敲电话来问我讲，小安娜啊来食这闹清热敏较好，我讲伊背着，结果伊过工甲我讲，过差不多三四天，伊讲小安，阮查阮囝吼，伊家主动甲我讨呢，讲怎样增加他的记忆力，啊伊嘛较好困，
0: 连
1: 这囡仔都会使食哦。
0: 啊，这就咧修补你的大脑的啦，我就讲你脑。
1: 有时嘛学生啊吼，拢压力较大啦。
0: 是啊，人讲食愈济岁愈年长，啊脑记忆愈歹。因为器官的衰败嘛，吼、哦，你即个海马回、夏世秋啊、杏仁核拢会退化，啊，你的脑变坎坎坷坷，啊，咱今日就哪像甲你即个脑，甲保护一粒水的，保护一粒健全的，
3: 修补倒来，
0: 脑底，啊，然后互你的好困眠，时间到，海马回就甲你指挥，猫咪人啊，你爱困啊哦，
3: 是，
0: 哦，啊，互你随倒落一暝到天光啦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是真正一支足好的产品， 人费尽。

0: 就对了啦吼，一二十年的新迄个开发，BNDF， 这是我跟你讲，以后你要食保养脑的，你爱人民有 BNDF 的，然后佫有色氨酸，有褪黑激素的，做你家食。吼、哦，不管啥物人诶，你先甲问讲，你有 BNDF 无？你有色氨酸无？你内底有褪黑激素无？
1: 对哦，
0: 这才是一支真真正正来甲你顾脑，互你好安眠诶药啊！吼、哦，你有诶咧食啥物膜诶啦？迄种诶，我甲你讲啊，你拄啊知影食咧一档，抑阁无在条困啊！来维了，来边头
2: 请
0: 了
2: 嘛？我要一档，
0: 来电来夹咧哈！啊，中北时段500啊，差不多连面要写完啦哈！最后。啊，中辈时代，恁家己好好把握
3: 啦。咱这把握了，较报起来吼，最后剩66罐尔吼，这66罐卖完，拢总无啊吼，所以你把握机会哦吼。
0: 来，威六，来，秀珠大姐，
4: 嗯，
0: 来六，免闹清六名哦，来，等等下咧，来，威六，免闹清六名哦，来，等等下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改掉爱困觉，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要恢复你脑的清醒，无爱阁造成危害。今日电话0800-081-081啦吼，081来敲两届，修补大脑专线，好困专线，改掉爱困觉专线啦啊！来，喂，你有美和大姐，
4: 啊嘿嘿，
0: 来，你有要闹钱了没吼？
4: 要一
0: 桌。来，来，来，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恁来敲会通，才有这个机会。改变你人生的未来啦吼！啊，人咱来看未来，咱唔好看过去。咱的未来要过了有尊严，咱的未来生活要过了精彩。咱要好困眠，要会记起咱的子子孙，要大家拢会认真，爱食脑清乐眠。啊，这是一支医生指定爱用的物件吼。来，喂，你有新听友哦。来，你有要脑清乐眠吼？来，电话下咧。啊，我讲啊，这个物件，给一个医生。哦，脑科的权威李某某啦，李差宇，恁若唔知，恁会当打电话来甲我问。伊进降时是全国啊脑，对伊来讲，甲自律神经非常的权威，甲咱台南苏春林医师同款吼，拢是脑的权威啦吼、哦。啊，因拢非常肯定这个产品。啊，我要甲中辈时代讲的，就是讲咱人的一生，你食甲大母人大母症，你予一个爱困的药甲你控制。安尼够价值，你凭啥物要教你个囝讲你唔通食毒？你家己爱困尿都改袂起来啊！你凭啥要教伊做工？叫伊爱改啥物物件？卖讲改爱困尿啊啦！你要叫伊改分两温，伊讲你爱困尿都改袂起来，我分两温免啊改会起来。人生的尊严就干阿伫遮，啊！电话最后空白啦吼！
2: 来位你好，秋敏大姐。
4: 这
0: 个位
4: 啦
0: 吼，
4: 我准备个位，
0: 安尼
4: 我
0: 开始做。来，电话起来吼，啊，我物件无迄落有个位的物件吼，因为我拢天然的。来，位你王大哥，来，免闹清乐平吼，来，电话起来啊，最后啊啦啊，66罐写完就无啊，一罐3000，哪有3000块？6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6罐搁加送两罐，弥补做年轻，8罐。6000块啦吼、哦，来威六高雄大哥，来六，免闹清和平哦，来
4: 这
0: 边叫咧，来威六波叔这也免闹清和平哦，
4: 阿威我电话
0: 叫咧吼，啊最后感谢欧总的啦吼、
1: 哦，哦是，
0: 啊希望阁有后一届，啊真正啦有机会啦，等于甲李医师参详一下，
1: 我来甲咱的这个空中的乡亲时代甲听众朋友答应吼，我一定我多一个感受真深啦吼、哦，啊一个好物件。但恁家还有其他配合的方式，我等来开会，等来瞧。
0: 系啦，以后若有机会，啊，就互阮阁买啦吼。
1: 我拢一个足复杂的心境，足想要讲的，但是我惊做数无够，
0: 哦，
1: 这种的矛盾的心情
0: 啊。对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听友吼。
1: 谢谢。
0: 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即个长辈是大，即个爸母啊，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要甲恁做祝福吼，啊，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好困眠，有一个愉快的暗眠，才会当身体健康，食会落放会出，困会去，永远拢食饱饱啦吼！伫遮祝大家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传播我拢做。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哈，空中咱上届敬爱咱所有乡亲士大啊，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哈，咱只好朋友准时收听啊，咱即卖大家等咧收听哈，就是咱爱恁联播网，咱八二三个电台哈 ，FM 八九点九哈啊，咱只。健康进一步这个节目哈、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啊，进来啦哈啊，伫每一个拜一，甲这个拜六的中昼哈啊，啊，进来拢伫咱现场啊来这个为大家哈、啊，来选一挂些好听的歌曲哈，啊，陪大家来开讲啊，希望会当为咱这些好朋友哈啊，带来这两点钟啊，会当让你感觉呢轻松、快乐、欢喜啊，够健康这个时段哈。啊，咱这个节目是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哈，啊，咱的这个现场有一个这个。啊，大心的哈，这免付费服务电话哈，啊那咱这好朋友啊，有任何的这需要进来来帮你服务的哈，要点歌啊，是要卡来开讲的，还是要给咱节目来建议哈，啊，隆重欢迎哈，来卡咱这个这个啊服务电话哈，来咱的电话号码是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哈，啊咱。啊，目前咱爱丽联播网有六个这个所在哈，咱有六个这个电台哈，这同时联播哈，包括伫咱宜兰啊，咱这八二三个电台哈 ，FM 八九点九啊，花莲泰鲁格金电台 FM 九一点三哈，啊咱苗栗啊是这中港客电台 FM 九一点三，咱分林的民生电播电台 FM 九零点五，啊咱台东啊地本电台 FM 九一点三，啊咱平湖。啊，社区电台 FM 八九点七啊，所以这六个啊电台，拢有当收听到咱爱丽联播网啊，为咱这啊亲爱这听众朋友哈、啊，所准备的这个精彩节目了哈啊，这个节目开始，好、啊、来，咱哦、啊，今日咱台湾哈、啊、各地区大概拢这个好天哈、啊，今日这大部分拢伫晴云较好天哈、啊，尤其伫咱西半部这边哦，这。31-33哦，甚至咱南部哈、哦，有可能加35-36度，这开始咧，开始有感觉哈，这真烧热哈。啊，当然这个有一头哈，啊，所以大家爱啊，这紫外线哦，都要给大家提醒哦。这时阵啊，咱中南部哦，那中大时出门哈，咱都要反而预防紫外线哈。啊，那中大过后啊，一挂只的山区啦哈。啊，包括这个花东啊，包括这个一挂在大台北地区哈、啊，山区啊，可能一挂在局部短暂雨哈，局部短暂雨哈。啊，当然温度啊，气温哈嘛是头底20-24度哈、啊，所以这早暗哈嘛是佫感觉着啊凉凉啊凉凉哈，凉凉凉凉哈。所以大概这好天啦哈，今天讲到好天啊啊，这个明仔载哈都有一个封面通过哈啊，包括。咱这个东北季风啊、哦，有增加哦，较强一束啦，所以咱温度会降一束啦，吼、哦，会降一束啦。啊，但是目前看看应该是还好啦，吼、哦，都算落嘛，拢落这种短暂阵雨俩，啊、哦，应该这个影响不大，哦，影响不大。啊，你讲咱伫这个奥林匹克东南方，咱即卖今年这个第五粒的这个风台号做哈格比，哈哈，这因为你来个种个咧，哈、哦、啊，所以大概目前无对咱台湾无。直接影响啊，无直接影响啦，所以啊，赶快就是给大家提醒哈，这个早晚较凉凉哈啊，记得多补充水分哦。因为这两日啦，这个日头较大哦，日头较大就说哈，大概天气拢还不错哦，还不错啊。明仔后日迄个封面啊，来可能都会收在啊，会多一点雨哈，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出门哈，这个做好防御准备，就讲这雨伞啦哈，啊那骑机车哈，咱这雨衣裳哈，咱穿到边哈。以防这天有不测风雨的哈，因为天气不太稳定哈，不太稳定哈，所以也得来提醒一下哈，提醒大家。好来，咱来放歌哈，来要放歌进行来，咱我来找一下，我给我传一下这个笑话哈，来底下啊，这来讲一个亲子生活版的好不好哈？亲子生活版的这个。小笑话了哈，这以前哈，听我一个大哥哈，或者数字啊哈，数字大哥咧讲哦，以前咧拼音的时阵哈，啊暗时啊咧囡仔啦，这困袂去吼，都在唱催眠曲哈，唱我听，唱我听啊，本来这个催眠曲哈，
诶，拢是手啊咧唱诶吼，啊有一工手啊无啊，拄啊无伫身躯边吼，啊囡仔过咧吵吼，啊，阮这数据多着，好啦，啊无我来决定啊吼，换我来唱，唱一条这个催眠曲吼，来个骗坏困未吼，结果咧哈，打唱无几句呢嘿，隔壁就开始咧抗议啊，诶、欸，数据啊，我看吼，嘿，还是囡仔做继续考好啦。哈哈，打唱无几句啊，就叫人爱好好囡仔继续考，这听着嘛是嘿，真使人啊咧沮丧。啊，无样啦，阮素质大还是唱歌真好听啦哈。那是个个自入一下哈，咱、啊、这个大哥拢啊，咱的忠实听友哈，所以个另外个小看一下哈，啊，卖见怪啦哈。来，咱来这个时阵可能大家准备咧食饭啦哈，啊，是拄啊打咧想看嘛，今日要做什么中道哈？来，啊，进来给你传一个好料哈，传什么好料？来，啊，今日给你传一碗这个好食的这个卤肉饭，好吧？来，咱今日头一首歌曲，来，咱来安排这个陈雷啊，有一首啊，咱正港台湾味哈，来，一碗台湾卤肉饭，来，请咱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台湾人上爱食卤肉饭。啊，唔知有咱即啊乡亲好朋友要甲咱推荐一下无哈？搭一间卤肉饭，即上够好食啊！那咱嘛快来甲咱推荐一下哈，因为即啊好像北部跟南部这个卤肉哈，那个口味好像不一样哈。啊，有的卤肉那种切较大块哈，所以即啊有的糕啊，那细细啊，好像这各地方啊爱食迄个不同哈。我想那即那有搭有要好食哈嘛。啊，卡来给咱烤一节哈，啊，给咱倒小补一节哈，因为这卤肉饭，这价钱，小个，我前两天看讲，啊，一种够一碗15块20块，哦，啊，你那贵的卤肉饭，啊，像那胡须章的，一碗卖个7-8十，哦，所以话，偏偏就卤肉饭，这，介绍啦，差介济哈，啊，你讲这卤肉饭话啦，人，很多人的记忆啦哈，从我记我，现在时阵啊嘛嘛，啊，尤其那咧。打出社会咧上班吼，啊那，早顿吼，唔是炒面，啊不就是一碗卤肉饭吼，啊搭配一个小菜，搭配一碗这个，看是要猪血汤啊，是豆腐汤啊，这大概就足满足的，就安尼，一餐大概30-50块就解决了啊，连小菜连汤啊，连主食安尼啊，即卖可能那要叫你食可能爱上百，爱上百啦，所以这有影嘛是这个啊，我要尽量变薄伊吼，来咱这个。啊，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因为这人讲三月小马祖哈，所以即卖啊，搁伫咱古历嘅三月哈，所以伫月初哈，这上出名都在绕境哈，咱讲啊，即个马祖绕境，啊，有人讲绕境或者像游行，啊，有人讲游行，啊，有人讲或者出巡啦哈，啊，当然各地区有诶呐，当然咧距离较远诶哈，像咱咧不管是白沙墩还是大家卖这哦这。绕境就较远，啊，有的是家己征讨咧巡征，哈，有无哈？啊，家己征讨来对谁谁了？所以这都结拜来咧，这个随乡哈，啊，大这家家户户拢都在伫门口哈，啊，都在都要摆出来哈，啊，现在摆几个这祭品哈，啊，祈求平安哈，祈求平安。其实这过两日了哈，就是正咱这个妈祖诞辰哈，这。今年都在这个古历的三月几号，在多新历的5月9号啊，都在礼拜六。啊，因为这马祖哈，马祖宝哈，其实是据统计哈，是咱台湾大概信众上最信民哦。当然土地公嘛是啊，因土地公这各地区都是哦。那以这个妈祖哈，应该是台湾哈，大概这个上最信众的哈。啊，伫马祖位嘛是，伫台湾据统计。妈祖庙差不多有998间，哦，这数据我是不知道按哪统计来了，但是我这个数字哈将近1000间的这个妈祖，哦，所以唔知你讲当年这个民俗活动哈，拢讲咱这三鬼啊，这小妈祖哈，啊，当然你讲这拜拜爱传什么物件哈，这有的人是讲传几挂这行李啦哈，啊水果啊，啊有人较功夫传花粿、红菇粿啊，是讲红汤圆哈啊。一寡即个菜哈，啊，大概买即个清茶哈，清茶3杯啦哈。啊，当然，因为妈祖婆哈，妈祖婆是女神对吧？南宫女神，所以有的他刚会过传啥，传一寡即化妆品还是保养品。以前，那么传一种是碰粉啊，早起以前人家先拜啊，人家时代拢拜即个碰粉，啊，不过即摆可能碰粉嘛不好准备哈，拢传一寡。看流行这些化妆品哈，哦，这个妈祖宝，啊，当然这个包括金纸哈的金色行，有来讲爱用四色金哈，素色金，有这个寿金哈，啊，大白寿金啊，挂金和这个福金哈，啊，当然这个有一些禁忌的哈，当然这是还好了，我感觉是还好，因为妈祖宝家慈悲，应该是还好了哈，有一些那个，但是有人咧讲吼，有人讲这信道哈。不管是去妈祖庙拜拜，还是伫间门口吼，讲爱知影咱妈祖娘娘的这个伊的喜好，伊有啥物喜好你敢知？伊讲妈祖宝宝吼，爱啉茶，啊爱这个，爱啥？爱花啊，所以一定爱听讲吼，使伫咱这个桌顶吼，这个放3杯这个泡好的清茶，还是有诶，若无泡的，讲你甲放一。一罐啊，这个茶叶哈，因为爱啉茶哈，爱啉茶。啊，另外是他喜欢鲜花哈，所以最好是会当
放一下这个双数啊，成对了哈，双数成对啊，这个。有人是说最好不要用假花啦，应该是没人用假花啦，所以要知道妈祖婆婆爱喝茶，爱喝茶，所以爱喝，这传这两项，其他的大概就还好啦。当然有人特别要跟妈祖求这个姻缘的桃花，说可以准备这个绣球花，啊，如果要求贵人的，可以用这个百合花，可以用百合花，啊，如果要求事业，求这个囡仔要帮囡仔求这个学业进步，讲来当用这个开运竹啊，是用这种银柳，吼，银柳代表啥？步步高升啊，代表银柳，好说这银两、银六、银柳了哈。所以这也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哈啊。所以大概我看陆陆续续的哈，今年刚刚嘛，个真济人啊在拜各地区几个在妈祖哈，所以那边拜拜啊，以上那些这个吉祥的一些准备的贡品哈，和大家来做参考哈，做参考。因为你讲为什么发贵的是啥？发贵的是换嘛哈，步步高升哈，财运亨通。啊，那米刷嘞，米刷就是一般都是讲求这个福寿了哈，福寿绵延哈，福寿绵延啊。这个行李工穿这种手的行李工天光是较好哈，较好啊！即卖手即卖很多这个超商嘛拢这个有做这种便利啊哈，伊讲是咧拜妈祖婆，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肉类的衫，这个行李哈，用这种素的哈，素的行李啊，最个三行也使咧，五行都使用，用单数的哈，用单数的这最个啊，都话讲诶，拜安古贵是啥？安古贵嘛是有长寿啊，加这个。福气好福气的这个这个艺术了哈，啊那红汤圆嘛是哈，红汤圆就是爱好的人缘哈，啊那要拜银啊，但准备三碗哈，啊嘛都要讲到这个化妆品哈，化妆品哦，那看刚才能选择粉底哈，还是只挂在指甲油哈来供奉的哈，啊所以以上是一些这个拜拜的东西啊，拜拜的东西啊，给大家做个参考哦，做个参考，但是无论看一串的都是啥。啊，传茶啊，传鲜花，哈哈，所以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哈。因为应该很多人哈啊，这会来祭拜呢，这个妈祖婆哈，所以过东西都是有生日哈，有生日的。好来，阿内那妈祖婆讲到生日，咱要来放什么歌？我来找看卖咧。来，好，我来放几首好来，这。你讲咱台湾上水的欧巴桑哈，陈美凤，其实陈美凤，依照主持这个美食节目对不哈？啊，那即卖伫电视看到做这东西咧，可能咧美食瓜嘛是在好大家食健康的这健康食品，啊，其实依照哈，伊蛮捌有出过唱片的，来，咱来听1995哈，陈美凤，哦，1995呐，30年前咧哈，伊有唱一首歌曲，叫做《金星》。来祝点，来，咱来听这个美凤姐的这个歌声哈，来，金星来祝点。

这咱陈美凤、金星啊来助阵哈。啊，来，咱空中啊，咱接受哈，上届今个即乡亲时代了哈，咱即爸爸妈妈啊，咱即大哥大姐哈，即所有咱即听众好朋友哈，大家晚安，大家好哈。啊，你即卖当地收听就是咱爱丽联播网啊，咱中台即个节目叫健康啊，进一步哈。啊，我是阿锦啦哈，伫每一礼拜个拜啦哈。啊，阿锦拢伫咱现场哈，啊来亲切热情哈，啊来为大家服务哈，啊希望。透过咱这节目，啊，啊，甲大家开讲一寡甲咱生活哈，啊，尤其是甲健康啊，较有相关的这一寡这这新闻啊、知识啦哈，啊，来甲大家做一个交流哈，啊，那感觉袂歹啊，大家咱就当来往这个试试看哈，啊，那本来咱就咧做吼，啊，真好，咱就甲维持吼，啊，当然啊，透过啊，像安尼吼，大家安尼来甲你开讲，甲大家咱这时代啊，长辈哈，来好朋友来提醒，希望。啊，咱在所有在好朋友的这个身体啊，包括心情，拢听你安尼保持快乐啊。当然，身体咧，安尼一天比一天啊，能够较健康，哦，更加进步啦哈。所以咱们家，把咱这个节目的名改号做健康进一步啊。所以啊，那是大家这个不气闲哈，要开来加进来开讲的，也是要来点乖哈。来，咱的现场嘛，就是这个啊，大新的这个免付费服务电话哈啊。这个电话号码是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哈，原来这是现场的哈，做现场就是这随时哈，拢会当来做这个接咱这好朋友的这个口音哈啊，有啥物要问的啊？啊，那我就给你回答呗啊，咱就直率的给你回答。哈哈好来，咱头先来讲这个。妈祖婆啊，哈，来爱啉茶，其实，啉茶实在是原来袂歹呢，吼，大家知啉茶其实是不错，哈，这加一个医师有讲哦，哈，讲其实，因为有的人哈，其实无啥爱啉迄种白开水，因为感觉哦，这真正无味无味，哈，所以有人无啥爱啉白滚水，哦，啊，那无啉白滚水那边啦，其实这个喝绿茶。啊，绿茶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咧甲咱讲是讲啥，讲这个喝绿茶哈，也会和咱的情绪安尼带来呢阳光啊，就是安尼和咱的情绪当较开心就对了，较开心。因为这个绿茶内底有一种活性成分的这茶氨酸哈，对咱一些改善咱的忧郁啦，还是这个焦虑哦压力这种情绪。这个症状哦，它可以改善我们这个症状哈，所以啊，其实也当饮绿茶啊，可以喝绿茶哈。啊，当然你讲这个，爱饮或者绿茶哈，这当达到头先讲的一种效果，其实坦白讲，其实这嘛不是的，什么量化的这个探讨哦，就是讲，咱那一天补充到400毫克的这种茶氨酸哦，连续28天，啊，伊个压力也减少啦，但是你讲，相对伊嘛，会影响咱的一点点的睡眠，所以变作讲，啊，咱要为天然的绿茶来对，哈，被摄取到这种的剂量，坦白讲，是一个挑战，因为一杯你头200cc、250cc 的绿茶，其实伊个这种茶氨酸含量头底个8到30毫克呢，所以你若讲要啉个400毫克，哇，你唔是讲个啉咧？40-50杯哈，所以大概在现实生活是不可能哈，是不可能的哈。啊，当然，虽然无多只间我啉一个绿茶，但是绿茶内底某一寡即个抗氧化哈，其实对咱诶身体哈嘛是有帮助哈，所以多补充应该是袂歹哈，袂歹啦哈。只是唔免期待讲哦，水啉了那有类似吃就有一种好个哈，马上咱咧抗忧郁抗啥，还是讲有一点点帮助了哈。所以你若讲咱。这个可以有加分的效果哈，加分的效果哈。啊，你讲啊，那咱这个绿茶呢，既然袂歹哈，啊，咱来去外口一种手摇店买手摇迄个绿茶会使哩不？其实这个医生嘛是建议的哈，就是讲你当然也可以的哈，啊，尽量就是喝你那边店哈，店一种无糖啊是。少糖啊，少糖嘛，应该算微糖哦，就是糖分麦叫它少咧哈。啊那，你若感觉无味哈，爱一点么甜口的，啉起就一点点微糖的喝，啊无的无糖哈。啊，另外就是选择现泡
哦，如果你的现泡的绿茶，通常它可以保留比较多的这个营养成分哈。阿玲，我的蘑菇加什么？加奶精、香精呀哈，那优先喝纯的绿茶哈，啊是加一寡鲜奶也行哈，鲜奶绿茶哈，鲜奶绿哈。所以这个大公这里、个、那对于这种较不爱啉白开水，你讲哦，啉白开水无味无酱，我讲感觉较不爱啉白开水哦，哎，其实喝个绿茶啊，也晒你哈。所以有可能也因为这个小改变，也让咱的身体嘛，感觉较开心哈，较正向啊，一天一天只能讲的，让咱的身体嘛，一天一天健康的进步哈。所以这个绿茶，那对那种有的人较不爱啉的哈，较不爱啉白开水，其实喝绿茶啊，袂歹哦，抗氧化啊，另外可能嘛，也一点点嘛，也让咱这个心情哈。感觉较开心、较快乐，可以抗压力啊，解忧哈。所以这是天然的解忧剂啊，天然解忧剂哈。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所以你看妈祖婆爱啉绿茶哈，爱啉茶啦啊，所以咱买的可以多喝啊，多喝哈。来讲完这个喝茶，咱我看什么？来，我来帮一手。黄品源北岭西啊，以国语来说哈，陪我看日出对吧哈？啊，而且还是国语的歌曲啊。这个咱有一个女歌星叫做廖婉君，哎，有一首叫做《陪阮看日月》啊，陪我看日月。来，咱来欣赏这首歌曲啊，这应该算哦，这算完了真心的歌哈，好像可能刚发行不久哈，这是第一一张这个感情十字路的专辑哈。来，咱来欣赏这首。陪阮看一观。

廖婉君演唱的哈，陪阮看日月哈，这首应该是新的歌曲哈，所以咱这阿个热腾腾的哈，来的第一时间啊，跟咱这听众朋友哈，来给您分享一下哈。来，咱这个头先讲的这个手摇饮料，其实咱开始真侪人做饮手摇饮料哈，这老少咸宜哈，不是干那少年的爱饮哈，真侪人这长辈嘛爱饮，像。啊，而且家己妈妈嘛做个啉个珍珠奶茶哈、啊，我大家来出门哈，然后想到我了个，早起不要等我啉，我也得欢喜个。所以这真正爱啉啦哈，你讲咱定来讲这啊这少喝，但是有人坦白讲嘿，都改不掉哈、啊，改不掉哈。啊，你讲咱是咪改啉这个微糖是咪较安全哈、啊，较安全。其实这啊，你呐以这个较专业的这个。啊，一种减重的迄个医生角度来看，是讲其实关键是伫个微糖啊，关键是伫啥？是有当是看加是加加一种糖啊，因为迄种所有饮料店有当下加的糖哈、啊，这不见得是一样哈啊，无同款的糖伊的代谢其实对咱肝脏啦、啊、肾脏啦、啊、胰岛素等等哈，其实啊都有差异哈、啊。来，所以有这医术有整理一个啊，这个所有饮料的这个糖类排行榜都、就是较。使用到这个糖哈，以这个代谢友善程度来看，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对咱上好的是啥？有一种叫做罗汉果糖，啊，也是一种这个赤藻糖醇哈。但是我想这种应该是，成分应该是较悬哈。这种甜味哈，伊就是比较较不会影响到咱的血糖加胰岛素，哈，阿嘛不会去增加咱这个。肝脏脂肪哈啊造成负担哈，所以你呢，不管是伫咱这个减重，还是为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个角度来看，相对是较友善哈、哦，所以这是比较推荐的这个微糖的选择哈、哦，就是这种罗汉果糖加这个赤藻糖醇哈、哦，这但是我感觉这名才歹点，应该咱一般的所有饮料店是别用这种糖了哈、哦，啊第二名就是咱这个蔗糖糖浆哈、哦，这都是类似咱一般的白糖啊是。冰糖的来源哈，啊，伊主要就是葡萄糖跟果糖各一半，啊，所以伊进入咱身体内底，咱的血糖的胰岛素会提升，啊，但是对一种果糖的糖浆哦，而这种蔗糖糖浆相对是还稍微温和一点哈，所以你来讲少量的微糖，还可以勉强可以接受哈，勉强可以接受哈，啊，过来就是蜂蜜啊，你看，有人感觉讲，哎呦，这蜂蜜是天然的哈，是咪较健康？其实哈。蜂蜜嘛是以果糖跟葡萄糖为主哈，所以只有少量的这类多酚跟矿物质哈，所以人家讲这蜂蜜其实它还是会这类血糖上升，其实效果还蛮明显的哈，所以这排第三名哈，蜂蜜啊蜂蜜啊过来嘞，黑糖啊有人讲黑糖是咪靠，其实黑糖哈，伊本质嘛是有这蔗糖嘛是蔗糖，其实是属于一种。甜度较悬的这个调制方式哈，所以来看，实际上也摄取量，会比咱想象中更高哈。这种黑糖还是黑糖糖浆，所以呢，微糖呢，哦，有可能就是隐性的高糖哦。虽然产品虽然，但是因为伊的这个甜度较悬哈。啊，那第四名，哦，过来第五名，果糖哦，还是高果糖的糖浆啊，因为这种其实，这个哪怕你一点点微糖哈，这个伤害就很偏大哈、哦，所以这种果糖哈、哦，高果糖这种糖浆啊，最后面就是蜂蜜糖浆啊、哦，蜂蜜糖浆，其实包括在欧盟内底哦，伊讲做些一种进口的蜂蜜内底哈，做些虽然是写蜂蜜，但是内底其实拢掺一寡迄个米糖浆还是小麦糖浆哈、哦，所以其实在国际上不是讲咱台湾的哈，另外咱以前拢讲蜂蜜啊不纯砍头对吧哈，其实伫个国际上。蜂蜜嘛，常常会掺假的，所以这世界各国拢同款吼，蜂蜜真侪拢会掺一寡这这个标榜这个成分不透明哈，所以你看到蜂蜜，特别讲啦，你来去买到一种感觉，介绍那只熊，其实我讲迄种就是大概都有添加物啦，都是有添加了哈，因为不合成本啊，那可能吼，你看我举例啦，我唔知即卖外号即卖天然的蜂蜜全部过，假设当然。假设是一斤300块，啊，那卖100块，迄明显一定都有添加哈，无你想到可能会计较差侪哈，所以那种价格便宜那个，大概拢是，都是有问题的哈，有参加的啦。啊，当然医生嘛，你讲啦，讲你，那你爱啉哈，与其要纠结哈，哪一种糖，哪一种糖，都虽然个大概讲讲安尼八八种对吧哈，
什么的罗汉果糖啦、蔗糖啦、黑糖啦哈，这几种糖哈，其实讲真经啦，那真个爱啉哈，咱偶尔啉一杯也无要紧啦哈，啊，但是就是原则哈，不要让这个微糖哈，卖讲哎，咱微糖呢哈，咱慢慢个变做习惯了，那是偶尔喝，偶尔喝这些都没关系哈，安尼好咱的身体的这个代谢哈，有一个哎呀。有一个休困的空间啦，吼，莫大刚刚操啦，莫大刚刚操，我有点好代谢了啊，会当了啊喘，休一下喘的哈。所以一个原则哈，那得尽量喝微糖没关系哈，啊，但是得不要每天喝，偶尔喝，偶尔喝，这没问题哈。像我都要讲，人家长辈啊，像爱啉，都得爱啉嘛哈，啊，生活都嘛是要一点点这个快乐对吧哈？你然后啉这个快乐，何尝不行呢？对吗？啊，但是都不要每天喝啊，不要每天喝，所以也不用纠结是哪一种糖，那爱啉都。一点点糖，没问题，所以这要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偶尔喝都没问题，那反正就戒不掉，我们就爱喝，偶尔喝。好，来，我们来放一首老歌，好不好？来，我们来，这就真的有很久很久的歌，我们在中北应该很熟悉，在1948年，这不多啊，二次大战都要正经算了哈，来有一首台湾民谣《波破网》哦，来，咱来欣赏，咱我呐赶快这个老歌欣赏的这个单元哈，来，咱来欣赏这首由王雪峰作曲哈，李林秋作曲的这首非常经典的台湾民谣《波破网》。

这非常哈有情感的哈，这一个爆破网。其实咱啊，你头先讲到这首歌是由这个王一峰作曲哈，啊李林秋啊李林秋老师作曲哈。啊，因为伊发表时间都在咱台湾都在讲好耍，所以迄个时虽然这条歌是以这个情歌的这个方式来发表，按不迄阵啊都在经过228年，所以迄个时大家较心内底吼，其实拢有一点这个悲情了哈，所以其实这条歌慢慢去用进唱一段时间的哈，所以这首歌我破榜啊，但是这啊，你讲这李林秋老师吼，大家讲哦，这这年啊。水的这个歌词哈，人咧你讲哦，可能干那这个李林秋，才写出来哈。其实台湾早期流行歌哈，你讲什么，望春风哈，啊，什么四季谣哈，啊，包括这个波破网啊，歌曲需要这人道哦，因为拢这几首歌拢真受欢迎哈，真受欢迎。啊，其实这些歌拢是李林秋老师作词的啊，作词的，所以因为。啊，有一句话咧，甲形容讲伊这个作品哦，讲啥物？那只要有高精致的所在哈，都这个都歌啊，有这个歌里词哈，代表讲都有这个有李老师写这个歌词哈，你发现卖伊的受欢迎程度哈，无人能比的哈。啊，即讲这个李林秋伊1909年出世哈，啊，伫台北的这个牛埔啊，哦，就是人咧讲大稻埕哈，牛埔遮出世哈，啊，伊算我呐。很有才气啦，哈，很有才气啊！伊，但是伊吼，伊我呐，一无拜，即可能有才气的人拢是安尼哦。我呐，因为伊个一个安定的职业吼，所以大

一个这个对联哈，让那个下来哈，而且我嘛写到真好呢，伊讲这个啊，当然是用他的作品啦哈，来上来怀念哈，这个李老师哈，伊讲这个望春风，传竹声哈，传这个民族的声音啊，传万世哈，传万世哈，这是用望春风了哈，传竹声，传万世哈，啊，另外这个对联是波破网哦，啊，波民心。波人干啊，所以话这个道尽这个李林秋老师哈，伫个这个台语的这个歌谣哈，以这个创作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啊用这首歌啊，想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李林秋啊，这个老师这个作词哈，这个、非常有才气，非常有才气啊，但是就是安尼啊，啊这我呢爱啉烧酒，所以嘛要奉劝咱这些啊，我咧啉烧酒，咱这些好朋友诶，再来啉啦哈，再来啉，家己身体爱顾哈，好来咱。啊，讲到这爱啉烧酒，我都今日算来歌来听。有我那就收到这个酒哈，另外有相关联的，我来吹这个。啊，来底下，有一个这陈延岭哈，这可能嘛是较新的这个歌手哈，这属于这种个人创作的哈。有一首歌，嘛最近去我这个三立的戏说台湾哈，提来做这个片头曲哈。这个。歌名的真趣味哈，什么歌名？这歌名叫《醉倒路灯卡》啊，醉倒伫个路灯卡，来来来，听这首啊，这我那趣味的歌曲，好来。

0: 水倒路顶卡，哎，听众朋友，有人有这种经验无哈？水倒伫路顶卡哈，这应该是念个相当有效啊哈。来，咱听完这首歌哈，咱这个这个还有两三分钟哈，来，咱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讲因为即摆天气烧热哈，啊，所以咱啊伫个厝内咱啊。有放一些水果哈，有可能会真侪这种果蝇对不哈？尤其是啥，尤其是香蕉，呵呵这香蕉来啃的哦，哇，这马上这个尤其来的香蕉地头啊哪里哇，我去哦，开始想成熟去哦，开始这个哦，这果蝇就底下细细飞哈啊，困扰哦，困扰哈啊，但是咱厨房内底有一个咱店里用的这个食材哈，哎、欸，听讲是这种果蝇的克星的哈，咱啊听，而且效果很好哈，大家不妨试试看。啊，什么名啊？就是蒜头啊，因为蒜头来对这种大蒜素哈，伊都很辛辣，哈、啊，可以挥发这个气味哦。所以对于不只是果蝇哦，啊，对这些昆虫来讲有显著的这个驱虫效果哈。啊，所以这大蒜素来对你呐，啊，那用你当另外个剥皮啊，另外个切开哈，啊，也释放气味。啊，听讲你只要个坑个大，坑个这个类似水果的头顶哈，不用紧就的迄个头还是啥哈，听过一档，一档这个驱这个果蝇哈、哦，所以后天呐，如果你呐，将来啊，那你得一档试试看哈、哦。所以这个蒜头哈，啊，当然冇人那别较积极哈，咱有甲大家教过哈，那别积极诱捕这个果蝇哈、哦。其实咱民间我来讲，一档用白醋啊、加洗碗精啊、加一点水哈、哦、啊，放在这个小杯子里底，我听讲伊，好像它可以吸引你这个。生生诶，这个酸甜的香味哈，哎，也吸引这个果蝇的飞嘞，飞几摆哈，啊，飞几摆又因为洗碗精也破坏迄个水的迄个表面张力，所以有点类似一种粘这个果蝇好够的地方，因为去沾到哈，哎，伊都飞袂起啊，所以可以试试看哈，所以一个是会当这个驱哈，就是赶会赶走哈，会赶走，啊，第二就是会当较积极的是会当。俩吼，俩只果蝇哈，也叫俩只果蝇了哈。所以这种天然食材哈啊，这效果显著哈啊，当然啦，维持环境清洁啊，这是根本之道，根本之道了哈。所以你讲咱也许咱的迄个垃圾桶呢，有一个这水果这个果皮啦哈，还是厨余啦，还是这啊水槽内底有一个这食材渣渣哈残留物哈，当然啦，你基本上咧落落哈，所以有可能哈，你来坑入固哈。也就可能会吸引这些果蝇了哈，所以咱来当我结果想，结果保鲜盒啦哈，啊是纱网哦，你要把这水果哈，把这个罩住哦，可以避招不出去哈，啊的自然就不会吸引这些果蝇来哈，啊是讲拖工诶，用蒜头那个提起来气块嘛，这是天然的这个驱虫法哈，可以让大家可以免受这个虫害哈，啊度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哈，来。来，讲完这个天然的驱虫哈，咱休息啊一小段时间了，咱进个广告啊，广告过后哈，咱继续咱健康进行报。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 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各位空中哈，咱上届见啊，咱所谓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各位大哥大姐啊，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大家有拢食饱未哈？非常哈，欢迎啊，咱只好朋友哈，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哈。啊，你即卖咧收听，就是咱爱恋的播放百二三幺电台哈 ，FM 89.9啊，健康进一步啊，这个节目哈，啊，我是阿姐呐啊，伫。每一个礼拜一个这个拜六哈，咱这个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这个时段哈，啊这个弄一点的现场啊，来为大家啊来这个服务啦哈，啊陪大家来开讲，啊放一个大家爱听的歌曲啦哈，啊当然那是大家有什么啊有要爱听哈，麦当开来加进来讲哈，啊其实咱主要目的就是啥，啊希望这两点钟哈。啊，会当为大家带来安尼，互恁感觉咧，会当轻松快乐、欢喜啊，个趣味诶，即个时段啦哈。啊，咱即个节目吼是由咱一种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啊哈。啊，咱诶现场嘛，一支即个哦大型诶服务电话哈、啊。来，咱诶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81881哈，0800-0881881哈。有任何需要啊，进来这边来服务诶哈，拢欢迎哈，卡来哈，要点歌，要开讲。啊，是要甲咱的建议哈，啊是对咱产品诶一寡这个问题，我拢欢迎哈。春涛春啊，都是咱高雄的这个妈妈哈，看来咧问讲这个出货的进度哈、啊，所以都没关系哈，拢、啊、欢迎了哈，拢、啊、真欢迎。喂，阿德。喂，阿德，午安。喂，
1: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0: 哎、有阿丽、啊、有听到不？
1: 有
0: 啊、哦、有哈、哦，来请说嘿。
1: 今天要点《梦会歌手》唱的《外面的世界》。
0: 外面的世界啊，你说谁哈、啊？
1: 梦会歌手。
0: 哦，你那爱听的歌手名称又再特别。你外面的世界啊，好，我来请看麦咧哈，梦会哈。
1: 我中华民国台湾省讲到这个世界，拥有陈启德先生勇敢的人。
0: 好 ，OK， 好， OK， 好的，收到。好，收到啊哈，阿德，谢谢，好，来，哎，奇怪，都那杂讯在这哈，啊，所以，哎，咱都啊。好像还没讲完台呼哈，来，咱都啊啊，讲到高方有些服务哈，首先头先到一个到底各位妈妈哈，来问咱这个一些出货的速度哈，啊进度较大，啊这马龙会当卡来问啊哈，啊，咱都请咱的小姐给你查一下，再给你报告哈，啊，当然，这个咱目前咱爱丽丽播放哈嘛积极哈来扩大咱的服务范围了哈，啊，很主席咱。在咱台湾有六个地区收听得到哈，像在咱宜兰啊，的咱锁定这个 FM 89.9的这收率哦，啊花莲 FM 91.3啊，咱新竹苗栗啊，咱 FM 91.3啊，咱花莲嘉义 FM 90.5啊，咱台东 FM 91.3啊，咱屏东啊 FM 89.7啊，所以拢总欢迎哈、啊，咱这地区的好朋友啊，然后时间啊，拢中到嘿。咱的这个 A P P 哈啊，垃圾那个拍开哦，还是咱这个啊手机 A P P 那个点开哈，啊，真的杂七妈妈真济咱的好朋友哈，这马龙用手机在听哈，所以感谢哈、哦，感谢了哈，这啊建议咱这好朋友啦，这个多多可以下载咱这个手机头顶的 A P P 哈，爱宁联播网啊，爱宁联播网你可以搜寻起来哈，啊，即卖不管你是 I O S 哈，还是安卓系统哈，拢有帮大家安尼。建制完成所以就拜托大家哈，啊，当多多给人宣传起来了哈。好来，咱来给大家讲这个，今天刚好第一滴给大家讲这个，今麦有一个这个 A P P 哈，啊，这皮克敏哈，诶，今麦真红嘞哈，很红哈。你阵你讲今天刚啊这伫嘉义哈，听讲诶。去的人伤济，因为这皮克敏的活动哦，伤热门所以这个活动当然啦，是人是真济啊，但人啦，就是安尼吼，这免不了也会有一些这个批评的声音啦，但是代表这皮克敏哈，真正爆红啊，爆红哈，好一寡本来平常出门运动的人吼，今麦拢拢会出去运动嘞，所以真济人拢在分享哦，因为这个皮克敏安尼哇安尼瘦了一圈哦，体重拢减轻啊，那真好啊，恭喜恭喜！啊，但是冇人啊嘛， 欸、奇怪，他都明明一天拢行几万步呢，拢无瘦掉，体重拢无减掉。这其实就是啥？因为真侪人啊呐，拢高估啊消耗的量啊、哦，消耗的热量啊，拢低估啊摄取的热量啊、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哦。比如讲咱啊，行一点钟啊、哦，消耗的热量啊，诶、欸，有可能咱头先讲一杯这个所有饮料，这个热量的爆等啊，所以说。啊，就是一般人走的，就是误区啦，哈，啊，误认为讲，其实我都有运动啊，一天行一万步啊，照讲体重爱降落来啊，哈，啊，那也拢颠倒无降落来安尼啦，哈，其实这不是讲行路不好，哈、啊，其实不是行路不好，是饮食出现了问题，饮食哈，啊，其实行路哈，确实也增加咱的热量消耗，啊，也帮助咱的心肺功能，哈，啊，稳定咱的血糖，啊，甚至也给咱舒压，哈、啊。啊，但是就是大多数的人哈，拢高估他的消耗的热量了哈。比如讲，咱行一点钟，我哋感觉哦，行完真忝。啊，刷咧要等的时阵啊，伸手买一杯啊，含糖量上高咧，珍珠奶茶就甲啉落。甲大家报告，你安尼行一点钟安尼，一杯珍珠奶茶甲啉落，就完全补上来。啊，是讲我来去买一份啊，这个鸡蛋糕啊来吃，起码差不多补上来。啊，是讲咱暗时啊，我都去运动啊哈。啊，无我就饭加一碗，迄一碗白饭嘛，嘛热量嘛不止遐悬的吼，还是会搁较降火。啊，无安尼好，我就是啊，行一万步，啊，无暗时啊，我搁来买一份啊宵夜哈，来个家己嘿犒劳一下哈，嘿马上要把热量补回来哈。所以其实就是安尼啦哈，咱想讲咱就是有咧行路的这个饮食的误区哈，这四大误区哈，就是第一项咱头先讲的。因为一般吼，咱行一点钟的热量头消耗偌济呢？你敢知？当然，体重不一样，消耗热量不一样。其实一般拢得200到300大卡呢。啊、哦，一点钟的这个行路消耗热量头得200到300大卡。你哪呢？你来看，你一杯珍珠奶茶，那如果是假设啦，是迄种全糖的珍珠奶茶，一杯就500到700嘞。无使讲你行一点钟吼，你行两点钟嘛，家己补顿来个哈。所以这就是唔好讲，我行路好了，都放松吃了哈。所以你讲咧，包括咧减这个脂肪哈，其实看是整天的热量，唔是看你行几步了哈。啊，另外就是咱咧讲诶，白天有走路哈，晚上的大吃大喝哈，嘛是个热量爆灯来哈。啊，第三就是啥？一点心啊，睡觉完了睡一点心哈，就是种高糖高油脂点心，尤其这热量很容易就超标哈。啊，过来就是这个饿得快哈，所以你也是。就嘴巴就比较太喜欢吃物件哈，所以嘛是个人建议啊，真正那边有效就是咱持续走路哈、哦，持续走路啊，咱那边补充的尽量先够蛋白质啊，比如咱在吃咱的鸡蛋啦、啊、豆腐啦、啊、哈、哦、鱼呀、啊、好、哦、鸡巴、鸡巴这哈、哦，还是几块这无糖优格啊，这个都很好啊。那这淀粉哈、啊，咱直接多多的喝，甚至可以少吃一半啊、哦，少吃一半哈、哦。所以从白饭啦、啊，几块这淀粉就结束了啊，当然。蔬菜哦，咱当个增加就说了哈，所以，上述的是讲哈，不要把走路运动哈，这种当做吃甜食的这个交换券的就啊，唔好讲哎，我运动，安尼我当加食一寡咱爱食的这些甜食不？啊，那有可能就会重啊，就会重，那等就没有达到这个想要瘦身减脂的这个这个目的啊，所以但是实际上是这。多走路哦，绝对是有帮助的啦哈。虽然嘛是一直鼓励大家哈，像今天刚刚天气袂歹哈，那一波时啊，这个较凉凉时候，大家不妨出去走一走哈，啊来在啊，好咱的这个心跳可以短时间留啊，这个那如果咱在喝冰用的再一点哈，两三分钟，这种高强度诶，其实对我们身体这个代谢会有很好的这个显著效果哈，所以给大家建议一下哈。好，你来咧。你那咧这个行路时，不妨加大迄个强度哈，2到3分钟就好啊哈。你讲我有机会咧给大家报告，大概占你4%的这个时间在晒里哈。所以呢，比如咱那波南军那的1-2分钟在晒里哈，所以增加这个强度哈啊，基态型的维持的呢一波的这个强度就好啊哈。后来咱讲完这个皮克敏哈，有人咧讲奇怪，都一天行一半步，那拢无散落哈，所以答案就是在那里吃的东西失控、啊、失控了、啊、好来咱来放一首快乐的歌曲、啊、来谢金燕有一首热情的恰恰来 来欣赏这首，这个相对比较轻快啊，这个好听的歌曲，来谢金莲的歌声。

热情的恰恰哈哈，唱啊电音舞曲哈、哦，就听到实在嘿，有要对嘞摇起来哈、哦。来，咱空中哈，所以咱在乡亲时代了哈，咱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和朋友哈，啊，头前听完就是有这个谢金燕的哈，热情的恰恰哈，这我就想着讲这诶，要听恰恰这买诶，要来讲这身体买真。能 Q 呢？在哪里了啊？那安尼啊，看无到这个啊摇摆嘿，这跳这完啊，无到叮当了哈。所以我就想着讲，咱这个摆哈，给大家讲咱这个针对哈，那有关咱这个长辈时代了哈。如果有这个类似有这个生这个骨刺哈，啊引起这个脊骨神经痛了哈，还是这个咱的两骨啊脊椎侧弯啊，还是椎间盘突出哈，有这个啊困扰哈，造成咱这个。啊，不管是要行路啦，还是做一寡即个动作啥，感觉哦，拢系咧，伫咱生活中带来很大的困扰，吼、哦、啊。即一般啦，即种你来去个病院找即种复健科啊、骨科啊，大概呢类似因为即种骨刺引起的即种神经痛吼啊，大概啊，医生甲你讲大概有三种俩，吼、哦，三种办法，第一开刀手术俩，哈、啊，差不多即个啊解决，啊不就是。点点当病的做这个福建，但是做福建你都第一无都根治，第二一个真费气吼，他刚刚去病院做福建，那第三嘞，阿婆都一跳，咱都只有啥，阿婆开些止疼药给你吃嘞吼，给你这个疼痛啊，给你缓和啊，但是啊，但嘛只要这西药止痛这，嘛不是办法啊，这一定不是办法了哈啊，安那边呐，来咱跟大家再增加一个方法，来，那是有咱点点这个。观察的听啦哈，那尤其咱两骨哈，咱那是这个腰酸背痛哈，听听这个啊，脚吧、手臂这种的哈，啊，咱这个有一个两会所哦，两会所，伊先好做两会所，因为咱是用这个伫啊巴基斯坦哦，有一种叫做两会树哦，可能大家较少听到这种树啊，哦，这树啊，生做呢那一长这个大香菇嘞，哦啊，管管啊，头顶啊一蕊啊。第二就是伊这个寿命，我听我就过了哦。这哦，而且咱提拢是咱提是这个超过六千年至八千年这种两会树来的这个啊，伊、就这种红色的这个会剂哦，阿咱来个做这个萃取哈。啊，伊这个萃取出来这个啊两会素，伊就对咱的这个啊、神经痛哦这种不得一等啊来个和反刍是那个根除掉哈，所以咱这个另外个讲的是咱真特别是斯里兰卡这种压性的血流哦，血溶血流哦，所以咱这种会给咱的经络个泡通哈，所以咱啊这种就每个加一寡在较特别的在啊中药上哈，所以咱啊这个两会上哈，以这个啊对咱尤其咱这个两骨方面的这个啊不管是这个骨刺啦哈，还是咱这个椎间盘突出哈，这个声音听这哈，这。一旦甲咱大多数甲咱的气血个泡通，啊，互咱的筋骨好个臃肿吼。所以咱啊，那是有头先讲啊，即无想要开刀的吼，然后即个困扰啊，佫无想要开刀，啊，感觉去病院复健佫真麻烦吼，啊，佫当然更加袂使一直咧食止疼药吼，即食久其实哦，对咱的腰子吼、等等这嘛拢肝肾拢不好吼。所以咱即个两会所即天然的吼，咱拢无加任何即个添加的吼，啊，用上天然即、這个这个中药材吼，咱来去萃取哈。虽然这啊，以前做做胶囊吼，咱这只要来得哈，有六十粒吼，有六十粒吼。啊，咱那一般咱的那保养那是干那小问题呢，咱都正常保养，咱都一工加一摆就好。啊，一工加三粒哈，本钱加，本后加，啊，拢没关系哈，拢没关系。啊，你那如果咱这个这个卡巴丘吧，吼，你点点的啊，因为这个神经痛哈，这坐嘛不是，站嘛不是安尼哈。倒嘛倒都爱听，反正你啊，这个症状较严重诶，咱就早大家一拜哈。啊，咱这两会所来，咱那有需要听这边，你得做较紧个卡来哈，因为这种物件是很稀有哈，所以量也不多哦。咱都留好有需要人啊，那这个有需要来，咱较紧得个卡来哈。来，咱这四组四压三千块哦，四压三千块，会当安尼，这时间给你和缓你的症状了，这当给你。那直接的疗程了，甚至也当给你根治掉哈、哦，这个两会所，啊那大组的来十压
6000块，哦，16000块，所以啊，那是有听到咱这，尤其是咱这长辈时代哈，就有当时啊，包括咱来办咱的少年时阵哈，啊，做一寡咱的这工课，引起一寡这故乡相，这嘛拢真有效哈，会当甲咱根治掉。所以咱这两会所来，各甲大家报告一下，那是因为咱这个骨刺啦，吼，咱这两骨这边哈，引起的这个啊。脊骨神经痛啊，椎间盘突出哈，脊椎侧弯定定哈啊，咱这两骨的问题，这算咱这张不是咱这根处的这个退掉的这个大条哈，这那啊，常常长寿啊，这那包括有人的翘骨，其实嘛是因为这些痛哦，你不是真正翘骨哦，是因为痛，所以唔敢这个脊椎唔敢用个电哈，那这种困扰哈，来咱这个两会所一比掉哈，也当完全给咱根治掉，所以呢，有这个。啊，两骨的问题哈，有这个骨刺啦，压迫到咱的神经啊，还是椎间盘突出、脊椎侧弯等等这，来，唔免让你开刀啊，免去病院做复健哈啊，更加唔免吃几天药，吃咱的两会所哦，要吃上天然的哈、啊。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0881-881哈，两会所来当给咱的这个通气会啊，给咱的筋骨和咱臃肿和咱软骨哈，来来，坐来咱来听歌哈，咱来。来，咱来放一首咱真济听众朋友伊啊，甲咱田大哥过来点名一下，唔知你有咧听无哈、啊？来，咱来放黄义玲的，来，佮讲到酒，来，爱情的酒拢袂退，来，哦，这首嘛是啊，黄义玲这个原来伊的这个代表作之一哈、啊，来，来欣赏黄义玲的歌声。

爱情的酒拢袂退哈。咱其实咱啊酒啉伤济嘛，真歹退。啊，那酒啉济呐，就很容易有这个肝脏的问题哈、啊，肝病了啊。像咱头前讲迄个李林秋老师哈、啊，因为伊的到店呐，领了这个稿费啊，就去买烧酒，所以那过量了哈、啊，确实肝脏啊也出了问题了哈、啊。啊，你讲咱这个肝脏啊，其实。以前咱台湾人咧讲到这个肝哈，肝苦人哈，肝苦，其实以前拢是属于一种较病毒性的肝炎哈，纯 B 肝、C 肝啊。当然即卖啊，咱的政府嘛有咧做帮忙做一些这个筛检哈。啊，即卖随着疫苗普及哈，其实大部分这方面的这个病毒性的肝炎大部分拢渐渐控制了袂歹。啊，即卖另外是啥？取而代之是啥？是因为咱这个常常三顿拢伫外口哈外食啊，因为上班。常常坐伤久，啊是常常即摆人拢熬夜啊，晚困啊，咧追剧啦，好啊，是咧打游戏哈，这种生活习惯哈，这种坏习惯啊，引起走形哈啊，所以变作取而代之是啥？一种病毒性肝炎，即摆取而代之是啥？变作做这样，即摆拢是用脂肪肝哦，就是脂肪肝啦哈。所以你讲过去咱拢讲这个体会，咧判断咱肝脏的好坏，看这个 GOT 啦，GBT 哈，看这种肝指数。啊，想哎呦，这指数袂歹，就是正常嘞。其实即摆咱咧检查是啥？真侪吼，是肝功能指数啊异常的头，即摆头占10%俩，啊，就是咱的 GOT、GPT 吼相关的这头10%。按不定来做腹部超音波吼，检查出这个脂肪肝的吼，听讲是超过60%，啊，所以这即摆变作讲，所以咱咧检查就是讲吼，不要只从那个抽血的这个指数哈 ，GOT、GPT 哈，看咱的肝脏的这个状况。其实哈，咱的肝足侪人，其实拢已经堆积太多的这个脂肪哈，啊，因为这脂肪肝哈，嘛无啥症状哈，所以真侪人拢会忽略哈，啊，那看到报告的啊，可能最近食伤油啦，应酬较侪啦，拢想这没什么大不了。其实这临床来讲哈，这虽然不一定有直接关联，但是你也长期那个抗波无那个插吼，其实有可能就会引爆哦吼，你大部分些呢，哦，你的脂肪肝无那个插，渐渐变肝炎啊，它会一发炎哦，啊，那肝炎了，都可能会变肝硬化哦，啊，甚至到最后变肝癌吼，所以啊，要甲大家报告是讲，咱这个肝脏哈，比较敢来看纯医生，也这个数据了，就是卖结合也功能啊，加也结构。哦，这两方面在聊到这个几挂这些风险啦、啊、哈，所以咱唯一在迄个除了看 GOT、GPT 这种指标哈，咱另外买当透过这个腹部的超音波哦，还是这种有这些肝纤维化的这个检测，一旦看到你肝中有这个脂肪堆积的情形哈、哦，有超标不，还是讲有纤维化哦，就在一旦揪出咱这个脂肪肝病变的这个工具哈、哦，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讲，因为肝脏哈、哦，伊是沉默的器官啊，不管咱那是功能异常啦，是脂肪堆积哈，伊拢安尼，较无痛感哈、哦，你无声无息哈、哦、啊，尤其咱头先讲的，尤其咱这上班族哈、哦，那常常拢坐时间较长哈、哦，啊是压力较大，哦啊是这个睡眠不足哈、哦，所以你那当脂肪肝去过去拄着三高哈、哦、啊，这可能就大幅提高这个。心血管疾病、哦、所以主要就是给大家建议的、哦、你若30岁以上啊，个咱有咧做这个定期健康检查，爱去把这个腹部超音波哦纳入这个检查项目，所以咱日常生活内底咱都来落实这个好的习惯啦哈、哦、这个甚至咱每当为一天内底做一个咱的正常的这个一些规律的运动啊，那、哦、这样真正挥别咱这个。甘苦人生，甘苦的人生啦，所以跟大家讲这些、個、啊，现在每单跟他看这些指数呢哈，买定期做这些、個、腹部超音波，这才有脂肪肝哈、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呢，不是讲肥胖的叫这些脂肪肝哦，其实瘦子也有可能有脂肪肝了哈、啊。所以这些、個、其实就是来讲，咱多运动了哈、啊，多运动呢啊，多运动它会把这个本来底下咱累积底下咱肝脏的这些脂肪，会倒到一个。一个消化掉伊哈，一个消化掉伊。后来，咱这里讲完这个甘苦哈，来，咱来听阿克的一首啦，阿克的一首，
来，拍得出好顺啊！来来欣赏，啊，起来这首拍得出好顺。

0: 歹得出好顺哈。这啊，这歌词内底嘛是唱了讲，其实什么什么人的出身哈，拢无分啦哈，是只要认真哈。咱其实嘛是个类似讲行行出状元啦哈，所以拢无分啊，男子汉大丈夫哈，拢唔免问什么困难啊，我拢认分啦哈。所以这什么套路拢同款哈，这啊真啊哈，快到前两日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物流司机吼，阿咧哎，伊嘛真好算咧，伊个伊个薪资明细怎啊公开呢？伊薪资明细公开，因为即卖物流啊，你看外号出去哈，黑猫啦，啥物啊，真侪各式各样这个货运哈，因为即卖你讲这种大家习惯哈，伫网络上购物哈，所以其实随着这物流嘿也需求嘛较广哈，所以这个为虾米触鼻呢？因为伊讲伊迄个明细内底，你看伊虽然一个月头10万块，哈，但是伊其中干呐加班费，头就占4万块，哈，所以真侪人看到讲，哎呦，这虽然是薪水看开别别，不过哦，这种用体力啊，用时间拼出来，哈，啊，冇人讲哦，这是把你的肝当作是跑啊咧绑哦，这会爆肝哦，会爆肝哦，所以咧，刚才都话讲迄个艰苦人赶快哈，这确实啊，为人呐。啊，这种这个各种各样的啥，这种不容易啦哈，不容易啦哈。一共这个薪资来对哈，哎，也薪资啊，底薪是27000，啊，加班费37000，啊，个加伙食费，啊，加像哦，够奖金哦，货物安全奖金哈，大概10万块，啊，当然扣掉一寡税金啦、劳健保啦哈，啊，是这样，你加班也是9万多，也不错了哈，9万多也不错了哈。啊，当然，人咧问讲有比这较好赚的不？哎，其实。其实这种辛苦的工作都是待遇都不错，包括我们在工地，其实工地的工作也不低呢，那一种其实都差不多2000块，甚至是一种师傅级的可能去旅馆，这种在工地啦，不管是这种白体的啦，帮忙的啦，马兰公跟这个货车司机，其实货车司机也都还不差，货车司机这个当然啦，爱有的都要加班啦，所以这大概薪水齁都会高于一般咱大部分的平均值齁，都咱一般上班族的话，这边平均薪资你若讲3-4万块，其实那这种稳降司机齁拢会较管一数啦齁，当然伊嘛是人讲伊嘛是也不容易啦齁，这种职业的稳降司机有人讲是用命来换，因为伊定了长时间的开车，有当爱憋尿对不齁。啊，你来讲为了提神，得个食槟榔，啊不是，得个罚单，吼，得个罚单，吼，为了赶时间，得个罚单，啊是讲为着咧赶时间，啊，这三顿拢安尼简单直接，吼，所以有时候你话做这迄个职业司机，吼，其实真侪拢较头中的时阵，伊个身体的话呢，都拍拍下，吼，拍拍下，吼，啊，对，毛人讲伫工地啦，吼，做工地，吼，那迄种，做个迄个师傅级的，其实那个。也都接近10万了哈，也都接近10万了啊！当然有人讲人要开车哈，去开这种大货车、连接车更加贵。伊讲有人咧分享讲，因迄个是开这种刷脚车，我伊讲呐，一礼拜走6天认真走哈，我迄年薪听讲有机会破100万的哈，所以大概就是咧讲的哈，所以其实这派定买出头顺啊，只要认真走，航海都会出状元。去外面你讲经济啊那这家里白做呢哈，家里这种。较辛苦的头路来做呢，其实你也要做，其实台湾要一个月赚个这个10万块钱，应该都不是难事的哈。像你，经来经去，经坎坷呢，所以其实种其实两路来做，其实那个待遇其实都不会太差哈，都不会太差。好，咱等下个保留一点点这相关话题，再来个大家开讲哈。好来，咱来帮咱这个。多阿德店来，外面的世界啊，来这末尾挂香。
1: 祝您平心。
0: 让他跑一下，来，我来。

0: 这首歌啊，莫为说演唱的外面啊的世界哈，即咱花莲阿德所点播的歌曲哈，即咱这个头先咧讲这个行业边，其实咱台湾的迄个影视业即卖嘛是欠工真严重嘞哈、啊，虽然伊的薪水嘛是平均啦，嘛是比一般的行业水准较悬啊不？少年嘛是歪做歪做，少年嘛是歪来做，所以啊，你讲这个高压力、高劳力哈、啊，这个、目前哈啊也是啊有些缺工的危机的哈、啊。喂，阿德，
1: 谢谢爱丽联播啊。
0: 哎，不会，哎，不会哈、啊，欢迎，感谢啦，感谢你的准时收听，哎呀、啊。
1: 我花莲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先生讲。因为讲到这个世界一定要和平的，
0: 哎，有哎，
1: 因为看到电视新闻，这个社会外面太精彩了，太乱了，
0: 哎呀，
1: 所以我陈庆德先生有好的想法，想要找到对的人帮助我陈庆德，
0: 爱个地买想办法的哈，有了有好，
1: 我要谢谢你们企业家，如果有人在听广播的话，可以听到你们广播，听到我花莲县陈庆德先生讲的话。
0: 好，OK， 好的，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好。
1: 洪帅自由男神。
0: 好，谢谢哈，阿德，谢谢，好。回到咱刚刚那个话题哈，所以你也看这。听讲即个师傅讲，一工3000，嘛搁咧请无吼，请无，所以即摆来讲工地内底，剩下老人跟移工啊，在苦撑吼，移工的其中，大家知影吼，一种这个就是咱讲的俗称的外籍劳工啦吼、啊，外籍劳工，所以讲即摆其实伫工地听讲，即平均年龄伫超过50岁，50岁，哦，所以即摆对少年来讲，蛮在变啦哈，即。虽然薪水袂歹吼，阿不对少年咧，好像也没有太大吸引力哈，没有太大吸引力。所以讲，有人去访问这个营建老板吼，伊讲即卖真侪营造厂有伫赶工课，啊咧抢工人吼，包括即卖上欠的就是，听讲即卖上欠的就是这个，听讲这个房屋的吼，啊是白铁的啊是这水电的吼，听讲，即上上欠这个上欠这个工人吼，啊所以拢用抢的。甚至有诶用化给，用化给，本来一工3000，即卖有特别欠人，有后来听讲化到一工5000安尼，吼、哦，所以佮加上即卖原物料上涨，吼，种铁啊啦，一寡啥拢起价，所以即卖来讲，啊、哦，为虾米即卖厝遮贵，啊，都建造营建成本悬啊，所以伊即一定会，反馈等于消费者头顶啊，所以当然你讲民众买厝当然会越来越贵，吼，越来越贵，因为这。啊，工资嘛是吼，啊，原物料嘛是吼，啊，你讲这欠工当然，诶，影响就是啥，这工期的延长吼，本来一个按那3年4年，即摆可能要拖个5-6年，所以包括几个公共工程也都增加，吼，也都增加，所以即摆其实这业者哈，马上寻求一些，铁工马上寻求一些替代方案呢，包括讲，也许几个这工法改变，还是讲这个卫浴设备吼，即摆用晶体。哦，都是几笔，都进退都几笔啊，所以能够减少这专业技术人员需求啊，所以即卖上贵的是单工啊，所以即卖包括这个，虽然咱拢会宣导爱去请迄个合法的这个用这个外籍的这个移工吼来去补人，按古其实听讲了哈，这个黑市啊，地下劳动市场这么。

称哈，所以的话，这目前啊，咱这个房价也是陷入这个恶性循环哈，恶性循环，所以其实也是呼吁的哈，其实那一寡咱那这暂时无虾米好发展，其实我感觉诶，付出点劳动，我感觉嘛未歹呢哈，虽然较辛苦啊啊，这个，但是我感觉嘛是。嘛是有劳动啊，有劳工啊，有叮当啊，对不哈？以前咱爹老一辈嘛拢在做啊，而且现在其实讲的来讲，这比起坐办公室哈，其实这待遇真高嘞。啊，主但赚到的钱啊，你讲你一个月赚10万块啊，一个月存个3-5万啊，提来做一点投资，我感觉很快也可以改善咱的这个未来的生活。所以也许那短期来讲哈，3年5年，也许我感觉哈，可能少年工也可以考虑啊，啊，不是讲要一辈子做这个。啊，伫工地啊，是头前讲迄种物流司机啊，咱的短期啊了，也可以考虑再转型啊，赚到一点钱，一桶金啊，再看别来做点小小生意也是啥，也马上真好啊，对不哈？所以其实啊，是一个放啊，嘛是甲咱家出名头尾啊，开始咱出来只笑脸啊。其实哈啊，吃一阵子的苦哈啊，总比吃一辈子的苦好了哈、啊。来，咱最后讲完这个部分哈、啊，咱来。啊，最后来放一首大家较熟悉啊，嘛袂使讲这个口水歌哈、啊，放一首大家较熟悉吼、哦，这首是完了哦，点播，完了很多人喜欢来，咱来放张秀清啊，跟这个江志峰哈、啊，咱最后给咱个这几首歌，用这首《芳水》啊来献了咱这个所有给咱个哈，准时收听咱这些好朋友了哈、啊，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那会晓唱，咱一起唱啊哈。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芳水》啊，就是江志峰啊、张秀清的这个好听的歌声哈。来，咱这个感谢哈，感谢咱今日所有啊准时收听好的山顶给咱支持，爱好在啊听众好朋友了哈。天气较少了，哦，大家去你这个那较等来出去运动也好哈，啊是要做快好，也去你啊定期的这个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了哈。啊，当然这个。买爱依旧大家哈，有一个这个轻松愉快啊平安的这个下晡啦哈，这个伫咱节目内底哈，这礼拜我大家讲到这个两会所啊，这是针对咱骨刺哈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啊，是这个最近买读书这哈，啊那需要赶快，咱节目时间到啊，那刷以后啊继续。咱的服务电话嘛是拢有专业的人啊来给你服务，然后那需要咱的服务电话0800081。八八一哦，以外当卡来啊来指定哦，讲阿进来讲这个两会所，嘿，也当对咱的身体啊神经调节了哈。好来，咱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差不多了哈，啊，马上跟大家讲再见了哈。啊，明天在咱啊中岛十二点，咱依然来准时啊，咱健康进一步啊，跟大家在空中准时再相会。感谢大家，谢谢罗兰，拜拜。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411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镜啊，乡亲时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叔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空中的时代爸爸妈妈啊，准时啊来收听由爱丽人播网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予你听的节目。现场由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啊，为咱伫个空中啊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啊，咱有提供一支唔免钱的服务专线，用手机卡、用厝内底电话卡拢可以。啊，咱电话甲抄起来哦，0800-0881-881，0800-0881-881。啊，咱这电话完全拢免钱，咱爸爸妈妈啊，各位听友，长辈时代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用咱的手机啊卡，或者是用厝内底电话卡拢会通。啊，咱这个节目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那到底个苗栗诶好朋友，咱的周日锁定伫个中港客电台。FM91.3 婚姻的好朋友锁定在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宜兰北宜三业电台 FM89.9 花莲泰鲁国际音 FM91.3 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配偶社区电台 FM89.7啊，同时啊，这周日拢是由咱爱丽人播网啊，同时来给播出。啊，那有当时啊，咱呢周日去走去啊，爸爸妈妈要听找无啊，唔免紧张，咱会当利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这个电话来找阿咪啊，或者是啊找助理。啊，阮的服务团队24小时拢有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那就你去找伊找无，免紧张哦，打电话起来啊，甲阮讲啊，你到底在倒啦？哦，啊，咱的服务人员啊，助理都协助咱爸爸妈妈啊来找着哦，这个就你啊，唔免紧张。啊，那讲即马咧用手机啊，嘛是会当听着呢。即马科技的进步，吼、哦，人人啊拢有一支手机啊。啊，用手机啊听，你得来个下载这个 APP 哦，下爱丽人播放哦，啊个点落起来，都会使啊，都会当听到。那若有当时啊，伫外口无方便，啊，伫休困的时阵，哦，公园行行的，啊，要坐乱休困，啊，咱就会当拍开咱的手机啊，啊个耳朵，就会当收听到爱丽人播放啊。这个时间、这个时段啊，在主持的节目啊，咱都拢马上连线，拢听得到。唔免讲一定爱哪里哦，较听得到哦。即马科技做进步的啦，吼、哦。啊，即马广人教啊，吼，大家爸爸妈妈拢会惊讲，即、这个风伤头，冷风伤过大降，啊，拢会甲即个窗啊门啊，啊，甲关哦较暗的。啊，但是这是唔对的观念哦。虽然咱的室内可能有咧用这个烘炉暖气，啊，咱的观念会感觉讲，是不是冷风嘛一直入来？哦，咱的室内啊，这个温度就会相对会较高温，啊，较高温啊，哦，这烘炉，因为毕竟烘炉暖炉啦，这拢是属于高功率的电器，啊，就会地疏讲食电较伤，哦，但是这观念是唔对的。咱吼空气爱保持流通，咱爱有新鲜的空气呀，底下对流，吼、哦，无像你看，即、这个伫即、这个苗栗啦，昨年吼，即、这个新闻有报哦，有五个大学生因为呀、啊，即、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啊来送对病院来急诊，啊，其中啊有一个学生囡仔，因为学生囡仔是咪拢住外口啊租厝，啊为着要省厝租。啊，大家啊，拢会找迄清气啦，啊，讲卖环境卖伤糟诶，啊，大家啊合租啊来住外口安尼，哦，要省厝水，但是无去注意着讲，
这个空间啊，咱租处这个所在啊，吼、哦，有窗啊门，无窗啊门，吼、哦，这有房间有窗啊门诶，当然介绍会较好，会较悬呐。啊，这学生囡仔，大家拢欠嘛，啊，得这个意外发生的这个所在，就是讲有一个学生囡仔去用发现讲，伊伫个无完全拢无窗啊门诶房间内底昏倒诶，啊，结果经过啊。抢救治疗以后，用这个高压氧来给他们治疗了后，五个人都已经陆续啊来恢复啊。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因为讲，因这租处是用这个热水炉，而且热水炉因为伊燃烧无完全，啊，搁放伫个室内，地主讲啊，因规间拢是一氧化碳，啊，搁因为因的房间。拢无对外的窗仔门，会当讲真正是通风的即个环境有够歹的啦。啊，有的咧，倒伫个房间内底，啊，有两个啊，就只是讲，感觉人晕晕，吼、哦，咱若感觉空气无好啊，脑部缺氧的时阵，咱人就会晕晕，啊，会昏倒。啊，有两个啊，竞争较轻，但是这五个，吼、哦，拢全部拢经过急救，啊来。接受这个治疗，目前啊，哦是恢复正常啊。啊，但是佮了解落来吼，就是讲，这两个较严重的，就是因为伊个房间啊，离这个热水器较远。啊，因第一个就是怎，就是先偏到一氧化碳中毒。佮来咧，要通知其他的室友的时阵，发现讲已经有一个炸的昏倒伫房间内底啊。啊嘛好加再讲吼，佮有人清醒，啊无你也看。那讲五个完全拢昏倒伫内底，这要叫上去急救。等甲发现的时阵吼，可能拢是两三天以后啊。所以人专家就甲咱提醒，这个一氧化碳，伊是属于这个无形、无色、无味，而这个隐形杀手。啊，而且咱的血红素啊，伊这个结合率，那高于这个咱输入的这个氧气。那过悬的话，咱的血液无法度把这个氧气带到咱全身躯，就会致使咱容易头晕呐、头晕呐，哎，感觉恶心想要吐。啊，上严重的有可能连咪连急救都袂赴急救，啊，呈现快速昏迷的状态。所以咱爸爸妈妈，这吼。真侪人伫个寒人的时阵，因为这个空气无流通啊，致使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案件有够侪哦。啊，所以咱啊会记哩，每当因为讲天气凉冷、寒冷的关系，啊，得把这窗仔门啊拢甲关掉掉的。哎，尤其是咱早期的这个厝，拢大多数拢是搁用这个热水炉。啊，你甲看热水炉是毋是？咱甲拍开，伊爱点火。啊！啪啪啪啪啪！啊！点火！啊！加速烫一烫，哈大烫啊呢！啊！咱爸爸妈妈一定拢是讲啊，要洗身躯的时阵，较来把这个加速拍开。啊！你有发现无？有诶，热水炉是安装伫个咱诶阳台、阳台遐。啊，有诶咧，因为空间不足的关系，所以拢直接吧，得安装伫个咱诶灶卡。哦，啊，咱灶卡唔拿煮饭爱加速炉。洗身躯嘛爱一个，一个加速烫。啊，你也想你也个空气无流通，安尼是不是危险性足高呢？像咱啊咧甲加速炉关起来，哦，咱啊煮饭煮煮诶，煮熟啊，咱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先甲这个琉璃台诶，这个加速甲关掉，禁火禁掉，过来咱就会顺续一个动作，就是去甲这个加速烫诶，这个总开关去甲关掉。啊，后一届要使用的时阵，卡来拍开。啊，你有发现无？咱咧拍开的时阵，有一个气压会走出来，气一声有无？迄个时阵啊，空气就上歹的。啊，咱的有容易地输讲咱的红血球，以及个过管血红素过管啊，地输讲咱身躯顶啊氧气不足，啊，就容易会感觉讲头会晕晕。好、哦，所以咱来较注意的。保持空气的流通，窗仔门啊，唔免拍好做大窗诶。但是至少爱留一窗，保持咱这个空气的流通啦、啊，较袂致使咱规个厝内底啊，拢是
一氧化碳，啊，容易就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寒人，佮更加爱特别注意。啊，咱爸爸妈妈，咱若厝内底，唔管是煮饭也好，会加速烫也好，或者是洗身躯的加速烫，或者是有诶，爸爸真爱泡茶，厝内底泡茶的时阵，拢是用古早传统式的，用这个加速烫细粒的很。好、哦、啊，有诶较先进，就是用这个电磁炉，或者是快速炉、快速壶在泡茶，不定。但是传统的啊，嘛是依然是用这个加速烫。啊，咱若厝内底有放加速烫诶，得爱做注意诶啊。好、哦，啊，咱嘛爱叮咛咱诶阿孙呢，若在外咧租厝啊，唔通为着省一点仔小钱，啊去忽略这个环境诶重要性。租厝的房间啊，一定爱有窗仔门，爱保持空气的流通。啊，唔通囡仔唔捌代志，就想讲嗯，啊，我得要有隐秘性较悬的，我的房间门拢无爱互人知影我咧创啥，上好莫有窗仔门。哦，这是错误的观念，迄囡仔人唔知，啊，咱大人啊，咱来甲囡仔啊做一个提醒，一定爱有窗仔门的房间。要租厝的话，首先的考量。第一，就是空气会流通；第二呀，你有窗仔门啊，光线照会入来，你袂感觉讲你的房间内底拢会安尼湿湿，会有这个霉味。尤其是咱台湾是这个海岛型国家，啊，你若讲啊，光线照袂入来，啊，佮空气无流通，无窗仔门，迄人住久吼，会破病哦。所以啊，咱来甲阿孙呢，也是甲咱的建议是说讲。在外租厝，当然省钱是爱考量，但是呀、啊，咱的本身的安全性嘛爱考量者，唔通因为讲要省一寡小钱，啊，致使家己每一工困伫即个无好的环境内底，安尼就无好啊，安尼叫因小失大，欠细条的开大条的，啊，像即五个学生囡仔，好加再讲五个内底有几个也是清醒，较有发现的，无你啊看。已经一个混倒伫个房间内底啊，好加在是来得及急救，啊无你也看五个拢昏昏去，啥物人要去发现？一定是几工啊以后，无去读册，老师发现唔对，有怪样，联络房东啊去找人，唔卡会知影讲发生意外，啊迄时阵都拢袂赴啊哦，所以因即个真正是哦，天公有保庇，做公啊有保庇。有人阁是清醒的状态，啊无吼，这真正旱暑的安尼发生啊，啊所以爱记哩哦，咱寒人的时阵，窗仔门一定爱保持拍一窗啊，唔免讲一定爱做大窗的，但是咱爱保持空气的流通，窗仔门一定爱留一窗，避免讲咱厝内底的这个一氧化碳伤过多，容易造成中毒。来听歌。往事难追忆啊，这首歌国语的啦，吼、哦、啊，这是老歌啊，咱来回味一下林淑龙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欣赏这首歌啊，听歌的同时，爸爸妈妈，咱若有想要点歌，拢唔免拍摄哦，多多来甲利用这支免付钱的专线，0800081881，好来听这首歌，谢谢。

谢谢。哎，往事只能回味啦齁。像爸爸妈妈咱即马啊，拢开始在讲啊，我少年的时阵安怎？哎，我较早安怎？我过去安怎啊？开始拢会伫遐啊，开始咧哎讲过去的代志啊啦齁。啊，你有发现无齁？像咱咧常常齁，英俊呐，我拢听阮阿公咧讲啊，讲哎，英俊齁，同学会的时阵呐，啊，人侪侪侪。啊，过来嘞！一年比一年搁较少，有诶中风诶啦，有诶做生诶啦，吼、哦，无方便来诶，脚袂行诶啦，或者是倒伫文层顶诶，无来诶啦。你有足侪啊？有诶嘞，诶是搬去外地住哦，所以每一年诶，这同学会啊，诶人愈来愈少，啊对。人生这个时阵吼，就开始会感慨啊，较早吼啊，想安怎啦，啊，就开始一直想，一直想安尼。哦，啊，来到这个时阵，就感觉讲，哎、欸，人讲来一个算一个啦。好、哦，啊，就会开始怀念过去安尼。哦，啊，咱那人拢会安尼啦，人拢总是会保留这好的回忆，啊，尽量嘞无好的，咱爱放会开。吼、哦，过去就予伊过去啊！你搁家想遐济嘛无效啊！啊，咱人吼、哦，心肝一定爱放互清，啊，放互开。啊，每一天，欸、你也看咱人啊，来这个世间短短数十年，吼、哦、啊，你也甲想我爸爸妈妈，咱搁过有几个过年，了不起搁三十几个过年，好不好？咱人生已经走过一半，所以咱即马过去，咱做辛苦的哦，为着要请养这个家，家己是说，啊，要甲请养好大汉，咱拢辛苦，得为一每一天咧拍拼。啊，即马咱退休啊，咱来吼欣赏这个世界的美丽，来好好体验这个世界好。人若讲对风景好，啊，咱有迄个脚力，咱有迄个体力，会咱就对人来佚佗。游览200块、300块，不要紧啊！哦，大家欢喜做伙，人迄李干事啦、林长、李长，那咧招讲，哎、欸，要对来对佚佗哦，哎、欸，咱就对人来。因为吼、哦，即马少年啊，在外拍拼，啊，你讲要等个囡仔来甲咱来甲咱载载咱来佚佗，当然嘛是有机会啦，但是咧，哎、欸，机会少啦。啊，若要出一个门嘞啊，哎，考虑的因素足侪，吼、哦，有诶像讲啊，咱若出门熬高叫爱找便所诶，哦，咱久来咱就无爱对人出去呀。啊，有诶是安怎？要出一个门啊，搭搭滴滴诶代志较侪啦，啊爱吐乖啊，啊爱啥物诶，哦，真侪因素无方便出门诶，或者是。那要来出门啊，拢等个假日的时间。啊，你放假，人别人嘛放假啊。啊，去到地人吵吵吵，先搭车过来嘞。去到风景地区拢全人，但是咱若讲普通时啊，拜一甲拜五啊，人正常咧上班时间，啊，咱这老伴少少的哦，啊来佚佗啊，是不是？第一，人风景地区人较无。较少，啊，第二啊，哎、欸，咱真正吼、哦，对着咱同年纪的人，哦，大家频率较相同，哦，讲的话较接近，哎、欸，人讲话不投机三句多啦，甲对的人做伙，哎、欸，去对拢对，甲对的人讲话，安怎讲拢轻松，啊，你若讲观念无同款，啊，有落差，哦，毕竟少年的甲咱的观念无啥同嘛。哦，啊，当然讲两三句啊，无欢喜的就有啊啦，卖讲冤家啦，冤家是不至于啦，但是咧，影响到啊，规个气氛氛围拢唔对啊，安尼嘛唔好，啊，所以爸爸妈妈，咱来鼓励咱家己，看较开的，凡事放下，啊，你也甲想，咱唔免共搞操遐尼济啦，人囡仔吼，家己有因家己的想法，啊，若真正需要咱斗三工的时阵，咱家己就会来找咱讲啊，唔免咱安尼条条共问啦。啊，你共问问诶，啊，人讲一篇互你听，啊，你敢听有？你也无伫个很有诶状况之内，你敢听有人咧讲啥？
好啊，就只算讲你听有，你理解。重点是，你敢有迄个共斗三工的权利？啊，若讲出钱是简单，啊，若毋是出钱咧，吼、哦，是毋是？啊，加共问诶，哦，加互感觉人心肝内愈杂安尼尔，所以倒不如咱卖问。人若要甲咱讲，建议是说要甲咱分享，要甲咱讲，啊，咱着听，啊，咱卖一直共条条问，条条问安尼。虽然咱是关心，是好意，但是呀、啊，你安尼条条问，条条问吼，问甲人吼会感觉哦。啊不啊，你卖个问啊，啊做啰嗦的呢，吼、哦，安尼啦，啊所以咧，咱家咱家己顾好就好，吼、哦，人若咧办活动，社区若活动，啊，咱就来讲做伙参与，安尼毋是足好的吗？继续来嘛是来听歌，老歌，相见不如怀念，啊这李茂山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听这首《相见不如怀念》，李茂山的，给咱拢来听这老歌，谢谢。

相见不如怀念哈、哦。来，咱即马哈，哎，科技哈、哦、有够进步诶。过去呀、啊，咱即个电无线啊，那有即个问题，重大问题啊，哎，用即个传统诶手术啦，哈、哦，哎，第一伤口足大诶，啊疼，啊费用嘛贵。但即马哈，哎，有新诶啊哦，好、哦，即马新诶治疗有方向啊哦，因为咱即个电无线。是查甫人一定拢有诶问题，自伊生来就有啊，每一个人拢有，但三四十岁时阵啊，大多数拢是敢若发炎诶状态。啊，若来到五十岁，因为即个心理、心理诶即个变化，身体诶变化，开始尿泡腺会胀大啦，会肥大。啊，你若拢无爱家己擦啊，会硬，等下来就变啥？变有可能会变尿泡腺癌。就变尿泡腺癌啦，啊！这尿泡腺癌要安怎来治疗？过去人拢讲吼，这个尿泡腺癌嘛，就是这个老人的镜头。其实即马唔是啊哦，即马吼已经啊三四十岁，已经开始年轻化。为什么？因为吼，包含讲危险的因素真侪，有可能是因为。食薰啦，生活形态啦，或者是啊，咱这个食食的关系，佮加上家族病史的关系，所以地叔讲即马，嘛有可能三四十岁就得着这个尿泡腺癌嘛哦，这是有经过这个统计，吼、哦，有经过这个统计哦，唔是讲诶，哦，阿伯讲阿伯来甲咱哈，唔是哦，这是真正。好、哦，啊，因为尿泡腺癌嘛，这个早期嘞，伊是无啥物竞争诶，你感觉袂出来，你家家只感觉讲，放尿敢那会小可脱掉诶，敢那放无啥会出来，但是嘞，过来，又搁过几工啊，又搁好伊啊，吼，啊，咱就不以为意，无甲伊当做一回事啦。啊，来甲咱四五十岁时阵，愈来愈严重。感觉讲，放尿，啊那安尼超过两秒，吼、哦、放无出来，歹控制，或者是啊，定定放迄一滴两滴的，较知影讲啊，安尼可能真正有尿泡腺胀大、肥大的问题啊，啊，较要来家己处理的时阵，通常啦，拢已经真慢啊，啊，即马咧为着讲啊，吼、哦，因为即个尿泡腺癌有即个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咧。哦，即马已经有提出来讲，利用即个抽血，好、哦、有即个射护腺健康指数，好、哦，佮有即个影像学的检查，会当利用即个核磁共振，啊，佮有利用即个癌细胞正值的即个扫描，啊，来做切片，安尼更加讲啊，吼、哦。会当甲即个有问题，诶，即个所在，咱紧诶来甲伊做处理。啊，若讲检查出来，啊，要安怎治疗？就会当利用即个达文西手臂，吼、哦，做微创，甲咱即个尿泡腺会当来甲伊做精读、尿道啦，或者是讲咱即个膀胱镜，吼、哦，啊来甲伊进行，甲伊精读，吼、哦，啊当然啦、啊，你若讲长期。无去甲伊擦，啊问题囥啊足严重诶，已经有即个尿失禁啊，安尼话你讲，你肿瘤啊，吼、哦，已经伫个即个尿泡腺内底，已经存活机会已经足长诶啊，安尼吼，增加你疼诶风险愈来愈悬尔，啊，伊变形、变症、变癌诶几率嘛会较悬安尼，所以吼、哦，咱即马有即、這个。新的科技啊，但是啊，你毋知这达文西微创手术是爱自费的，这无上呢。好、哦，咱以往啊，那用这个传统的哦，用切的啦，用刮的这个射护腺的这个手术，大部分拢落地的这个差不多15万左右，啊，搁住院5天。但是即马达文西手术，伊的伤口较细，啊，有可能啊，吼、哦，这个疼痛。痛感嘛较低，较无像过去传统的手术，因为手术的面积大嘛，啊，就疼，
啊，即马咧较无啊，吼、哦、较袂较疼，但是费用相对也嘛较悬，啊，但是当然唔免住遐尼侪工啊，好、哦，所以差不多伫个五十几岁诶查甫男性啊，你若讲诶透过检查，哦，都曾经有一个即个案例哦，伊就来选择讲，伊来做海扶刀诶治疗，结果发现讲，效果真正袂歹，但是呀、啊。这吼是做海扶刀是做局部的这个切片呐、啊，你以后嘛是同款爱做复健，啊同款爱改做保养，因为咱唔是完全把尿路线来改切除，咱嘛是爱保留以后诶，因为这咱原底身体构造都有这个构造啊，啊你讲要改完全提掉，袂使，好、哦、所以咱是保留好的部分，啊你既然各有这个物件，你同款就是爱保养，所以咱爸爸，咱男性。那讲中辈时代，咱即马那讲有即个尿路线丢大诶问题，你还未去开刀诶，你较紧诶会当来透过食一寡营养品来甲伊压缩，卖阁互伊丢大，吼、哦，互你放尿会顺，放尿卖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甚至放尿滴着下，甚至咱坐椅啊坐落就点着会疼。啊，这个竞争咱拢会当来改善。啊，你讲查甫人，查甫人有尿路线的问题，啊，查甫人咧，查甫人有膀胱有力无力的问题啊，膀胱脱水、膀胱下水的这个问题。啊，查甫人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因为咱的构造的关系，因为咱的尿道较短，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啊，咱因为怀胎生囡仔的关系，咱在怀胎的时阵啊，这个子宫。去压迫到咱的这个尿道，啊，咱的尿道本身较短，你若排尿排无清气，啊，这个尿啊，这个细菌拢累积在咱的这个尿头遮，啊，久来就安怎，细菌感染嘛，啊，就会发炎，就会痛，啊，常常因为毕竟咱是查某人，咱小可会痛，咱就紧来来找医生啊，咱袂较袂遐歹势。啊，像爸爸因放尿本身有问题，伊嘛是安尼拖咧拖咧，啊，一直坑坑坑啊，问题足严重个呀，较要处理。啊，像妈妈，那知影讲咱家己放尿袂顺，或者是放尿放足紧个，或者是呀，常常吼讲话较大力，笑咧，就闪尿啊，或者是讲啊。在行路行路啊，小可摕一个动物，尿就渗出来啊，就滴出来啊。啊，甚至有诶吼，无张弛哦，连家己滴尿都唔知，家己流尿都唔知，因为啥呐？因为伊迄泌尿机就是迄个尿头啊，已经失去弹性，已经无感觉啊啦。失去弹性是毋是就无感觉？啊，当然伊尿流出来，你若想。咱的水龙头，水龙头，你是咪拿用手去甲迄个锁头锁好按，伊是咪特别滴水？啊，咱即马咱的尿头就同款即个意思，咱就是锁袂按，失去弹性啊，伊较会安尼滴咧滴咧，像水龙头安尼水安尼滴咧滴咧，锁袂按啊。啊，你捌听人开刀去讲啥物换即个尿头的无？无嘛，唔捌嘛。所以咱会当透过食一寡物件来互咱的尿头。这个泌尿机会当恢复咱的弹性，咱若恢复弹性，咱自然就有法度去控制伊。哦，袂安尼讲话讲讲讲讲嘞，得尿得流出来啊，啊，佮流到咱家己拢唔知影，啊，闻到味的时阵啊，咱家己佮歹势，影响到咱的面子问题，啊，咱的社交功能嘛影响。好、哦，像要来客厝边隔壁因兜坐，敢敢去，嘛歹势去呀，是安怎？惊去共滴着人个碰伊，啊无就是安怎，裤底澹澹一撮伫遐，甚至有诶家己吼，拢有臭药香味，家己拢唔知影。啊，即个竞争啊，即个现象，咱要安怎来改善？好、哦，咱今仔要来专门要来探讨即个泌尿道即、這个放尿诶问题，放尿搞尿啦，无度控制啦，尿无线胀大，膀胱下垂、脱水，即个问题要安怎？来继续探讨，咱先来听一首歌，听歌完了，咱阁继续登来探讨。月儿像柠檬，啊，这龙飘飘苏恩唱的，啊，咱即马来甲欣赏这首歌，明仔登来继续阁来探讨，谢谢。

谢谢啊，这首歌《月儿像柠檬》啊，这嘛是国语的老歌。啊，爸爸妈妈，哎，是不是各有一首老歌叫《往事只能回味》？这等下买当来报丧哦。啊，今仔拢来听这个国语的老歌好啦。来，咱开头咧讲这个放药的问题。哎，放药是一件足享受的代志。咱人吼，一天会使无放屎，但是哎，一天袂使无放药哦。啊，咱人吼、哦，基本诶，一天啦放尿吼，八盖、九盖拢算正常。但是呀、啊，你若讲吼，放超过八九盖，啊，一盖拢迄一撮撮啦，迄安尼迄就无正常啊，迄就是你诶泌尿道功能有问题。啊，咱查甫人就是即个尿道腺有问题，啊，去影响着即个放尿，去影响着，因为咱诶尿道腺。好、哦，这个构造，伊就伫个咱这个下骹接落来吼，就接到这个尿道啊。啊，正常吼、哦，咱的尿道腺，查甫人的尿道腺，差不多吼、哦，像核桃安尼一粒啊安尼尔。但是随着咱的年纪会愈大，哦，伊过来会得会愈大。啊，大过来啊，若讲放尿有够慢的啦，啊，做细讲的，或者是每趟进行爱徛足久的，较有法度放出来。或者是，都明明有放尿，啊那放袂清气，或者是吼，爱做出来嘞，哦，安尼使劲吃奶的力量，靠我都放尿放出来诶，啊，这拢是尿无酸，已经有够样啊，有问题啊，啊，这都爱来甲注意一下。好、哦，伫个咱这个纽西兰啊，这个纽西兰大家拢知影，第一空气好，第二地个大，地大物博，啊，空气个好，啊，伫个咱这纽西兰啊。哦，所饲的这个鹿啊，哦，伊的营养的价值上过关，空气好嘛，啊，搁走来走去嘛，所以啊，真济各地方啊，会当讲是全球啦，上爱这个纽西兰的这个鹿茸，啊，这鹿茸鹿啊，规只规身躯拢是宝，啊，尤其吼、哦，咱这个香港人，大家拢知影讲，因足注重养生的。因拢上熬炖这个汤啦、啊，来补身体啦，吼、哦，什么养颜美容汤啦、啊，补身躯、补身体、补气血，哦，足济。因香港人就是上爱食这个煲汤诶，足有名，这闻名全球。啊，这个香港人即嘛吼，就是死惊来这个纽西兰，甲这个鹿茸啊，这个鹿心，全部拢规批改买回去。啊，想到因要买这个鹿心。因为这个鹿心啊，就是会当帮助咱改善，吼、哦，伊内底有一个特殊，而这个成分营养分有法度，和咱十波人的这个尿泡酸，而这个问题来做调理，来做改善。好、哦，所以为什么这个香港的人啊，要去传播，吼、哦，啊来给伊收回来，收购回来？原理就是安尼，这个鹿心吼，甲伊精华萃取了起来了，佮加上咧，咱这个纽西兰吼、哦，有一个特有的物件叫做沙漠绿，沙漠绿啊，甲伊精华萃取起来，佮加上咱一种生物科技的特有，而这个专利蛋白生态来改善讲咱放尿无法度控制，这个括约肌，这个。泌尿肌尿头啦，吼、哦，去有灵气诶，这个问题，吼、哦、啊，这全部啊，鹿茸规只拢是精华，像伊个鹿，伊个鹿啊角啦，鹿啊花啦，鹿鞭啦，大家这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但是爸爸妈妈较唔知影，就是唔知影讲，这个鹿心啊，这个、营养的价值这么高，有法度来改善哦，咱这个泌尿道下垂，吼、哦，咱这个膀胱脱水下垂诶，这个问题。啊，咱一种生物科技的哦，得来给买回来了，给精华萃取起来，浓缩，搁再给精粹，啊，来做做哦，咱再给叫做水吧，来改善咱的膀胱下垂啦，放尿，目白滴滴，放尿袂大降，啊，常常得走便所，甚至常常咧换裤的，啊，暗时咧困咧，好不容易。的落面啊，结果又个想要放尿，
一枚啊，这个批起来很四五届，啊，到尾安怎？吼、哦，阿爸生气讲啊，你家己去困啦。啊，无的阿母也生气讲，你一枚是要起来几届啦？哦，啊，都无法度啊，都想要放药啊。归去安怎？包药滚啊困啦，但是嘞，你包药滚啊，你规个人尊严拢无去啊！咱好好啊人呢，咱伫遐包药滚啊，哦，所以。就造成很大的问题，啊，无放药其实是一种享受，放药就是在把咱的毒素拢给排出来，吼、哦，啊，咱即马一种生物科技，就是知影爸爸有这个尿泡酸的问题，爱来做调理做改善。妈妈呢，因为这个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这个问题，造成讲话笑都会漏尿，甚至。家己治疗，家己嘛唔知，常常一天爱换过来解裤的，也是讲要出来外口佚佗，唔敢甲人去的，是安怎？哎，找诊所麻烦呐，全唔敢甲人去啦。安尼，咱人生哪会快乐？好、哦、啊，这个嘴巴，就是咱即马目前咱台湾特有的，台湾全台湾敢那咱有尔，全台湾敢那咱有这个成分，就是这个六神，六神这个成分。会当改善咱放尿，无法度控制放尿、搞尿啦，放尿放袂清气啦，尿泡腺胀大的问题，即拢会当来改善。啊，即安怎食？咱若讲即卖有竞争诶，吼、哦，你甲照三顿，甲食两粒。啊，咱即嘴巴阁叫做一二三哦。第一天食落，第二天就虽有感觉，第三天咧，你会感觉讲，诶、欸，笑眯眯。你放药会较大讲啊，放药啊，你有法度控制啊。哎、欸，咱即马要叫伊放，哎、欸，一小块都有法度受咱控制啊。每个像过去，徛伫个马桶之前，徛规半步诶，放未出来。啊，无就是，到伫诊所已经有够久诶啊，哇，行出来好不容易考成好啊，又搁想要放啊，哦，来改善即个放药诶问题，泌尿道诶问题，尿侪啦，尿少啦。膀胱下垂脱水的啦，尿管啊包条条的，甚至一天换裤换过来。

啊，无你嘛两盒，搁加送两盒吧，吼、哦，安尼唔着四盒吧？好啦，啊，头家都有送啊，哦，咱阿美也着来甲头家讨啊，无阿美也嘛加咧送啊，所以总共啊，欸，四盒送四盒无，头家送两盒，阿美也送两盒，啊，原价2500块来优惠，所以总共小组的六盒2500块，啊，若大组的咧？15盒5000块，吼、哦，就两小组嘛。啊，你若讲叫三顿来个食两粒，食一个料丁，就是小组的，一个月嘛才开你2500块。阁有法度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下垂、尿无线胀大、尿无线肥大的这个问题。但是你若去包药组啊，哎，一片40-50块好啊啦。啊，你一工干免包两三袋。啊，得爱偌济，得爱100几块啊！你一个月嘛要开3-4千块，啊，阁袂当改善，问题较阁会愈来愈严重。啊，倒不如你来食水吧，试看卖，一两三，第一工食落，第二工有感觉，第三工咧要互你有改善，啊，互家己一个机会，小组的六盒2500块一个疗程。啊，若讲哎，要大组的较优惠，因为咱虽然有改善啊，但是咱嘛爱维持呀，吼，你得买大组的15盒。5000块，啊！若有商品无够清楚的，咱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来听歌，幸福送予你。啊，阿咪也来倒听电话。啊，这优惠活动吼，限量30组了。啊，这量啊，落啊新，纽西兰。原装进口愈来愈少啊！好啊，今仔日有听到是你的福气，来听歌，幸福送予你，谢谢。

谢谢啊，幸福送给你，希望咱大家爸爸妈妈拢每一天拢会当过了幸福快乐。啊，大家拢爱安尼笑眯眯眯眯啊笑，非得吼，咱人生本来就做短呀。啊，咱来好好啊把握哦，咱这个伫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啊，想要食啥，啊，咱就来个买啥。啊，想要去倒佚佗，只要咱有迄个卡力，咱有迄个体力，咱就爱对人来佚佗，看这个世界可爱的风景、美丽的风景，啊，食一寡吼，咱世上较毋捌食到的物件，迄较奇卡。无人嘛讲，人咧讲啥，咱嘛讲，有啊，我有食过啊，安尼嘛是真好啊，吼。啊，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吧六盒，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有放药的问题，你无算丢大的问题，拢会使啊来甲食这个水吧来甲做调理、做改善。啊，咱时间的关系，先交予工商，明仔第二阶段回来继续来开讲，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谢，等下第二阶段阿咪讲健康给你听。啊，咱现场服务专线完全拢唔免钱，爸爸妈妈会使多多来家利用。0800-081-881 0800-081-881。哦，咱即马爱记得哦，爸爸妈妈，窗仔门爱保持流通，吼、哦，留一窗啊，就会使啊，无一定讲爱做大窗诶，因为这冷风卷入来啊，咱行路安那吹吼，真正拢吹袂烧啦。啊，但是吼、哦，咱窗仔门甲保留一窗仔间嘛好，避免讲咱诶室内啊，即、這个一氧化碳，诶，即个空气伤过侪，致使咱人会无爽快。啊，会缺氧啊，啊，会中毒，空气会中毒哦，所以爱做注意诶。啊，咱若咧用即个烘炉、电暖器拢好，咱来会记哩。咱吼、哦，伊诶周围爱保持吼，莫、哦、有杂菜啊物件，啊无若引起会火烧、地速火烧。啊，第二咧，咱即个插头尽量咧避免插伫诶即个延长线头顶，因为做者延长线啊。伊个负荷个电压无够，容易地输电线小拍电啊，小拍电容易引起火灾啊。所以咱尽量用即个高功率个即个电器啊，咱来插伫个即个壁头顶个即个插座，吹风机嘛同款啊，尽量莫来用即个延长线呐、啊。啊，真正都无法度，一定爱用延长线哦来甲拖好长安尼，咱得爱使用即、這个。有检验合格诶，即个延长线哦，好啊，所以咱唔好欠细条钱开大条钱，咱去大卖店啊，啊你甲看，即个卖延长线吼、哦，800块呐，安边安怎紧哦，爸爸妈妈拢会欠，紧迄个上俗诶，这是错误诶，因为一分钱一分货，啊你若紧迄上俗诶，代表安怎？第一，伊可能检验无合格，伊就是十倍啊，滥竽充数诶。安尼唔好，啊，咱若讲选择即个哦规格有符合的，啊，而且一个会分流控制的，比如讲伊有每一个插座一个开关呢，咱若要用啊，咱就加移落，啊，无要用，甲关起来，吼、哦，伊会当控制伊的即个电流的，啊，这当然计小得较悬，啊，但是咧使用起来会当较安全，啊，咱就会较安心，是不是安尼？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嘿，阿咪呀，
0: 是，我是阿咪呀，爸爸你好。
1: 啊，你别的。
0: 嘴巴。
1: 嘴巴。
0: 嘿。
1: 有啊，啊，多十五啊。
0: 十五啊，五千。
1: 五千。
0: 嘿，是。
1: 好啊，家族问题。
0: 好啊，啊，你电话寄来哦，哈。啊，爸爸刚好要点歌。
1: 不免啦。
0: 好，谢谢哦。啊，你电话寄来哦，好吧。好，谢谢哦。好，来，谢谢爸爸哈。咱呐，卡拉讲这个嘴巴啦哈，有这个尿布线胀大，或者是哈放尿放未清气啊，搞尿的啊，放尿滴着的啊，放尿会烧会气擦会疼的。啊，咱妈妈膀胱较无力的，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饱来改做调理做改善哦。水饱一二三，一天食落有感觉，第一天食落有感觉，第二天咧，吼、哦，会互你感觉讲有法度控制，第三天特别互你笑眯眯啊哦。所以水饱一二三，咱拢会当来试看嘛，照三顿来改食两粒，会当改善，会当做调理安尼。啊，咱开头在讲这个延长线的问题啦，吼、哦。这个延长线，咱来使用这个检验有合格，避免讲电线会走火。吼、哦，啊，若讲使用这个电压较悬的，比如讲，来稍等下哦，吼、哦，比如讲啊，吼、哦，咱这个吹风机也好啦，吼、哦，啊，这个暖炉，或者是讲吼、哦，咱这个空气清净机，这拢是属于电压较悬的，啊，咱就会当吼、哦、来改用这个。分流的这个延长线呐、啊，避免讲啊电线去哦走火去，啊安尼就不好啊。 好，来听歌，这首歌《痛苦如人心》，叶启田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电话0800-081-881。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等下咱直播的现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啊，咱的服务专线完全拢免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咱拢会使多多来解利用。或者是咱啊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要来做交流，要来做探讨的，嘛拢真欢迎爸爸妈妈啊来使用咱这支唔免钱的电话，0800-0881881。好来，有安尼爱困爱困无？爸爸妈妈。爱起来叮当一下哦，唔好坐伤久，捂掉诶。哦，虽然天气较寒，咱啊即个代谢较慢，咱诶即个血循环较慢，地疏讲咱诶动作会较慢淡薄啊。但是你若愈无爱甲叮当，你愈来会愈扁担哦，会扁担骨哩。所以咱唔好坐伤久，咱坐超半点钟啊，咱就起来叮当一下，啉一嘴啊茶。咱一定要保持咱的水分有够。毋是讲，人专家甲咱建议讲，一工爱啉千几 CC， 咱就吼，一睏头甲啉千几 CC， 毋是安尼哦，咱是豆豆啉，豆豆啉，补充水分，吼，一工若放药，八钙拢算正常，若九钙、十钙，就无钙正常啊，咱人的膀胱基本有法度累积的即个药量是伫个。正常啦，是伫个700至800 CC， 但是通常咱伫个400几 CC 的时阵啊，咱就会感觉讲，有放药有药以后，放出来就安尼，做大降诶，这是正常诶。你若讲放迄一滴两滴诶，啊是放迄吼密密滴滴诶，放未清气诶，甚至伫便所内底放足久，放未出来。这就唔对啊，这就无正常啊，这就是有可能哦。咱查甫人有尿无酸的问题，查甫人咧，就是咱这个尿道、这个尿头啊，已经失去弹性啊，嘛有可能是咱这个泌尿道干染，所以你放尿会小、会擦、会刺、会痛。啊，佮有咱的膀胱无力，你也一直感觉讲，要来放尿啊，啊，佮放袂出来，啊，无就是，我都已经放完啊。那要搁有想要放尿，滴嘞安尼啦，甚至较严重的吼，滴拢无感觉的，真的啦，真侪有这种症状的，所以有诶吼，家己身躯边有一个臭药香味，家己拢唔知，但是若抱阿孙咧，阿孙好臭，好臭，阿孙咧袂晓讲迄啥物臭，因为阿孙咧家己身躯顶无迄个味嘛，伊闻袂到嘛，伊无迄个味，所以伊敢若要讲。阿公好臭，阿妈好臭，但是阿妈好臭，不要讲，迄就是臭油香味。有诶吼，这臭油香味内底佫带即个阿摩尼亚诶味，这味有够重诶，有够重诶啦。吼，咱这问题，咱拢会当透过咱即个一种生物科技，咱即个独家诶配方，就是有咱即个美国诶专利蛋白生态，佮有即个纽西兰进口诶即个鹿新。咱家精华萃取起来，吼、哦，咱搁染这个纽西兰，诶，这个特殊，诶，这个山毛栗，吼、哦，家浓缩精华萃取，搁来做这个卡布西露，真方便。咱若有竞争诶，早中暗，拢甲食两粒，第一天食落，第二天有感觉，第三天特别合理，有法度控制咱这个放药，甚至咱放药。袂感觉会刺痛，会豆豆啊改善，所以伊叫123，水把123。这全台湾吼，敢若咱阿美啊，今仔日介绍的这支水把有这个鹿新的成分尔哦，其他吼业界是拢无的。所以你看市面上真侪啦，你食这个膀胱有力无力的，膀胱脱水下水的，你无线吊断的问题，你改善的拢足侪，但是咧，敢若毒。咱尽量生物科技啊，有这个独家的配方，就是这个纽西兰的鹿新，纽西兰的这个山毛栗，啊，个咱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靠法度甲咱调理改善咱的放尿的这个问题。好，像有的爸爸妈妈暗时在困吼，点点困到冤家啥呐？不是塌皮冤家哦，是掀皮掀到冤家啥喏？因为一个当阿困落面，一个就阁掀起来。咱天气凉冷嘛，被都乌乌烧烧，熊熊被熊掀开，冷风更热，
会影响到，啊，咱得搁精神。哦，所以地书讲常常安尼，一个困落面，一个掀被，啊，一个好不容易放药放完啊，转来，换迄个搁爬起来啊，啊，伫遐你来我去，你来我去，安尼，规暝在底下无用尔，甚至有诶搁安怎？当啊爬身起身起来要去放药，哇，滴落啊，歹势吼，来起来换被啊，啊，两个规暝伫遐舞尔啦，啊，舞来舞去，人较早诶人讲。早睡舞来舞去，啊，阁有法度舞出一个影。啊，即马咧，即马的人咧，舞来舞去，面少皮爱洗啦，隔天有够无用的爱晒皮啦，啊，废废气气，麻麻滴滴，有够麻烦的。啊，甚至尾安怎好啦，啊，无包药滚啊困啦，啊，包药滚啊，咱敢有尊严？虽然咱家己看到尔，但是咱家己心内得艰苦啊嘛。啊，包药滚啊，是安怎？你看迄包大人。愈开愈大劲啦，供不应求是安怎？因为足侪人拢咧包药棍啊，拢有即个放药的问题。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即个放药的问题，你无线长大的问题，膀胱无力、膀胱下垂的问题，拢唔免歹势。较紧的来食即个水吧，来改做调理、做改善，找回咱的尊严，找回咱的人生。咱要来对佚佗，唔免讲哎烦恼爱找便所，烦恼讲哎会阁滴着苦。爱炸口去换，还是讲爱包药棍啊？一包包好哈大皮，底下行路歹看。啊，药棍啊爱钱无？真贵呢，一袋爱四五十块。啊，你敢有可能一天包一袋？迄个来嘛到甲尻川拢到甲歹去，尿布疹。啊，阁袂当改善咱的问题，阁加咱的问题，更加愈坑愈严重。吼、哦，人诶是高不离三种，讲倒伫温床顶，啊，都无法度控制，都一定爱包药足啊。哎，迄都无法度。好、哦、啊，咱即马咱人好好呢，咱只是一个放药的问题。啊，咱得爱来包药棍啊，安尼咱的人生够有意义无意义？啊，包药棍啊四五十块，问题又原地的。啊，你若讲，哎，平白要开遐钱来食咱的水吧，早中暗拢甲食两粒，一个了顶食落来有改善，嘛才开你2500块。啊，过来愈食愈好。甚至过来嘞，纯食保养的尔，啊，咱的人面子阁有，尊严阁有，生活阁会当精彩。为虾米你无爱选择讲，互家己一个机会来食这个水吧试看卖？小组的啦，六盒2500块，你若食一个疗程，照三顿来食两粒，一天开偌济？一天得开70几块尔，得两粒药棍仔的钱，阁会当改善。啊，你若讲买大组的，吼、哦，15盒5000块，哎，阁愈俗。啊，为虾米你无爱来试看嘛？啊，咱这会当增加咱的膀胱，卖有下垂的问题，膀胱无脱水，尿头啊，即、这个泌尿机会有弹性，咱就有法度控制讲，哎，咱放尿爱放好清气，吼、哦，那哪像咱的水龙头啦，你要甲锁锁袂严，伊就滴嘞滴嘞滴嘞，啊，咱若尿滴着裤。是毋着臭油香味，无随去甲换起来，咱身躯着带一个味。啊，一工干毋得换裤，人看嘛知影讲啊，你这就是常常咧老尿。啊，要来厝边人斗坐，啊，毋敢入去共坐，啥喏？啊，着惊讲话伤大力，或者是伤欢喜，笑一个伤欢喜，哇，搁闪尿啊！啊，裤澹澹歹势，啊，久来你着不爱去人斗坐，啊，毋知影人搁当作你歹斗阵。啊，咱即马食水吧来改做改善，来改做调理，每个继续有这个问题啊？为虾米你无爱试看嘛？好、哦，啊，那商品阿斌也讲了无够清楚，无详细，咱爸爸妈妈拢会使利用服务专线，啊，来敲电话起来做询问，啊，问唔免钱，问哦清楚，了解哦详细，好、哦，有啥物竞争啦、啊，啊是安怎晓？安尼好，啊，咱卡来了解这个物件到底为虾米会这么好？啊，拢唔免歹势，吼，咱这袂讲，啊，甲你嘅声音发送出去，袂啦，放心。啊，你讲食阿咪啊，介绍即个水吧，会有副作用无？绝对无，因为咱这就是天然嘅成分，来甲精华萃取起来，还原浓缩再精粹，这只是有加分嘅效果，未增加你嘅副作用。啊，咱嘛完全无含任何西药嘅成分哦。啊，咱这来源。啊，阿咪也讲，啊，这美国专利，啊，得真正美国专利，咱这有合格证书呢，咱这个有做防伪标签，
这吼袂使乌白做诶呢。啊，咱有合格证书，搁防伪标签，吼、哦、来源拢足清楚诶。啊，纽西兰进口诶，即、这个酸木粒，啊，搁有即个诺亚新，这拢是有得到证书，有认定检验合格，所以爸爸妈妈会使放心啊、安心啊来家使用。啊，你若讲有咧食即个慢性病药啊控制，会使食无？当然会使，为虾米？因为咱这个嘴巴一二三，咱是补充咱身体所无的养分，咱来补充入去。啊，养分若有，咱自然咱的竞争，咱的问题就会当得到改善，是安尼。甲一般西药无共，西药就是甲你治疗，啊，甲你，互你卖痛，消炎止痛，无共。啊，西药食久咧，会有副作用；西药食久啊，会有西药毒。啊，西药食侪咧，造成咱药剂的负担。啊，咱药剂甲咱的药道，佫是连做伙。你的药若排无出来，逆流去你的药剂，会造成尿毒症。啊，得爱西药剂呀。好、哦，所以做废气的啊，放药是一件做享受的代志。咱来放好大大缸安尼，啊，袂有臭味。啊，你若讲药啊，放药会不破啦，放药臭药虾米有够重的。你拢爱紧的来食这个水吧，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细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啊，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改利用哦，唔免拍摄。0800-0881-881。好，来继续听这首歌，月夜相思曲，啊，这陈小云，哦，陈小云所演唱的，咱今麦来甲欣赏，谢谢。

谢谢我呀，休息曲啊，这是陈小云所演唱的歌。阿兰过去啊，对这陈小云吼，啊，上有印象的，就是伊唱迄条什么恰恰恰迄条歌有无？你咪等下他来放，有机会咱他来放迄条歌。好，阿兰爸爸妈妈，咱吼，唔通因为讲有这个放尿的问题，啊，常常爱找便所搞尿，啊，怎唔敢啉茶，安尼是袂使的哦。咱暗时要睏进前，尤其是咱哦，即个长辈时代，咱难免啊，因为咱老化啊，佮加上咱少年的时阵，为着家庭咧奔波咧拍拼，啊，拢无咧保养咱的身体，致使咱难免有即个三高的问题，有即、這个哦心血管的问题。啊，咱甲寒人，咱拢爱做注意的，啊，甲家己顾好。暗时要睏啊，三件代志爱做，第一件。爱添一杯茶来放咱的温床头。第二件，咱爱吼掀一领外套，放伫个温床头，注意者。啊，第三件，咱若讲吼，咱安怎加被拢加袂烧的啊，咱就是咱的脚底凉凉啦。咱暗时啊来穿袜啊困，安尼嘛是会使，来保护讲咱身躯顶维持咱的体温，莫感觉讲安怎加被都加袂烧。好、哦、啊，这个问题咱拢会当靠咱家己啊来家做一下注意嘞。暗时要困进前啊，哦，先去上便所，啊来往被来困。啊，若讲咧困的中间啊，咱有这个感觉冷风来啊，咱会烧啦。啊，咱的嘴较干，哦，这个时阵咱温床头放的这杯茶都有作用啊。咱得吼、哦、啊，坐起来加小块啉一下茶嘞。啊，莫因为讲惊。放暗时半暝搞尿的啦，怎唔敢去上便所？啊，怎无爱啉水？安尼嘛唔是嘛袂使，因为咱人啊咧运作是需要水分的，水对咱人体来讲，对咱人体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咱若讲透早睏起来咧，爸爸妈妈唔好随离开温床顶哦，我们要学会赖床，爱暖一下。唔免讲爱暖几点钟、两点钟，无啦。咱等吼，啊，甲暖一下，五分钟、十分钟拢会使。但是咱寒人到啊，一定爱分段一下。安尼较简单讲，爱分段一下，啊，暖一下，倒冰、加冰、暖一下，冰心一下，吼、哦，啊来，目睭甲运动一下，吼、哦，啊过来较豆豆啊，吼、哦，甲这个皮掀开。因为咱经过一暝的休困啊，这个皮内底温度甲咱外口的温度是有温差的。啊，你若讲，咱的温差上过大，哦，咱的这个毛细孔收缩得紧，啊，咱的血管啊，若讲本身就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咱的血管阁无弹性，就容易吼、哦、造成这个血管收缩。啊，你血管收缩，血液啊输送了，无到去你心脏，就容易会惊叹。会心肌梗塞，阿妈会中风，所以这爱注意一下。睏起来，目睭紧紧嘛，先互伊目睭紧紧啊，叮当一下，啊，过来冰心一下，暖一下，倒冰正冰暖暖，啊，脚啊，甲弯翘，甲揪一下，甲叮当一下，啊，过来啊，甲豆豆啊，吼，甲这个皮掀开，哦，啊，掀开了嘞，哦，佮适应一下，啊，豆豆啊，坐起来。啊，坐伫门床边啊，唔好吼、哦，随打落涂骹，特别去便所，特别去洗嘴呀，唔通哦。咱坐伫门床边啊，啉一嘴啊茶咧，因为咱一暝休困，咱这个血循会较慢，啊血会足高诶。啊，咱啊这个时阵，甲啉一杯茶落，哇，甲咱这个血液用红脉较高，咱就袂容易中风。啊，过来，咱较豆豆啊，甲脚放落涂骹。啊，咱的袜啊，这时阵就要摕起来穿啊。你若讲有穿室内拖鞋，不要紧，就免穿袜啊。啊，若讲咱无习惯穿室内拖鞋，咱吼袜啊爱甲穿起来，避免讲这涂骹的凉气，伤过寒冷，透对咱的脚底，蹭对咱的身躯顶，啊，就会低速讲，非常的寒嘞。吼、哦，感觉穿拢穿袂少安尼啦。啊，过来嘞。打入来涂骹，确定咱袂晕啊，袂偏啊。哦，啊，咱较来行，豆豆行，豆豆行，吼、哦，
撇免跋倒啦，啊，无做者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就是因为安尼啊，透早起来讲，你敢知要紧啊怎跋跋倒，安尼啊去弄着头，啊是讲跋到一个啊脚断去啦，安尼就无好啊。吼、哦，所以一寡简单的动作啊，咱拢会当哦来甲伊预防，啊来甲伊保护咱家己。避免咱家己跌倒，因为吼，咱年纪有啊，咱上惊两件代志：第一，惊跌倒；第二，惊砸到。啊，咱食物件毋是干那啉茶会砸到尔，咱咧啉汤啦、讲话啦，嘛拢会砸到。所以咱来看看来，咱嘴内底哪有物件，都毋好讲话，等甲拢吞落啊，啊，咱较来讲话，啊，无足济吼，哎，你看伊身体作用诶。啊，是安怎？雄雄都无去啊！啊，甲问落来讲，哦，原来就是吼、哦、去砸死的啦，真济哦！啊，所以呢，咱这小动作啊，日常的当中一寡小动作、小习惯，啊，来甲注意一下，啊，就会当避免哦，这个意外的风险来产生安尼。啊，咱今仔日介绍这个嘴巴，吼、哦，就是这个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哦，泌尿机灵气的摇头，去学灵气，说袂安尼，无度控制，放尿啊，哒哒滴滴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或者是吼、哦、放尿，一天走过六届便所的，半暝一天，一暝起来四五届的，漏尿的啦，讲话大力就闪尿的，啊家己滴尿唔知影，一天换裤换过六届，也是咧。困爱包药准啊，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吧，哦，啊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来改做修补。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这今仔日限量30组尔哦，吼、哦，好好啊把握机会。啊，这量是愈来愈少，啊，这落新啊，目前全台湾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有尔哦，啊，所以。咱爸爸妈妈今日有听到，就是你的福气，啊，给家己一个机会来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啊，唔好一直去食迄西药，甚至你唔好戆戆啊，伫遐等，想讲啊，非得过会当忍的，啊，得忍者，袂使哦，你愈忍，问题愈严重尔，查甫人的猎物线愈来愈大，大家安怎？你到时阵你来去开刀，吼、哦，啊，你看，若要开达文西啦，还是开传统的手术，拢好，就是拢爱动刀。啊，搁讨皮疼，啊，搁兼大医，啊，搁兼开大条的，啊，换完开刀完了，敢免保养，赶快爱保养啊，是不是呢？啊，所以呢，哦，咱趁即马优惠活动，啊，甲买起来，试看嘛，123，水把123，照三顿来甲食两粒，第一天食落有，第二天都有感觉，第三天你就会笑眯眯，有法度控制，咱放药，或者是咱放药，袂安尼刺，袂安尼插，袂安尼疼。哦，水吧哦，敢那咱台湾有，全台湾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有鸟，好好啊把握机会。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继续来听这首歌《黄昏桥》啊，这是简美雀所唱的版本。啊，咱今嘛来个听看嘛，吼、哦，看这版本较济，啊，对一个听的感觉，较好。来听看嘛哦，谢谢。

谢谢黄昏桥啊，这个、版本无同啦吼，啊，咱爸爸妈妈介意听对一个版本，感觉对一个版本好听嘞。哎，伫个这苗栗吼，伫咱这后人后人家吼，有一个这个70岁的这个女性的妈妈啦，吼，伊因为即马科技做进步的嘛，吼啊，这赖啦，啥物拢真方便，啊赖都唔免钱，啊就大家就利用这啊，吼、哦。名册也好，赖也好，拢好哦。伊就利用这个赖啊，啊，伫个这个网络顶面啊，啊，就熟悉一个查甫的这个网友啦。啊，这妈妈可能是吼，人讲人老入花丛啦，怎？可能家己一个人孤身一个人嘛，寂寞啦，吼、哦。啊，拄到这都无啊多的黄昏之恋啦，啊，就熟悉一个男网友。啊，就安尼啊，对方就安尼甜言蜜语啦，啊，伊就含如果认为自己谈恋爱了，哦，当然，咱无反对妈妈哦，咱妈妈啦高兴呢，咱无反对咱各有即个爱情的第二春，拢会使，爸爸嘛会使，妈妈嘛会使，但是咱爱理性，咱爱知影讲对方是真正真心爱咱的，还是在爱咱的钱，是爱人啊，爱钱啦，吼、哦，爱看嘛。哦，爱判断，唔好因为这个爱情来冲昏头。啊，这个妈妈吼，就熟悉这个网友了，就去便利商店啦，讲吼，啊，要买3万块，代票3万呢，而这个点数要做见面保证金啦。啊，加在因为这个，其实吼，咱这个便利商店的店员也好啦，银行柜台而这个小姐，拢真好，伊拢会帮咱层层把关，因为毕竟啊，人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啊，人因得较理智，人会知影讲，这就是看到有故样。啊，因为因逐天拢咧接触，因拢知影大概知影讲，这是真正要来买点数，还是真正要汇钱？吼、哦，你有800块呐，但是人因吼、哦、看久啊，人拢知影你到底在创啥啦？吼、哦，拢有法度判断呢。啊，所以你也看，咱啊正常人，咱哪会去买3万块？去超商、便利商店买3万块的游戏点数，你莫讲3万啦，买一个3000块吼，就真可怜啊！这拍游戏爱开遐侪钱哦，少年人做会落啦。咱这吼有会啊，像阿米啊，我嘛会耍游戏，啊，唔过吼，迄游戏拢安尼啦，一开始吼，啊，就甲你升级、升级嘞，啊，互你耍免钱的。过来啊，耍甲你一个抗战，你掉啊了。咱人拢安尼，会想讲，爱过来买啥物加强一下，吼、哦，啊，会拍赢人啥物，啊，就会去欠点数，啊，换这个宝物，啊，但是另外，若讲阿米啊，叫我立一个29块的，吼、哦，我甲你讲，我心肝吼，第五够侪个，我唔开的唔开啦，我甘愿卖算啊，啊，所以你啊想，这个妈妈佮买个3万块呢，这套正常无正常嘛，啊，所以这个店员呢，就来报警处理。啊！这个警察来到现场啊，就讲，就安尼甲妈妈讲啦，吼，结果啊，才发现讲，伊是真正吼，去用诈骗去啊，安尼啦，啊，唔好加载哦。所以有当时啊，咱这个银行的行员哦，咱若去汇钱，拢会甲咱较关心，加问几句啊。咱卖讲大声，卖讲歹啦。虽然咱有当时啊，咱是真正正当的哦，特别汇钱吼，查甫囝是汇钱吼，什么人啊？但是人加甲咱问几句啊。因为吼，你讲白贼的人，还是你讲唔是熟悉的人，你讲第二届就会无过无同款，就会有故样啊！啊，人是在帮咱层层把关，吼啊，搁较安怎？加一个人来甲咱做判断，咱至少咱发现无同的时阵，咱的财产顾会掉、收会掉啊！啊无吼，你这钱回去就拜拜，啊，就无采讲咱的轻轻欠欠啊！哦，买一个水吧，唔敢买，啊，甘愿伫遐，逐天换裤换过来呢，啊，甘愿暗时啊困袂好势，一暝起来过六届，甘愿安尼啦，规工都咧找便所，啊，他就爱安尼，咱来对咱家己较好诶，该食啥物，咱先甲咱家己顾好水起来，顾好健康起来，较要紧啦，真诶啦，所以爸爸妈妈，咱辛辛苦苦欠落来钱，咱来。对咱家己好，咱来开咱家己，唔通客气哦，别人开啦。迄真正吼，人讲诶，去红梅啊，搁咧替人算钱，安尼就无采工啊。吼，咱啊，膀胱下垂，膀胱脱垂，啊个，膀胱无力咧，
啊，咱查甫人尿无线有较大个问题，尿无线真大，已经吼，即马坐椅啊，唔敢坐正正，会点着个。较紧个，照三顿来甲食两粒，一二三，要互你有感觉。第一天吃下去，第二天，有改善，第三天，豆豆啊竞争，豆豆啊你做改善，你就开始会笑咪咪啊哦，啊无放尿是一件足享受的代志，啊你若因为尿无线长大啦，放未出来啦，啊就是放未大缸啦，放甲滴着下，足困扰的呢。啊妈妈咧，一天敢毋咧换裤的，讲话也毋敢讲伤大力，笑也毋敢笑，因为会闪尿嘛，伊的这个尿头。就已经令伊失去单身啊，所以啊，伊人生哪会精彩？袂精彩啊！对咱家己较好诶，欠咱家己开，唔好欠房开。小组诶，6盒2500块，大组诶，15盒5000块。啊，真简单吼，配地吞落就会使啊。啊，这啊，这做胶囊诶，吼啊，完全无任何诶副作用，爸爸妈妈拢会使安心来家食。啊，咱这唔是药啊，咱这是食品。是食品来补充咱身体的机能所需要的部分，咱来给它做补充。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继续听歌，这首歌好啦，乱乱乱啦，来听这首歌好。啊，这陈雷所演唱的，啊，咱来个听歌。啊，阿咪啊，来到听电话，0800081881。好，来，谢谢哦。

谢谢。哎，来暖暖暖呐、啊、哈，阿兰南宫哈，哎，要有爱情的滋润啊，人呐、啊，哎，才会保水，开水光光，水亮亮安尼啦，哈，啊，其实唔免，咱吼。爱情是一回事啦，咱吼好好啊活咧，爱家己就好啦，爱家己较重要。啊，唔好吼像有诶安尼，诶，网络吼伫共骗，即马有够侪呢。所以咱因为科技愈进步啊，虽然真方便带来真大诶便利，但是吼嘛做带来足侪负面诶结果啦。像即马 AI 吼、哦，迄人狼，你网络顶面甲放相片去哩。伊就有法度吼，有心人士去甲你掠落，甲迄图片甲掠落，啊，甲你 copy 起来，啊，假作是咱家己的假意思说，啊，敲电话转来，哎，即马唔是干那用声甲你骗尔，佮用这个这叫啥物？这要安怎讲哈？这叫视讯呐、啊，吼、哦，咱手机啊唔是拢会当看到对方，吼、哦，英俊过去，哎、三四十年前啊，咱若讲假意思说，伫个外地。啊，咱要看伊一面啊，拢真困难，拢爱几六天啦，吼、哦，甚至几个月。啊，即马毋是非常的方便，逐天啊，拢会当透过即个手机啊，卡视讯，啊，就看得到咱的囝儿是谁，看得到阿孙呢。啊，即马吼，去有即个优先人士提来利用，所以人在警政署防诈专线拢有在甲咱宣导哦，爸爸妈妈，你若讲，咱的囝儿是谁，敲电话给咱。好、哦，啊，你也甲看，伊吼、哦、虽然是用伊个镜头咧甲咱讲话，啊嘛真正人咧讲话，即个嘴型啊，甲伊即个面型是符合的、同步的，吼、哦，这拢做会出来。但是呀、啊，你吼、哦、甲看，你呐看伊拢一直往正前方在叮当，这伊有法度。但是你要哪看伊是真诶还是假？你要哪分辨？你敢知？你叫伊吼，你慢慢叫，你都跟伊甲伊讲话，啊，甲讲吼足大声，啊，看伊的面啊，面部有表情无？啊，你也看伊的耳啊，会叮当无？啊，会模糊无？因为咱人嘛咧叮当，就准算讲你的手机啊，吼、哦，用迄话术阁外悬呢，伊有缘会有即个秒差，会安尼模糊一下，啊，有小块蒙蒙安尼无？那有小块蒙蒙雾雾，诶，这代表这是真诶。啊，若讲。查查啦，啊，无啥会叮当啦。哦，这你警觉性得爱提高啊，你得爱知影讲，这敢那是，我咱建议是谁手机啊，可能去用盗用你啊。哦，这得爱注意，爱警觉性爱有哦。啊，无即卖你看，大家嘛咧骗钱，迄真正吼做唔好诶。啊，即卖囡仔吼足奇怪，叫伊去食头路啦，吼、哦、唔认真去做工课啦。啊，规工吼就想要游手好闲啦，食好做听课啦。啊，唔读册就算了，啊，佫无爱为着生活吼，来食做一寡粗重、较努力、较拍拼的工课，啊，就安尼好吃懒做啦，啊，规工坐伫遐，啊，敲电话讲骗钱啦，啊，这吼在骗钱是拢集团式的呢，唔是一个两个呢，迄可能拢规组人的呢，啊，所以爸爸妈妈除了讲古幼诶，哦，咱一直伫宣导，用手机啊，莫参加人啥物投资，赚偌济钱。哦，买股票、买黄金啦、啊，哦，这拢已经是落后啊，已经吼、哦、会先啊。即马上新的吼、哦，就是用这个视讯啊，敲电话给你啊，跟你开讲啊呢。啊，但是呀、啊，迄拢是假哦，迄拢是电脑 AI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爱怎样好分辨？好、哦，卖想讲啊，迄在阮查囡问唔对，安尼白哄骗你，白哄骗你哦，迄开始陷阱的开始。你也甲观察一下，注意甲看一下，看伊个目球会叮当无？吼、哦，啊有即个雾雾，吼、哦，袂清清安尼会雾雾，啊这耳孔啊，吼、哦，会左右叮当无？哦，啊你得故意吼、哦，找机会甲讲，你正边遐迄是啥物物件？伊若会歪头，哦，哎代表这是真诶。啊你若讲伊拢袂歪头，就敢那吐吐伫遐，啊正面甲你讲话，互你看着伊个面，互你看伊唔惊看你，你看伊个面诶，这着吼。哦99.9%拢是电脑合成的，哦，爱做注意的哦，守护咱家己的安全，顾咱家己的健康，这才是咱即马现主持现阶段所需要的。好、哦，即马的人啦，无咧甲你比啥物，有偌济房，偌济田，偌济厝，无咧甲你比这個，比的是比啥？

用钱买不到的，什么？健康。啊，健康要怎么来？每一天累积来的。所以爸爸妈妈身体要保养，身体要顾，才有健康。好，现在都在比较什么人没什么镜头，欸，你脚不好，欸，人我脚来很好，欸，你就是好家人，真的。因为健康啊是无价，是用钱买不到的。啊，今天介绍的这个水饱，吼，咱有任何放尿的问题啦，尿布栓的问题，膀胱脱水、膀胱无力的，咱拢会当食水饱一二三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有任何问题，拢欢迎爸爸妈妈使用免付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哇，那时间足紧嘞！感谢爸爸妈妈啊，今仔日在空中跟阿比亚来做伴，啊，来跟阿比亚做鼓励、做支持。阿比亚在这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连咪啊，由咱的阿婷健康365继续来跟爸爸妈妈做陪伴。啊，在这讲这时间，明仔再讲这时间，咱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玉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这的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啦，咱在敬爱的中部时段，咱在尊敬的公阿妈，咱在爸母啊、叔阿姆啊，咱在老阿哥、老菩萨、大哥、大叔、大姐、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总好啦吼！欢迎来收听《爱你联播网健康365》节目吼。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同时间同在周日，有咱几人来增加囡仔，还慢阿婷阿一只来给你做先困热情的服务啦吼！非常感恩，无少期限准时来收听，咱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咱本节目全部由咱这种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也是对阿婷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也是中部时段有想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的，所以唔免设置、唔免客气，电话完全免付费，用手机、用手来电话拢总可以甲卡啦吼。啊，另外就讲你家拢讲健康唔上等的，健康唔上想吼，中午时段，咱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豆豆温暖啊高起来啦吼。那有健康呢，才有梦想；无健康呢，都一个梦想俩，伊都是希望伊个健康啦吼。所以中午时段，啊，另外一只嘛是过十点钟吼。今日迄阿伯娘的，咱等下咱旁时间就会记起娘一个啦吼。啊，那迄糖阿伯娘的饭前饭后该娘，咱该记录，咱都记录起来啦吼。天气袂歹，出去外口叮当啊，坐去找一个安全舒适的所在，啊，甲身躯啊，甲创个叮当坐啦吼。啊，当然啦吼，下三日都行几百步啊，几千步啊，拢非常非常好吼。这对咱身体绝对有100%的帮助。当然啦吼，爱丽莲播放伫个专线啦吼，咱拢有上。对的，这个频率会当来收啦吼。宜兰三亚电台 FM 89.9，花莲台鲁国之音电台 FM 91.3，那苗栗中央客电台 FM 91.3，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咱平和社区电台 FM 89.7，花莲民生电网电台 FM 90.3。当然，除了这六台以外吼，咱专线听有啊，咱用手机啊买当下载，不管是用苹果版还是安卓，拢总可以下载。爱丽联播网甲下载落来，然后放喺手机内底，随时要听都拢有。好啦，听下子啊，大家拢甲上轻松愉快、上好嘅祝福呢，上好在东北时段，每一工拢祝恁元气满满。啊，所以讲，生命交上天，快乐交咱家己啦，吼！啊，来创造当然健康交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啦，吼！啊，咱即个东北时段，咱同齐斗阵吼，找一个安全舒适的所在，泡一杯茶，咱共同来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这两点钟属于大家东北时段，阿婷啊，只只给你代替发声啦吼。当然，你若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啊，是对咱自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可以甲卡起来。现场的电话完全免付费，0800-081-881-0800-081-881。好啦，人讲人间冷暖情为贵，世事沧桑越坚强啦吼。啊，当然啦，咱讲诶健康，健康就是身体爱会当四界行，啊无变诶健康，身体无好，咱就无得行啦吼。啊，所以当无时段啊，听啊，有当时啊，请啲人讲讲哦，人啊，奋斗一生拼输赢吼。啊，有当时按请你讲的啦吼，啊，这欠长内多，啊，拢牵咧在行吼，不管是啊大汉细汉啊，拢啊牵咧人诶在行，啊，但是咧到后边，功成名就退休了，才知影讲哦，啊，这病院啊，拢需要咱来去行啦吼。啊，现在安尼讲吼，因为咱公司咧啦吼，咱真侪都无时段咧拼这个人生，拼这个事业，啊，为着家庭，安尼拼干咧拼到后边，真侪即系咱讲诶身体的部分吼，有阵时啊，拢家己无多去控制吼。啊，所以今次嘛，再大大来开始来做啊，做保养啦吼，啊来做广告。啊，当然唔是白付，绝对会付的吼。啊，只是讲爱有耐心，爱有耐性啦吼。啊，当然啦吼，在咱生活上有真侪只相关的吼，避免去接触到啦吼，以免着对咱身体有真大的帮诶，这个不好的灾害啦吼。譬如讲啦吼。等我一下，你敢会知吼？咱平时啊，伫用的这吼，伫讲这个塑胶粒啊，这啦吼，塑胶粒啊，这啦吼，这款的物件吼，原这种物件，即嘛很注意吼，对咱的毒素吼，对咱身体真正有真大诶，这个伤害。啊，而且呢，这长期来吼，拢累积在咱的身躯内底啦吼。
你知不知咱平时啊，即马还够有滴用诶，偌济即种塑胶粒啊、毒剂啊，吼，啊，这真正是真麻烦吼，都么是多。第一嘞吼，第一嘞就是咱平时啊，第一人办桌啦吼，啊，办婚宴，第一办流水席即种啊，毋是餐厅吼，拢有一种红色诶塑胶碗有哦，你毋知有注意哦，红色诶塑胶碗，佮一凹一凹这啊吼，即种诶物件基本上吼，即伫咧办桌也好，伫咧拜拜也好啦吼。这种的塑胶的代号是五，你也知未吼？啊，伊这吼，这来这无法度冻烧，嘛无法度冻油，啊嘛无法度冻秋青。啊，这个物件，佮即马个人伫用咧。我看迄路边伫办桌的时，啊是迄庙寺伫拜拜的时吼，伫请人客，拢嘛是佮用这种碗。这真正袂用这种碗，唔通用吼，这种碗唔通，因为这塑胶粒仔毒真毒吼。第二个吼。第二个就是这个普利龙碗吼，普利龙碗吼，这个即马普利龙即马较少啊吼，但是嘛是还够有啦吼，还够有这啦，但难免还够有吼，有还够有伫个底啦吼，这种的完全拢无多酒精啦、油啦，还是这个酸碱的吼，啊，这拢袂用尽，这真正拢袂用尽，这白白一袋这啊。普利用啊，以前拢用个变贵，即马真正即袂用钱吼。啊，第三个就是啥？第三个就是即、這个塑胶袋啊啦吼。唔管小食店啊、火锅店啊，是外面包的就对啦，包诶面单啦，是一寡相关的小食单啊这啊，啊来包汤啦，啊无包烧的物件啊，我娘诶，这千万不可用啦，因为这无在人未冻的烧，啊未冻的烧变怎啊呢？你包落去了，伊就开始散花，散花出来这塑胶粒啊，啊这塑胶粒啊，结果咱等下弄啊，食食落去笨到八肚底，啊真正长期落来，迄种累积在咱身躯内底，我当另外。中国一个叫美奈的敏碗盘啦吼，啊，这款呢就较硬的碗啦吼，塑胶的较硬的碗吼，啊，钢的不一定会破一种的，哦，种的啦吼，啊，真济外面嘛真济啦吼。这几项吼，这几项目前现主是搁在市面上啊，搁有，都么是多，你敢知影这对咱的身体有偌伤害偌大呢吼？其实这即马真济，这拢无得用这啊啦吼。啊，如果万不用，你也真正有用到，啊，像我塑胶袋啊，这地烧的啊，地烫啊，地啥，你若真正有用到，它倒出较紧该倒起来吼，倒起来安全的碗。哇啦，是这个胃癌来底吼，阿毛讲拢啊泡掉，迄真正迄散发出来，塑胶粒啊毒真毒啊吼，所以啦吼，即马大部分拢希望啦吼，如果那会使哩，家己自备只碗啦吼，啊是用你用陶瓷也好，用玻璃也好，用灰也好，拢好，你都是卖用塑胶，卖用玻璃弄啊，这种来做，安尼伫咱体内吼，较袂长期安累积落来，较侪遐物件，吼啊你啊像讲哦，像迄、那个。迄、那个滴啊吼，诶，顺便讲者，讲迄个滴，迄个免洗款，迄嘛是，迄种浸药啊。大部分时段，如果你若有习惯去用迄食啦，你若拄着啊，真正无方便，你爱用你都爱用吼。啊，但是如果若唔免用，咱就尽量卖用啦吼。啊，家己榨一下滴吼，啊是伊内底有其他的伤滴，卖用迄个免洗筷子，迄碟啊用迄啊，哦，迄你若看伊制作过程，你真正会混的，你唔敢用啊吼。所以大部分时段，啊，咱辛苦。拼来拼到后边，卖因为一寡相关的物件得伫咱身体啊，造成这个毒啊，互咱无爽快啦吼。当然啦吼，咱奋打打拼的过程当中难免啦吼，身体嘛有当时啊无小心无去照顾着，啊不要紧吼，啊上起码对啦，身躯边滴用的一寡物件啊，甲毒素有关系，咱就尽量卖用吼，好不？啊，所以呢，希望咱在东北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呢，大家拢当平安顺遂啦吼。啊，咱该拼面就拼面，啊卖造成第。基础的伤害哈，好来好听的歌曲，要送我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01，0800-0881-880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我大家。

后来好听的歌叫《四季红》啦，吼，红颜红家蔡信坚甲咱所演唱的《送予咱在中部时段》，把母爱向亲老朋友，大家共同欣赏啦，吼。啊，这台湾一年四季，即马要分家像以前遐尼啊明显的四季，应该真少啊，吼。即马可能都要春一个夏天，啊，无就一个冬天，啊，冬天即马嘛真短。冬天也真短啦，啊，即马寒真寒啊，啊热真热，啊分袂清什么叫四季吼。你像即马还袂入去热天，啊这个时阵一定到三十几度啊，你也看麦，看差偌济吼。啊，所以啊，大家啊，中央时段身体要顾好啦吼。啊，这个天气炎热啊，水热加减冷加啉寒啦吼。后来现场的电话0800-881-0800-881-881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这么一段免设计免客气啦吼，免拍摄啊，做因为做你个播起来，电话拢现场，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啊吼。后来啊，咱中午甲咱这个时段来报告啦吼，就是讲，平时啊，你讲这个比暗时也无困吼，比食薰较严重的一挂歹习惯啦吼。当然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内底，咱加减注意啦吼。当然伊安尼讲是有较含糊一挂，但是呢，咱这行为基本上，如果那长期伫做，长期安尼伫行着啦吼，对咱的健康绝对有100%负面的影响啦吼。所以听下即阵来甲中部时段来报告啦吼，这是市面上吼，啊，人健康杂志调查出来十大为健康危害的行为吼。第一项啦吼，第一项就是用这个冷水来洗头吼。中午时段，咱用冷水洗头，这个热天时啊，你像即阵的时阵啊，啊，电下界本身都拢用冷水来洗骨啊。啊，用冷水洗骨，基本上绝对是洗头，洗头就是洗骨，啊，洗骨就买顺啊洗头，啊，洗头变怎？啊，就是用冷水啊吼。啊，结果伊即甲你写啥？甲恁讲哦，虽然哦，伊会刺激到头皮，引起到咱头痛甲感冒。啊，当然啦吼，你。头痛、感冒，啊，佫会偏头痛，啊，头皮呢，啊，血液循环会较无好，因为啥，热胀冷缩，啊，你用冷水来解洗，所以一切更会缩掉，啊，缩掉咧，造成啥，你可能会一寡引起的头痛啦、感冒啦吼，啊，是这个偏头痛，这个、血液循环会真歹，啊，所以中末时段，如果你身躯用冷水，应该是无问题啦吼，当然你那是。袂堪诶，用冷水洗，你就尽量卖用冷水啦吼，较袂造成无必要困扰吼。啊，你若头壳用洗，对，你若需要家己洗头毛，啊，你变怎，啊，你就用拿轮啊温，温轮啊烧，啊，落去洗，安尼可能会较好一寡吼。后来第二项吼，第二项即咱中国是应该较少啦吼，都、就是讲少年啊，伫用诶饮料当作水啉啦吼。哦，外面的饮料够侪侪，我啊中午时来报告吼，喺外面的滴卖什么手摇饮茶，什么茶的哦，我一年应该啉无三杯吼，我唔捌滴啉迄种物件吼，袂人讲哦，喺外好啉什么，你包括迄珍珠奶茶啊，迄我嘛捌滴啉，只要甜的我都拢无食，我拢食滚水、食咖啡，啊无就啉茶安尼啦吼。啊，即嘛真侪拢甲饮料当作水茶啉吼，其实这一款方式拢唔对吼，爱造成啥？会造成糖尿病、含磷大高、代谢症候群，啊加脂肪肝，啊加这个蛀牙吼，啊都、就是这个喙齿啦吼。啊，糖分吼，糖分摄取了伤多，增加肥啊，糖尿病的风险。所以真侪拢甲饮料当作水啉，这是真危险吼，都冇是多。尤其吼，这个脂肪肝吼，我会再去看这卫生部发出来对啦。脂肪肝呢，台湾，我会记两礼拜前，顶个月才讲肝的部分，脂肪肝的部分有6-700万人，今嘛讲一定到990万人。你看几乎差不多两个都一个是脂肪肝呢。当然这有真侪原因啦吼，啊以前。伊即个甲人讲，伊讲饮料当作水啉，会变成脂肪肝啦、酒气啦、代谢无好啦、肥啦，啊无糖尿病吼，所以这真危险，真危险，这真正这饮料真正真恐怖吼。即马真侪国家拢甲这个糖的部分吼限制啦吼，所有的饮品内底啦，因为真侪囡仔食食拢出问题吼，所以卖用冷水洗头，卖饮料卖当作水啉吼，过来。
再来第三个就是讲食饭食伤紧吼，有诶吼食一顿饭吼，啊，底下坐坐白白尔啦，三五分钟讲食饱，这造成消化不良，啊胃炎，啊胃啊逆食道胃流，麻麻大哭，食紧诶人吼。食紧的人就对啦吼，伊较唔知，较唔知讲食偌济，啊就推，啊吞袂落呀，啊济，啊结果食伤济，所以容易增加胃的负担，无大劲，会影响到消化不良，无大劲，佫会影响到大口，所以食饭袂使食伤紧。我记进前捌甲阿婷啊，阿婷啊捌伫山顶甲咱只中部时代报告吼，伊讲啊要健康较长寿就对啦，每一项物件你食的是爱补25遍以上，对不对？啊，地包，上好是补30遍哦。每一口的饭，每一口的嘴，每一口食的鱼肉、鸡鸭、粉椒、冬瓜、炖番茄这啊，豆豆啊，补20-30遍，安尼才有准算啦吼。所以食饭卖伤紧，豆豆食吼，对咱的心血管啊，对咱的肠啊胃啊消化会较好啦吼。这第三个，吼啊第四，这可能咱袂少较少啦吼。这关电话、看手机啊。啊，这款呢都应该跟咱无关系吼，但是啦吼，手机啊在录啦吼，录半点钟，录一点啊，目睭一点啊休困，因为即马真侪手机啊录几工诶，真正你甲看伊内底有数字他统计，伫个手机啊内底后壁面会当看会到吼，看会到讲你今日一工总共用偌济时间伫看手机啊。哦，咱都看什么物件，迄种看有吼。后来啊，第五个吼，第五个咱先来讲这个讲煞，咱先欣赏好听的歌曲啦吼。第五点就是啥？第五点伊是讲哦，翘脚啦吼，翘脚翘二郎腿，翘脚，这嘛是对健康危害一项真重要的动作吼。啊，听阿声，你外面你看人食饭吼，啊，少年啊，啊，翘脚吼，翘脚翘起来，你啊，就只底下喘啦。有阵时我做想讲吼，要几个，想要甲淡袂去。哦，你食一饭，你翘脚就准煞，佮点啊喘啦，你啊掉，唔知你掉啥。啊，这吼，这会造成什么样？造成你的骨盆的变形，啊，也腰酸背痛，啊，会当诶吼，这个下半身就对啦，血液循环较歹。哦啊，而且较容易呢，咱呢这个脊椎退出，啊无就椎间盘突出，哦啊静脉曲张无大劲，这个骨盆呢会歪斜，哈、哦，对咧，尻川到这个骨盆啊，这种会歪斜，啊那脊椎会侧弯，啊这是严重的问题，啊结果咱拢会时间翘二郎腿，安尼唔好，啊莫翘，这莫翘起来，这翘起来对咱身体绝对无好啦吼，唔、哦、管是这个血液循环也好，啊是对咱的腰脊骨也好，拢会歪去吼、哦，包括静脉曲张拢会，啊对骨盆登起来嘛无好哈、哦，所以这五项。哦，卖用冷水洗头，哦，饮料卖当作水啉，哦，啊，食饭卖伤紧，啊，关电脑看手机啊，啊，个翘脚，哦，尤其翘脚食饭，这真正歹看了哈、哦。啊，这五项先提供大家做参考，当然后边个五项啦哈，啊，个等下南方啊，咱这个含大家来分享啦哈。我、哦、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好来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来报道姑娘啦吼，啊这啊听啊伫听啊，这找一寡相关的歌曲去找这首，这我应该算第二遍听到这种的歌曲啦吼，这真正真特殊吼，可能在咱在较长辈在时代啦吼，咱在爸母啊应该早期的是伫乐曲伴应该较常听到吼。啊，那即卖应该是较少听到吼，啊，无紧，啊那个回忆者啊，送给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0001-88-1。后来中午时段，这档哦，来给咱推荐介绍，这个要顾咱的目睭啦吼。咱的目睭即卖有当时啊，一定看无啥会清楚，啊，而且目睭真熬忝，真熬疲累，啊，而且目睭会真大涩者啦吼。其实吼，这拢唔是目睭歹去啦吼，基本上应该就是目睭用以前用了过度，啊，拢无去家己做适当的保养啦吼。咱的视力无好，啊，暗时啊呢，恰恰看无啊，目睭大涩啦吼，暗时唔敢出门的，啊，是模糊啊，袂看袂清楚。吼、哦，啊，中午时段，咱啊讲有当时啊，对这个黄斑部病变啦，吼，啊是白斑啊症吼，黄斑部病变吼，简单讲就是讲吼，你直线看到你啊变歪吼，本来是一条的线，啊，结果看起来歪来会歪去，这种的这啦吼，啊，这款的叫黄斑部病变吼，物件看会变形吼，啊，你那白斑症这黑点的这啦吼，有滴线面点目睭头前滴啊，飞来飞去，要拍个拍无这啊吼，啊，头细伊嘛戴咧细安尼吼，有当时啊，汹涌的变多吼，啊，你讲白来讲吼，白来讲当然这绝对真侪长辈拢会去开刀吼，目睭去开刀。啊，都敢那目睭头前安尼模糊模糊，即敢那像一点盲啊咧，甲你蒙掉，看无啥有这啊，即白内障，即嘛是真严重的问题吼。啊，过来青光眼啦吼，青光眼即。啊！你决定一定要定期啊去检查啊，定期去做保养，因为青光眼吼，如果闹掉就掉啦吼，这可能无法度完全治根吼，啊，会当控制卖害恶化呢就好啊吼。所以中午时段，我唔知道你即卖很准时是唔是有这种情形啦吼？啊，这种情形基本上啦吼，真侪中午时段，甲暗时啊好啦，甲日时啊日时啊看无模糊，一定讲啊目睭无好啊，目睭看无啦吼，啊要看有当时啊孙啊个要经过尽量唔掉。哦，中午时段，啊，咱免烦恼，免惊啦吼。咱今日甲你推荐一支叫做美泽养生素，咱真济好的产品啊，真济外面市面上诶，即个叶黄素、养生素对啦吼，即个养生素真济啦吼。唔管用进展化落去做啦吼，啊是即、這个啊是一寡花落去做，啊是寡相关的食品落去做吼，拢不要紧吼，即种对拢叫做养分素。但是咱这支美泽养分素即较特殊吼，因为这支美泽养分素伊叫做青海黄金啦吼，即、這个青海黄金最主要是哪，伊即叫做黄金小球藻，伊伫咧一头照落，伫咧青海内底照到即个美泽，伊会变成敢那像黄金色安尼金金就对啦吼，所以人叫伊叫黄金的青海黄金就对吼，啊，这个物件伫对，才有台湾有一个所在有啊，这袂当讲，因为这爱这无开放啦吼，啊，若要去采取的爱申请再当去，佮另外一位伫对伫德国啦吼，德国这边才有做吼，这边才有做吼，啊，现在去摕到这个美泽的养生素吼，佮中部时段报告，因为吼，除了 DHA 以外，内底佮强真重要成分叫做 LDHA 650。LDHA 650吼，咱也要网络也要查，咱去查看蛮好知吼。伊这是目前现主持第一对目睭人上肯定的一项的好物件，因为伊这是高浓度的藻油认证啦吼，这有经过认证吼。啊，咱这个美泽呢，是咱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啦吼，咱的成功大学，伊这有成，咱的有啥有成大病院嘛，对不吼？伊这有一个叫成大生技中心吼，因家己本身在研究。你毋知因总共六个教授啦吼，包括两个主任吼，啊加这个因这个林教授，啊加这个罗教授吼，啊蒋正啊与这个的教授主任就对啦吼。因总共六个佮挂上其他的相关的这个研究团队。因用六年的时间去研究这支美泽养生素，啊，你敢知六年来底因总共发
标120篇的国际论文甲期刊哈。啊，顶下中部时段报告过，只要发表国际期刊论文，这绝对好的物件，伊再去写，再去报道，因为要让较侪人知影讲这个美泽诶，这个好物件啦哈。所以呢，咱成功大学这个教授，伊用两年的时间，然后含德国的技术，然后去去创作出来这支叫做美泽养分素。这个米泽养分素，这一年当然在采收一摆尔吼。按原来人是拢咧做保养的用吼，你外面所有看得到、买得到叶黄素、养分素，全部拢是伫咧做保健保养用的。咱这支米泽养分素唔啊保健保养用，伊也够做医疗用途，伊也够做医疗用的吼。所以目前现主是养分素。叶黄素有法度甲你讲15分钟，要互你见效有感觉的，蒙雾涩、喇叭油的、目睭疲劳者，要改善你的视力的，有甲你讲15分钟的，当然这支叫做美泽养分素。这支美泽养分素真正有够特殊的，伊敢甲你呛15分钟，要互你有感觉吼。酸蒙雾涩、喇叭油的疲劳者啦吼，啊你呐，这个大眼睛甲白眼睛者。要改变伊个细胞，要让细胞活化，即写三天都会使哩吼。当然是啦，因为咱这方法是真简单，伊这个方法就是用修补的方法过来保养，过来给你救倒转来，让你目睭恢复到正常。因为咱这是用做游离型的吼，当然是啦。那我当去甲查一下，什么叫游离型？游离型简单讲，就是伊个纯度100%。而且伊个吸收足紧嘞，非常非常的紧，所以才讲要互你15分钟，你就会当感受会到啦吼。啊，你这个物件伫外面你绝对无，因为这个是啥？佮人做甲十倍的浓缩，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伊个功效会当增加6倍啦吼。所以咱这成功大学唔知好多第六年内底写120篇的论文甲期刊。特别来推荐美泽养分素，所以中部时段，恁若有这个老花眼的啦、白内障啦吼、黄斑部病变、大眼睛、白眼睛吼，啊目睭血管叫塌掉这啦，你甲提当个食。哦，啊，当然你千万我也在吃无，绝对会使吃，但是呢，会当甲你控制掉，无多甲你根部的治疗啊，甲你长筋啦吼，啊，其他拢总可以啦吼。所以真侪种物事都啊，你问的时拢讲啊，我要来开刀，医生叫你开刀，你若评估落来讲爱开刀，你就去开刀吼。啊，听下你家先会使先甲你报告了，就讲如果哪会使，你先动一下啦吼，先吃看卖，米泽养分素吃落，搞不好会当互你唔免开刀吼。另外有进。很多咱这时段拢会去点目睭药啊，啊，都目睭啊打涩啦、打打啦吼，硬，要捏个真艰苦者啊，啊，拢时间拢会干嘛？只要啊，再来辛苦啊，随时都去点，随时啊，讲目睭打酷酷，懂我时段，就卖个点啊，真诶卖个点啊吼，咱这啦吼，外面滴卖滴用诶，拢用5mm，咱用30mm诶。这是伊个6倍，然后中部时段，咱用6倍，吼，比如中部时段来讲，游离型就是 QQ， 像今仔日食个 QQ 果冻个有啊，咱做规条，一条，然后，咱今仔一只要提供给咱只中部时段，要让你目睭清金明，然后15分钟，要让你有感觉个，唔管你今仔即马1分半、2分半，上起码迄个功效要让你改维持继续，让你愈来愈好，要让你有光线看得到光明吼。15分钟，要让你有感觉，中午时段，一盒内底有10包诶，即个果冻诶，即个米泽养分素，即一条，每一条才到10公分啦吼。啊，每一条咧，中午时段，你甲提灯来使用，食看卖。饭前饭后拢总会当来使用游离型的，今仔一只，细组的三盒啦吼，2500块，顶个是6盒，2500块吼。另外一只，啊那大组的加送2盒，14盒啦吼，5000块，14盒5000块啦吼，啊14盒5000块一条就对啦吼，顶个一包顶个35块，你食35块15分钟，会当互你有感受到。
你会使加认真加思考一下吼。当然你不用想，然后你食叶黄素，有滴保养诶，咱都迄都免阁讲啊，你都食你继续食你诶就好啊。啊，你若感觉讲啊，想要换看卖啊者，那换一下其他诶吼，你不用想，你食啥物啊，万寿菊诶啦，啊是食啥物金盏花诶啦，啊是食其他诶，拢不要紧吼。你有你食有保养诶，啊都食个一个甘单，啊你感觉讲啊，想来换一下，啊你也试看卖米泽叶黄素。哦，啊，甚至唔捌咧食，唔捌咧保养的这啦吼，都咪是话目睭只要褪金，透早起床褪金，目睭都要用几工的，真重要。啊，把睭顾好，目睭看有，世界才是你的；目睭看无，世界和你无关的，因为侬完全无感觉哦。所以都咪是话，美则也很少，天重一观，人重相安。美泽叶黄素，家提供嘅使用，细组嘅六盒2500块，大组嘅14盒5000块。保养嘅一天食一包，加强嘅早暗拢该食一包，较严重嘅疗效嘅少三顿食。等我时段提供嘅食，你真正会打电话起来搞阮哥咧，感恩美泽叶黄素。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等我时段电话做你甲拨起来，现场嘅电话0800。0800-881-0800-881-881，好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啊，你好，我听阿姐讲。
1: 我甲你质问，
0: 叶黄素啊。
1: 过目睭诶。
0: 叶黄素咩？
1: 嘿，叶黄素。
0: 你是等我一下。

好来，好听的歌曲，陈英杰跟咱所演唱的《假情假爱》，然后送给咱这些中辈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欣赏。当然，咱每一个咱袂去做假情假爱的代志啦吼，咱拢真真正正吼，啊，大家互相啦吼，互相鼓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啦吼，安尼人生就会快乐吼。现场的电话：0800-088-0001啦吼，后来中美时段阿婷阿妈是过十点侪啦吼，因为这第二代加强型的这个米泽也很爽吼，甲你报告侪啦吼，因为这咱个认定个 ISO 的认证过啦吼，因为咱这有 ISO 的22000，就是22000的国家品质认证吼，所以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的啦吼。当然啦吼，咱这物件当然是因为米泽也很爽。伊这采取的非常非常的少啦吼，啊，而且这是成功大学这边家咱讲赞的吼，你有在条这个团队六年来底写120篇的论文吼，这网络拢找得到吼，你使就比较看卖下子哦，你个拍微藻叶黄素绝对跳出来有理性的成功大学啊，这教授在共同和德国的技术在研究开发出来，台湾现主席有保护条，这要去采取一定要经过申请，申请不是讲你今日申请明仔。不是，伊就爱半年以前都拢爱申请啊，所以伊采取的方式较特殊，较无同款啊，啊，这因为制作的是过程，啊，甲伊的成本真悬吼。所以呢，咱这有国家的认证吼，国家品质的认证，以产品的 ISO 22000，那查 ISO 的人应该拢会查讲 ISO 的意思吼，伊这有一个。基础的标准啦吼，所以东北时段米泽叶黄素这个好物件吼，内底佫有其他相关的配方啦吼，包括这个 DHA， 包括这个叶黄素的萃取吼，山桑子的萃取，枸杞的萃取，胡萝卜素的萃取吼，啊留香啊加绿角菜加啊加刺加绿加就对啦吼，苹果酸啊这拢加伫内底，啊你佮食看卖就知影，啊顶下嘛是伊食啦吼，因为我家本身嘛有近视佮闪光吼，啊这叶黄素这都这几年啊，只有差不多大大细啊，大家拢食。你看啊，连恁囡仔嘛伫食，因为你目睭无顾啊，你到后边免怎，即摆有几个嘛伫挂目镜，我都想讲啊，呾这边呾处理啊，这后边挂到后边目睭会真严重吼，尤其即摆过来拢用科技的物件，所以都袂时段。如果你呐即摆主持目睭爱当保养，咱就尽量个保养哈、啊。当然，你呐讲啊，都很主持目睭可能真正常吼。你目睭该洗洗者，特工暗时啊，哈，日时啊，目睭该洗洗者，眼球啊，哈，该正边该洗洗者，倒边该洗洗者嘞，哈。啊，那半点钟一点钟都看较远的所在，啊，当然你若住伫市内吼，远的看到较看到关楼啊，较看到楼厝，安尼都无法度，你要找所在去看较远一个所在，看较远一个，看较远一个，看较远一个，目睭视力就自然就会较好一寡啦，吼。啊，所以今日一只推荐吼，中辈时段米泽叶黄。15分钟要让你有感觉啦吼，让你蒙雾生效，喇叭油把酒疲劳这样，要是你让你改善呢，真的15分钟没人敢来讲啦吼，你外面你所谓的味泽，你所谓叶黄素，你去问看卖，讲你吃了15分钟会当有感觉无？你甲试看卖，没人敢甲你保证吼。多么时段，你甲提供来吃，你吃看卖你就知吼。啊，另外吼，你打眼睛白斑啊，白斑症这啊，吃到三天啦，你甲认真啊吃这三天吼。啊，老花眼白内障啊，这黄斑部病变这啊吼，啊，这个黑更白。会通啊，目睭血管会通啊，这吼拢真紧，你个食落真紧都感觉。啊，那青光眼确实咧，青光眼无法度，青光眼无法度长紧啦吼。啊，拢保养拢无问题，家己控制掉吼、哦。啊，所以中辈时代外面咧用5mm的算真大机啊，咱这用30mm的，所以咱是6倍吼、哦，而且佫是10倍的浓缩啦吼、哦。中辈时代。果冻型的，这游离型的，一条一条。啊，你唔免加食吼，你加食无作用吼。游离型的，游离型最主要就是因为伊纯度有够，所以咱才有 ISO 认证。啊，而且伊本身就对啦吼，这吸收非常非常紧，所以才讲15分钟，互你有感觉。等我时阵甲提顿来食，你食落你家己本身就知吼。西装3盒送3盒2500块，大装14盒加送2盒5000块啦吼。
啊，中午时段保养一天吃一包就好啊吼，啊早暗的各吃，这先加强的。啊，你若较严重的，照三顿吃拢吃一包，唔免加吃吼，因加吃无作用啦，伊吸收都是安尼尔吼。所以中午时段，你若目睭很准时，早起的时伫日头卡伫个拼工课拼事业啊，未晓保养，无挂目镜，无挂墨镜吼，啊拢无去用啊目睭即卖很准时有小可变化，相信啦吼，相信我今日你试试啊，恁的试试拢有客。哦，一寡相关的养护头一只，你就继续甲食。啊，你若无想要试看卖者，要互伊较好一寡吼，咱就自己美泽养护霜。这真正无简单的好物件，深海系黄金啦吼，深海黄金，迄日头照的迄贵的黄金，你去网络看一下这个图，看一下这个影片，你会感觉讲哇，这真正足神奇的吼，非常神奇。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针吃一包，较严重的针三顿吃拢吃一包。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0-08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
十大危害健康的另外五项，和大家分享下来。

本来好听的歌曲，女性的心情，然后啊，这文夏啊，老师甲咱所演唱的吼，这真正是真早期的老歌啦吼。当然，中文时段你唔知有注意到无吼？以前的老歌吼，拢差不多时间拢真短，拢差不多两分外钟，然后就一条歌、一首歌就结束啊。啊，即马做的歌拢啊啦，拢啊长落落吼，四分钟、五分钟，啊，有诶个六分钟诶、七分钟嘛拢有。哦，啊差真济啦吼，真正差真济吼，所以以前的歌吼，听起来特别有一种感觉吼，啊，这女性的心情啦吼，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送给咱在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老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0-0800-881-881。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中部时段唔免设置、唔免客气，电话做你甲拨起，啊，定下你现场，拢甲你做成群的服务吼。当然，咱推荐的米泽洋红素啦吼，真好的好物件吼。你若去食洋红素，若有需要，你电话做你免客气，啊，你若免食恭喜你啦吼。啊，若厝边隔壁有需要，咱就甲推荐介绍，嘛是做一点啊好功德啦吼。啊，这拢对家己拢有帮助吼。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0-0800-881-881。好来，啊，咱过来讲这个十大危害咱健康的一寡动作啦吼，啊，这比暗时唔困，比食薰食酒较严重的这个坏习惯吼，冷水洗头，饮料当作水啉吼，啊，食饭食伤紧吼，啊，关电话看手机啊，啊，个翘脚吼，冷水手吼，翘脚伫个食饭啊，喊来喊去吼，蹬来蹬去这吼，后来啊，过来吼，过来一项就是这个。马桶坐伤久啦吼，马桶坐伤久吼，因为即马真济即个厝里内底啦吼，啊是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即马超到十个吼内底吼，即马用坐就对啦吼，超到六个至七个伊个比例啦吼，啊用苦的即马真少较少啊吼。啊，即马厝里内底嘛，差不多拢用坐吼。中末时段，如果若坐伤久就对啦吼，会增加底层的风险。

现在少年较侪拢是安尼啦吼，啊拢啊过来就是啊，过来去便所内底就坐了了，就开始手机啊滴噜滴噜滴噜，噜甲袂记哩讲伊坐哩便所面顶，安尼造成真侪问题吼。后来过来就是蔬菜食伤少，即免阁讲啊，蔬菜就膳食纤维无够，绝对变结嘞，而且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尤其。蔬菜食了无够，愈青越青的叶啊的蔬菜，愈爱食愈侪，膳食纤维较侪，啊那无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吼。大肠癌是所有的癌症内底算有名的对啦吼，啊所以隔一个年岁了，你一两年啊都爱去检查一下大肠吼，去照一下大肠镜者，伊会解息肉结结掉吼，啊那有息肉结掉，无息肉恭喜你有健康。啊，这健保都拢会使用啊，吼，拢会使做吼，中午时段会使参考一下啦吼。好，过来啊，肥肉卖食遐尼济吼，肥肉食伤济啦吼。肥肉吼，有诶讲啊，食肥肉顾胃啦，垫胃底啦，这袂歹啊。真正我会感觉啊，我拢会感觉讲啊，你大鱼大肉有血啊，咱都甲食啦，要紧吼。但是卖食了伤过量吼，因为胆固醇诶升高会增加心血管诶疾病啦吼，包括血压诶高，而且较容易中风、冠心病吼，啊，这拢较容易会丢掉啦吼。所以肥肉会使食，但是莫食安尼济吼。啊，这项吼，这项。特别重要吼，就是这个胸胸肚啊背起来安尼吼，什么代志动作拢较紧吼，较人讲的较敢那秘书较溜俩者，尤其在时啊背起来的时吼，请豆豆啊起来，目睭小啊叮当啊者，手小啊叮当啊者，要背才背起来啦吼。你若胸筋背起来对啦，你血压胸胸肚啊欠悬，会人会戆哦，头壳会戆啦，头壳会戆，有当时会造成啥？会造成肚啊失去胸胸，会拔倒去哦。那若拔倒去就较麻烦啦吼，啊尤其啦吼，有诶起来了变低血压啊，吼低血压啊造成脑血管诶意外，啊心脏负担伤过重，所以啊要起来时吼，小啊饿一下吼，小啊叮当啊一下吼，安尼就好啊。你毋知捌去看过迄个中正中正宫台北个啊，台北迄个门啊，迄徛围边迄有哦，因咧徛两点钟，是毋是拢袂叮当点着？啊，因若要开始叮当个时间啊，开始要落要下扫个时啊，伊佮对开始手开始叮当，啊，胸骨则开始叮当，脚则开始叮当，伊拢哒哒叮当，哒哒叮当，咱讲个就是这个动作，感觉是像安尼啦吼。后来过来另外一个就是吼，唔食早顿个这啦吼，唔食早顿这会较够结焦啦吼。你若唔食早顿，还是定定无食早顿的，即听讲拢会大结焦、胃溃疡，吼啊！而且呢，你的注意力也较袂集中，吼啊，代谢阁慢，吼，所以早顿一定爱食啦，早餐一定爱食啦，唔管你干无用吼，你有食总比无食较好，即决定一定爱食，中午时段，即绝对袂使笨惰啦，吼。啊，当然吃这吃这为你家己决定，但是一定爱吃，你若无吃，你绝对袂好事的吼。啊，这你看这啊，会造成啥大结焦啦、胃溃疡啦、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糖、啊低血糖，哎呀，点到危险吼，这么一段爱记哩啊吼。好啦，啊，这十项是上大危险的慢性病诶，造成这的问题啦吼。这坏习惯吼，这十项坏习惯吼，提供大家来参考啦吼。啊，这希望这么一段啊，咱小家注意者，原则上都无这。问题啊哈！后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881，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做里面设计唔免客气哈，点么时段做里甲拨起啊，电话伫现场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哈！后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啊！这个叶文硕、米泽叶文硕，带来你甲提灯的使用，无清楚、无了解，隆重甲拨起。后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好来好听的白凉溪啦吼，啊，等下然后浪旁的时间，咱再个含大家来播送啦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把第一阶段交转吼咱总台啦吼，啊，做一下广告者啦吼，啊，中末时段，啊，咱先把时间交转总台，请你听一下咱的台歌，等下准时再个倒转来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山海家里做服务，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感恩啦吼。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嘞，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咱在东北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爱丽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有咱今日来增加囡仔，阿妈呢阿婷阿姐姐来给你做辛苦热情的服务啦吼！啊，当然啦吼！啊，东北时段咱每一工啊，当多多啊两点钟的时间啦吼！啊，这两点钟的时间，阿婷阿姐姐给你帮你做发声啦吼！啊，你有任何要吩咐、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刚刚报道，做里面设计、面客气。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啦吼！你电话做了个半刻，阿婷拢在现场，甲你做诚恳热情服务吼。当然，咱爱丽联播网第一专线宜兰三个电台 FM89.9，华联台陆国之音电台 FM91.3，南苗的中央客电台 FM91.3，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平阳社区电台 FM89.7，花莲民生电台电台 FM90.3，这专线拢听得到啦吼。啊，种物事啦，啊，你若要任何吩咐的啦吼，啊，是对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做你甲卡起来啦吼。米泽叶黄素无简单的好物件，这真正是有关者米泽叶黄素，含咱台湾的圣公大学甲德国科技来做结合啦吼。啊，这六年内底写120篇的期刊，这真正无简单，表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好，而且有得到咱国家 ISO 的认证啦吼，22000的编号啦吼，啊，中美时段表示这个物件有够好的好，15分钟要让你有感觉，蒙不涉那把油疲劳这個，吼啊，这拢真正有吃落去，你就知啊吼，免加吃，一天保养啊，吃一包就好。哦，啊，你若较严重诶，啊，早唔加食一包吼，啊，若真严重诶，即要做疗效诶，即就对啦吼，早照三顿食吼，因为咱这唔是单保养啦，咱这个是医疗用诶。医疗用的激素啦吼，中美时段甲提灯个用，除了 DHA 以外，佮 LDHA650 的成分，这是目前现主是人对个目睭上好的一个叶黄素，而且是高浓度的啦吼。中美时段深海的微泽黄金，细组的今仔一只游离型的细组的，每只盒内底有十包吼，每只盒内底有十包细组的六盒啦吼，3盒送3盒2500块。3盒送3盒6盒2500块，大组的加上2盒14盒5000块，一条就是包了吼，一包35块，15分钟，让你有感觉了吼，开35块，你15分钟，目睭相关的问题，真紧你就看得到吼。等我时段，细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11包，加强的早上11包吼，啊，较严重的照三顿食。麦油水卖个点啊，麦油水卖个点啊，啊那需要开刀先小等一下吼。老阿爷呢，白内障、半部病变的这啦，大眼睛、白眼睛这啊，等我是啦。医生啊讲爱开刀的，白内障的先小等一下，你会使先参考这個，你再加考虑看要开也免开吼。米泽叶黄素，大家你家提灯的使用，目睭顾好，世界是你的。目睭若顾了无清无明，世界和你无关的，行未出门。一切拢是空的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800-0811-881，先来听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来好听的歌叫《红杯杯》哦，这足久唔捌听到伊的歌啦吼，《黄昏声》送予咱这中辈时代爸母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中辈时代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啊，听完这只来给你做新困热情服务啦吼！当然，你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心情分享，啊，是要跟咱建议、批评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啦吼！当然，咱推荐介绍米泽叶红素，要顾咱目睭，目睭，予咱15分钟会当清金明，然后蒙雾色的这啦吼，目睭疲劳这15分钟，予你看会到的啦吼。这个好物件。米泽青海的黄金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啦吼，啊当然好物件分享给你，啊你若有听到啊需要，咱会使参考一下啦吼。分享的物件基本上你若用得到，恭喜你啦吼，啊若用未到嘛不要紧，或者听歌就好啊。出门隔壁若有需要，中午时段顾目睭的。顾目睭的，这真正真好的好物件。山西的人用这個、啊，真侪拢爱需要这个叶黄素来做保养啦吼。啊，除了保养以外，因为咱这个米泽叶黄素，因为是医疗用的啦吼，这是医疗用的，所以呢，基本上会甲一寡相关的病症啦吼，会当甲你处理较好些好些。啊，你甲提当个食，你就随知吼。小组的六盒2500块，小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要加上两盒5000块了哈。那么是讲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唔加吃，严重的照三顿吃，目睭啊卖点。啊，想要开刀的，先稍等者，先试者，吃看卖，你再来输赢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好来，咱来讲民生相关的信息，和大家做参考。

好啦，咱来讲这篇啦吼，这篇是这个健康杂志来底甲咱讲的，就是讲吼，真侪人拢是啊连呼吸吼，连数空气都会大咳，这平常时咱听你讲的对啦。啊，这个医生伫咧讲啦吼，其实你一个动作吼，就会当吼主动诶燃脂啦，燃脂就等于简单讲就是想要肥，你嘛不要当肥吼。甲中部时代报告者吼，伊讲啥伊讲吼，伊讲。真侪人哦，啊，体重拢超重，啊，拢要减肥啦吼，啊，减肥变怎？啊，其实有几下动作，你使参考者啦吼。来，第一个动作吼，就是食饭前先啉500cc 的水吼。饭前先啉500cc 的水是啥物概念？就是简单讲，就是要提升咱身体内底代谢力啦吼。代谢力哦，啊，这真简单，饭诶先啉水吼，先啉水过了，基本上你腹肚都有小可。啊，会有迄个感觉的巴掌的感觉啦吼，啊，所以伊对代谢对啦，变加够靠效率吼，啊，所以饭前会使啉一点仔水啦吼，而且伊讲500cc， 500cc 袂少呢，真济呢吼，啊，你会使参考啦，加减啉吼。第二个方向吼，就是卖运动了伤久吼，但是你用这个较强度的运动啦吼，用十分钟就好啊吼。简单讲是讲十分钟内底啦吼，啊你就该变好，会当流汗就流汗吼，即款嘞。你卖底下得来个啦吼，得来个迄个上无什么真大的作用。中午时段啊，听下即马即讲即只新闻，即个新闻是针对。变东西啊，安那食都汗量，安那食都大颗，连数空气都大颗，这种个想要减肥的，这种个啊，啊你若本身身体真好、真健康诶，啊个真苗条者，你都不一定爱照安尼行，你安尼行，等下啦，然后状况我都确实咧啊吼。哦，啊过来吼，头先讲个第一个就是这个食饭前吼，食点啊水嘛吼。哦，过来就是这个运动啦吼，十分钟快速的运动吼，强度的运动吼。后来过来第三吼，第三就是每一天爱困满7点钟啦吼，用困来做代谢就对啦吼。第这个7点钟吼，上少7点钟，因为你体内压力的荷尔蒙就对啦吼，伊会增加，啊然后呢，伊的代谢。这个身体的机制主动进入讲，伊要储存这个脂肪的模式啦吼，所以原则上代谢较变较慢，所以你呐如果好啊困，原则上唔免去开钱，你的代谢会升级吼。啊，另外啦吼，另外，搁一项就对啦吼，搁一项医生建议就对啦吼，伊讲辛苦的事啦吼，辛苦的事。呵呵这嘛是参考看卖啦，伊讲用较低温的温水来刺激啊吼，头先一开始咱是毋是讲卖用冷水来洗头吼，啊伊这是讲用较冷的水啦吼，啊来刺激咱身躯的细胞吼，啊短30秒就好啊，吼伊讲吼，辛苦的时你会使试吼，烧水啊改换作变冷水啦吼，切过冷水30秒就好啊，卖伤久30秒就好啊，伊讲大约啊就对啦吼，会当提高。这个燃脂，而且佫较比运动的这个量佫较好吼。安那讲就是加这个烧水，你本来你说烧水，温暖的烧水，你当向佮变作是冷的安尼吼，用冷的啊，30秒就好啊，强身躯30秒安得好啊吼。啊，这四个动作呢，会当改善到咱即马汗量啊，想要做体重来减的这个动作，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吼。

好来，咱来讲第二篇啦吼。第二篇食这个乌鱼子啦吼，即含东北时段来食这个乌鱼子吼。伊讲乌鱼子嘛，当食乌鱼子尔啦。其实哦，这个乌鱼就对啦，伊基本上还有乌鱼四宝。乌鱼四宝啦吼，啊，其实这乌鱼四宝，人讲非常非常好。啊，这老饕爹人讲就对啦。基本上吼，因讲的这乌鱼上无够三宝吼，第一宝就是乌鱼子嘛，乌鱼子这个免讲啊，大家拢会知。啊，这安那食，大家嘛真清楚啦吼。咱这咱都卖去讲吼。啊，第二宝就是啥？就是这个鱼标啦，乌鱼标。我们那中部时段唔在介意乌鱼标，因为乌鱼标是亲像豆腐，敢那亲像甜辣迄种的吼。但是因为伊的味真特殊啦吼，因为较臭臊，所以有的人无啥爱食。啊，所以乌鱼子你煮也是爱用啥？爱用麻油啦吼。用麻油来煮都较无这个味。当然麻油煮也过用米酒啦吼。哎，麻油用米酒嘛是可以啦吼。啊，搁一个吼，搁一个第三步第三，乌鱼筋啦吼，伊都是伊的筋啦吼。乌鱼的筋，乌鱼的筋，我真的我冇食过，啊，定个冇食过。哎，讲个这炒蒜苗较芹菜啊，落去煮，讲这真正真好食，啊，脆脆安尼，非常非常好食吼。啊，另外啦吼，另外第四步啦吼，伊讲个乌鱼壳啦吼，乌鱼的壳是咩啊食？伊讲这其实吼。乌鱼壳哦，乌鱼壳是啥物件？这四宝啦，伊讲乌鱼的壳，你若买回来，伊讲这介绍真平民啦吼，啊会使用炒的安尼就对啦。伊讲贵食不肯食，平食不该煮就对啦。伊讲会晓料理的人讲这个乌鱼壳就对啦，讲非常好食。这我真正唔知呢，哎呦！我来了解一下吼，我这个中部时段报告啦吼，这乌鱼壳是咩来用吼？我啊，这四项呢是这个老头给咱推荐的，讲这一只乌鱼子来对吼，除了乌鱼子以外，乌鱼标过来，乌鱼胶、乌鱼筋啦吼，啊过来就是这啊乌鱼壳啦吼，啊这拢会使落去食吼，啊这真好的一个好的物件吼，啊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嘿。

第三篇来个中部时段来报告啦吼，这篇大家小听一下啦吼，伊讲吼，咱早时啊起床了对啦，一个黄金的10点钟、8点钟、7点钟内底有这个四个习惯，希望中部时段你会当参考一下啦。你若如果这样来做对啦，你规天的精神吼，应该是会比人较好啦吼。当然，咱中部时段拢真早困吼。啊，等下等下，若有时间，我甲中部时段报告啦吼。人讲吼，早困会当解温啦吼。早睡会当解温，你敢要信？吼、哦，啊，这是一个咱这个自家事，在家自事，甲我家庭啊讲的。我一直找时间，想要向中部时段报告吼。咱因为咱中部时段真早拢困啊吼，所以困到咱些7、8点也得滴困啊，或8、9点得滴困啊，上晚可能未超过10点啦。啊，都拢困到一边去啊，所以我一直想讲，啊，这早困当解温，刚需要来给你报告安尼对啦吼。我今日咱旁的时间有机会来同你报告吼。啊，伊这就是讲哦，早时啊起床就对啦吼。这个半点钟、1点钟内底，这个黄金的时间就对吼。中午时段，你会再习惯来做这个工课吼。第一个习惯就是啉温水，温的滚水，300cc 啊。我唔知中午时段你有这个习惯无吼？要困进前吼，你加这个水管就对啦吼，加你的迄、那个平常时啊，你扎这啊这个水管吼啊。倒电吼，啊，放伫你的迄个枕头边啦吼，啊是放伫你的这个眠床头这吼、個。其实半暝啊起来你就会使啉啊吼，啊这时啊起来佫甲啉，这是真合理的、真好的一个动作吼。你啉较大嘴一个吼，啊啉100cc、200cc、300cc 拢绝对好。尤其啦吼，你这时啊起来吼。啊，未洗嘴之前，你先加温水，先加啉下就对啦吼。啊，你等下吼，嘴去洗刷，面洗刷了，啊，你去那个便所马桶就对，你会感觉真顺吼。这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吼，卖应该是多么时段应该别安尼做啦吼，就把手机啊放下，好手机啊放下去。啊，卖去影响到你正常要做的工课就对啦吼，因为真侪人我头前都报告过啊，啊一开始起来了，起床了就开始，先看手机啊，其他无看，先看手机较重要吼，啊这唔对啦吼，这是第二项吼，第三就是这个美感啦吼，就是，伊这简单讲是讲，女性朋友啦吼，女性朋友基本上爱笑啊。准备一下打扮就对啦吼，啊，莫想过阿姨阿扎，因为安尼造成你心理上的真大压力啊吼。来讲，你若稍微有准备一下吼，啊，稍微抹一下，你的精神会加真好吼。啊，第四项就是先赢的一件要做代志，简单讲就是讲，你甲今仔日要做的工课上困难的先做掉了，你会感觉讲啊，规工拢真轻松，因为其他代志拢拢无啥物真重要代志，啊，细项代志做完啊，大项代志，较困难的代志做完，即大工程吼，啊，其他应该都无啥物真大的问题吼，所以。伊讲哦，咱人每一工起来这个习惯吼，如果这四个习惯来，有法都做到啦。其实你每一工拢会当真轻松愉快吼，然后真快乐噶吼，安尼你退休的生活绝对是幸福美满的哦。提供大家做参考。

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哈！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001-881。好啦，民生信息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哈。中午时段，每礼拜的礼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啦哈。啊，听完之后来给你做相关的服务。你若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还是要跟咱心情分享的，对产品推荐介绍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拢总做伊甲拨起啦哈。啊，咱这档呢，甲咱推荐的这个米泽叶红素哈，中午时段啊，听完真十点啦哈。啊，所以我一直甲中午时段报告哈。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啦吼，每一工起床决定拢爱用到，用几工诶？你该用甲你休困诶时，啊个需要用到啦吼。哎，有当时倒伫眠床顶咧，目睭嘛是啊个底下看，个底下洗，因为有当时困未起，所以底下睁眼睁几暝吼，中午时段。深海黄金叫做米泽，米泽咱提供这个米泽叶黄素。是啊，叫深海黄金，因为伊照到日头了，伊发光啦吼，伊发光会变成金色的吼，所以人讲叫做黄金小球藻。这个物件，德国的科技啊，甲咱成功大学的教授，因呢公司啦，伊讲这个生态生技中心啦吼，啊落去共同研究开发出来的好物件。是啊，米泽伫咧德国甲台湾，因为当这两个所在有这个米泽，咱这款呢就正港的米泽，这两个所在拢有管这条的围藻。这个围藻基本上伊内底除了 DHA 以外吼，不饱和酸啊，过来 LDHA 650的成分，这是目前现主席所有的认定对目睭上好的一个好物件，因为伊是高浓度的藻油啦吼，的认证吼，所以呢，伊15分钟目前所有的叶黄素内底无人敢讲15分钟，要互你有感觉。唔管你一分半、两分、三分，互你慢慢啊看到光啦吼，对唔是啦。啊，你若目睭酸蒙无色，那白油目睭疲劳、目睭酸疼者，你15分钟，你一包甲食落15分钟，绝对有互你有感觉嘅啦吼。因为咱这纯素的吼，因为咱这是有理性食海底米泽啦吼，对唔是啦。你甲提灯来食，试看蛮好赞，因为这个米泽非常非常的油啦吼，所以你要采取较无遐尼啊简单吼啊。因为呢，这一年才使采收一遍尔，所以呢，本来是要做保健用的。咱这是除了保健保养以外，咱个是医疗用的对啦吼。米泽也很爽，一大日你甲提灯来使用。老花眼的啦，白内障、黄斑部病变的这個，大眼睑、白眼睑的这個，目睭黑更叫塌的，啊，佫会当抵抗拿光的啦吼。咱这内底佫一个真重要的成分吼，这会当抵抗拿光，对唔是啦。得食两三工啊，你也绝对有感觉的吼。啊，你若15分钟这蒙雾闪，老白油疲劳这啊，这15分钟你都有感觉啊。白眼睑啊，加这个大眼睑的，目睭啊，卖佫点啊。你吃这三天会绝对有感受的到的吼。先讲大家跟德国的科技，中美时段米泽也分享，跟提灯的使用。中美时段，你早伫咧田地、伫咧果园，啊，就是伫咧菜园啊，伫咧做事啊，伫咧这个工地、伫咧变树叶、变空气，日头请也也，迄当阵拢无去甲注意到爱挂目镜，啊是爱挂目睭，即马造成目睭。啊，较辛苦一寡，不要紧，你米泽叶黄素加提灯的使用，会当恢复，互你正常啦吼。咱这做法修补、修复、保养、救倒转来，互你目睭恢复正常，这就是这个步调，这个步骤，修复、保养、救倒转来，目睭互你恢复正常，这真正有够叫的叫啦吼。米泽叶黄素，中午时段有听到，有听到，咱都加提灯的使用有需要，啊那出面隔壁那有需要。甲推荐介绍做功德，袂歹。米泽叶黄素，一盒内底有10包，果冻型的、素食的、饭前、饭后拢来个食，无问题。一天唔免加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食一包，较严重的疗效用的叫三顿食。西藏的3盒送3盒2500块，西藏的6盒2500块。大组的
加送两啊十四啊五千块啦哈，十四啊五千块，中午时段，咱这是有理性的哈，果冻的，请囡仔去食果冻，啊，咱做几条，一条一条，你甲摕回去看，你就知啊，一条每一条才拢十公分左右啦哈，你甲食看卖，甘酸甜啊，真好食，啊，你莫加食是讲好食，直接食落去，迄加食无作用啊哈，中午时段，目睭该休困就爱休困，该保养就爱保养，看会到。世界是咱个看袂到，和咱无关系吼。中午时段，米粥、淀粉素提灯个使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电话做你个拨起，阿电话拢听着，甲你做诚恳个服务。好嘞，欣赏好听个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最谢姑娘黄大姐跟咱所点播，跟你播送了非常感谢，非常感恩。马上咱在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分享。现场的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甲搬起来，啊，对咱推荐的产品，美泽叶黄素，要让你目睭十五分钟有感觉的，目睭十五分钟望不涩的这啦疲劳这。会当随改善啦吼，这真正非常的强啊！那这么时段啊，那些有用的着，咱来提当个用啊。这因为是有理性的啦吼，所以吸收非常的紧，顺度真正100%有够顺的。这素食嘞啊，这真正含所有的食品拢会当当这只顾目睭的，目睭顾好势，保养好势，对你绝对是见光明，世界绝对是咱的。啊，你那咱那目睭看无，啊，咱就麻烦啦，代志大条啊吼。所以当无时段，唔当看讲即卖主持有，硬是目睭打打补，打打补，啊，佫无去啊顾，无去啊保养，啊，到时后边恁都爱开大条呀吼。啊，以此安尼，咱就先加保养起来吼。当无时段，真正大家你家提当个使用，外面所有的药方素，你拢会使食，迄拢是。食咱的讲的保养的物件，啊，咱这个美泽叶黄素除了保养以外，能够有医疗的作用啦吼，所以唔再跟你讲，你也像在这个打眼睛、背膀颈这啊，三更吼，啊，你那白来讲，往奔波边边的这啦吼，啊，迄更叫他的这中午时段，你个食了你就知，你试看卖，食看卖，然后美泽叶黄素第三代，吼，这第二代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啦吼。啊，咱这六倍，咱这有十倍浓缩。外面上你看到的这个有理的，拢超到5毫米，咱这用加30毫米，然后加人的六倍。因为是话成本增加，咱的量无减无大减，价格佫无增加。细组六盒33盒2500元，大组14盒加上2盒5000元。保养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拢会食一包，严重的。叫三顿食，拢食一包。无清楚、不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来，0800-0881-0881-0881。后来，咱杜大哥甲你点一首，阿定阿来现场甲你唱啦吼。啊，当然这进程都有甲咱唱过吼。啊，个点吼，咱就更加唱吼。杜大哥点的《回乡的歌》，好，咱大家共同来参悟，谢谢。

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咱这东部时段，啊这大哥甲咱小点的啦吼，啊所以啊定一只啊无小气焰啊，甲你做现场演唱啦吼。感恩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81-88181。东部时段，那有什么点歌要选起，要开讲要报答的吼，免设计，免客气，慢慢拍摄啦吼，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完全免付费的电话。啊，那咱推荐的产品微泽叶黄素，要让你目睭15分钟有感觉的吼，蒙雾下的这目睭疲劳，这会当先进，就当15分钟啊，15分钟吼，因为咱这是先讲大学，啊，甲德国科技的同齐来研究的吼，啊，这做出来黄金，吼，啊，这讲的深海的黄金啦吼。好的东西大家一直跟说，大家一直跟推荐，中文是我今天没听到而已，如果有听到，如果用得到，我们拿回来使用。卸妆蓝2500块，大妆145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都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美泽养生素，大家你家提灯的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81，来听听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啦，好听的歌曲《安母情》，送给咱这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欣赏。阿婆无简单啦吼，这要拼这一世人吼，爱招会啦吼，啊大家互相啊小论者，大家就过啊吼，这安保证吼真赞。好啦，中午时段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001-881，要烦恼要交代，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亚蓬索，中文时段无清楚不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啦吼。咱讲吼，咱人真正有属于家己的物件，一世人就对啦吼。有两项物件是属于咱家己的吼。第一项物件叫做健康，第二项物件叫做心情啦吼。这真侪拢安尼伫甲咱讲，伊讲吼，钱搁较侪就对啦吼。啊，你若无健康，嘛是无作用啦吼。啊，你命搁较大吼啊。天天无开心，阿、嘛是假路的就对啦吼。阿、卖为着即个无价值的一寡代志，伫个生气吼。阿妈妈卖为着无属于家己的物件，阿底下烦恼就对啦吼。不多枵咱就来食，那忝咱就来休困，啊那爱困啊咱就来甲困吼。啊那穿书啊咱就来甲看较轻者，安尼就好啊吼。咱讲哦，日子是要予咱家己过吼，中末时段绝对唔是要演予别人来看啦吼。所以呢，咱请你讲哦，往后的这优先啦吼，身体无病，心内无事，身边有人，眼内有光就对啦吼。这才是好的生活。所以咱人一世人呢，啊，当我这两样顾好就好啊。一个是咱的心情，一个就是咱的健康。啊，这定一定讲真这边啊，我相信东北时段应该拢会知啦吼。所以东北时段定个家来是嘛是过家己十点坐啦吼。有时间有机会，咱就出去外面吼，去行行，去叮当啊坐啦吼。啊，当然去看这个外口，一寡无相关的一寡世界吼，啊，对咱绝对是有帮助，对咱身体、心理啦吼，拢有真好的一寡作用啦吼。啊，所以呢，啊，听阿姐甲中部时段报告啦吼，因为即马咱台湾的国旅啦吼，拢有补助对不对？啊，你也使去这个华联啦吼，华联即马七星潭吼，七星潭就即马一定要封起来嘛，对吧吼？啊，七星潭呢，伊伫2020年的这个太平洋国际艺术。迄、那个艺术节啦吼，叠石吼，就是石头相贴的这啦吼，目前就对啦吼，这是2020年吼，目前啊，伫个这个新城啦吼，新城乡七西段蓝天广场吼，这可能咱华人这边在乡亲的朋友可能较会知啦吼，新城这个七西段蓝天广场吼。伊即嘛伫遐五月初、干六月三站咧吼，啊有伫遐伫贴石头啊啦吼，贴石头比赛就对啦吼。啊，伊这是花莲县政府就对啦吼，伊伫遐贴石头，伊讲要甲这物件杀向国际啦吼，目标就是要串联欧洲、美国啦吼，啊再顶顶甲这个英国甲美国之后咧，咱台湾要变成世界的第三个贴石啊艺术文化。啊，这贴石头可能大家可能较少听到，可能伊咧变较济。啊，若有咧算的人才会知，无咧算的人可能唔知。因为这吼，伊咧石头爱真济，然后简单讲，你可能会贴一间厝，贴一个形，啊是贴一个这个图样就对啦吼。这无限的啦吼，无限的。啊，因讲即卖很准时就对了，因为愈来愈济人伫遐贴这个石头比赛就对了。啊，所以呢，即卖敢那石头无啥搞，石头无啥搞啦吼。啊，伊内底有几个国家讲听讲做起来真水吼。包括水电啊、西班牙、伊拉克、日本啊、土耳其啦、啊，啊，咱台湾的艺术家弄底下贴石头的作品啦、啊、吼。啊，这个伊这结合着当地这个石头啊、甲漂流木啊，落去创作起来啦、啊。啊，这真正真水吼！我看这相片，啊，这真正袂歹吼。所以中部时段，然后机会啦吼，然后等机会啊，甲六月三十、六月底以前啦吼，拢会使去甲行行看下者。啊，另外啦吼，每年啦吼，每年的这个。本来是太平洋国际的贴石头啊艺术的这个季节啦吼，啊，伊即马明年要改提高，加一个亚太吼，亚洲地区啦吼，亚太就是亚洲地区的这个贴石啊锦标赛，哦，啊，因这有价，因这有费用的哦，这敢那赢冠军敢那通啊摕，才几万块啦吼，
啊，这中末时段，啊，若买好家己较快乐者，心情较好一个，啊，恁都去甲行行者，啊，反正都有人补助啊，对不对？吼，啊，你都去甲看者，袂歹啦吼。健康甲心情过好些，这是咱一世人爱用的吼。啊，这推荐了大家来做参考吼，中末时段。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8-881-881-881-881，都没事的话，你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啦吼，电话做你免设置、免客气，拢总甲拨起来吼。啊，等啊，另外一只甲你推荐的这个微泽叶黄素、微藻叶黄素，当然你若伫食迄个叶黄素，食什么款拢不要紧啦吼。你又继续吃，你若都啊都吃都啊换刷，想要来换一个哈，你也是在吃这个米泽，因为这个米泽也很少，不是当啊这个纯粹是保养的呢，伊这个有医疗用的，所以你目睭若有相当的问题哈，拢总会当来该处理哈，都没事啦。目睭是咱灵魂之汤啦哈，人讲的这天重一观，人重相眼啦哈，米泽也很少，咱这个是深海黄金嘛哈，日头照落。

甘味吞落，你就神经，因为伊游离性呢，游离性的纯度100%纯，无打结，伊的吸收非常非常的紧。哦啊、所以15分钟得当感觉吼，啊保养的啦吼，你甲提当个使用吼，啊另外你若打眼镜的，这背眼镜这只要三工吼，啊当然啦，有一寡像白内障的、黄斑部的这啦吼。啊，迄更叫塌的侪啦吼，啊，当咱个会当抗蓝光吼，都、就是手机啊蓝光啦，啊是即个外靠招牌啦、电视啦，等等蓝光，咱拢会当家控制啦吼，即种非常好。甲提灯来使用，目睭清明金，美泽也唔错。先讲大学个各位教授，六年内底写120篇的期刊，含德国的技术，全世界第个发表，美泽也唔错，好物件，大家。推荐再推荐，对面时段目睭药啊，卖个点啊，目睭那需要开刀，先稍等的，就多嘛第一个哈。目睭药卖个点啊，卖个点啊哈，甲提灯来吃，每只内底有10包，这是果冻的啦哈，饭前饭后拢会使吃，素食的。对面时段，咱的小组的3盒送3盒2500块，大组的14盒，加送2盒。5000块，不用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又吃一包，加严重的叫三顿吃，不用加吃，因为加吃没作用。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不用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吃一包，加严重的叫三顿吃，不清楚不了解，电话都拨起来，电话在现场给你做先困的服务。美泽也很少目睭金清明，世界是咱个，目睭看无，世界和咱无关系。中晚时段，真正家提灯个使用，每则一分数15分钟，互你有感觉。现场个电话：0800-0881-88108-0001-881。音响好听，歌曲送大家。

0: 后来好听的歌曲《纯情的小路》啦吼，这是上咱在东北时段把握的黄金乐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88188啦哈，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哈，中午时段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阿天阿弟姐来给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哈，当然时间的过时间有够紧的紧啦哈，一困啊一个老够没声哈，阿天阿达刚拢讲的哈，这时间的过真正无滴倒啊啊阿爸无滴淡然的对啦哈，啊所以呢时间过都是一定爱过哈，阿天阿弟姐嘛是再次120,000分感恩，咱拢啊感恩。做收听，时间有限，感情无限，有缘不散，有情不断啦吼。啊，中末时段，爸母用亲友朋友，啊，咱请你讲啦吼，无论今日到位，拢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定下拢个上好的祝福，送予咱大家，希望你有一个平安、愉快、快乐的每一天。暗时好困、好安眠啦吼。祝福你，明仔咱同时间、同这个周日。空中再相会，算好给你做服务哦。明仔再会，再见 ，Goodbye。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之音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使用贵。
3: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之音 FM91.3。

0: 你讲不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
2: 我车到了。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第一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第一 FM91.3。
5: 你吼，咱的东北时代，咱的爸母啊，你吼真爱穿我烧啦吼。啊嘛，感谢咱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6: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7: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母啊，阿公阿嬷、阿姨、娘、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8: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5: 对，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2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8-098，
7: 0800-097-098。
5: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吼，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吼。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吼，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好啦吼。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哦，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等节目一开始，我要来讲你知哦？因为吼、哦，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 平均一礼拜爱过我太太惊一届至两届。
9: 嗯，
5: 为什么？
8: 因为吼，生在做恐怖，
5: 不是恐怖，
9: 是无化妆，还是因为无化妆？
5: 啊，生在做恐怖，我就比较错啊。
9: 你定位你关较暗的，
5: 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介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人像背街咧手咧翘，那吊筋的，你知无？
9: 哦哦，阿姨安尼
5: 吼，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上一半夜背街翘，你就讲靠腰咧，你是。是吊
9: 高啊，是吊高啊，
5: 是吊风啊！那像我在手底，系，是当都要搞暗时搞头拍，你知哦？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搞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甲麻甲精神。
9: 哦，
5: 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伊就询问阮当，阮当的啊，阮当的搞讲哦，你呐，脚麻手臂的，暗时定定三更半夜困甲手会麻的，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去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哦，一个月去收惊啊，即个困扰会无多啊，三更半夜安尼拢休休，敢袂惊着嘛？逐个月嘛去庙收惊。
9: 伊爸家安尼算作严重个啊，
5: 算严重，嘿对。但是吼、哦，阮当会甲我讲吼，你都叫恁太太共款，都照三顿食。
9: 嗯，
5: 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阁去庙收惊。噶，即个收惊费吼，哎，即马收惊费贵贵啊呢，
9: 嘛两三百块吧，
5: 两三百块呢。
8: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
9: 我都把拢会样收啊。
8: 哎呀，
5: 前山前山后是配只嘴喏，互你食不代志安尼。
8: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喏，你食食就得。
9: 你食嘛咧食啊？
8: 哎呀，得个去别个收惊。哎呀，人啦，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喏，
9: 会好啦，
8: 会好啦。
9: 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8: 安尼，我食唔得，
9: 配我食配者，
5: 来配。
8: 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到幸存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5: 是
8: 啊，我担心的和阿伟无同吼。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5: 对啊，
8: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这些啊。这个节嘛，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
5: 是
8: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啦。
5: 嗯，
8: 我讲今日啊，真难得，搁甲这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这几工来动，尽量拢甲这个好产品啊来遮。介绍给我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5: 是
8: 啊，我讲我会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石。
5: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8: 啊，家宏，我都讲啊，后尾接伊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啊，伊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5: 所以讲袂落啦。
8: 啊，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那想我起来，我得爱赶紧打电话问看有平安无？哦，这是我担心的。
5: 是
8: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哦，干那这两天搁死百几个啦，干那中风的，啊，心肌梗塞的，搁死百外的，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敲门，我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5: 阁烧热烧热，
8: 啊到暗时就凉凉。
5: 嗯，
8: 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旷，海边啊有够冷，尤其迄海风啊干细细吼。
5: 咻咻叫。
8: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爱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刚那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起来，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哦，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遮要提醒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困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遮落眠床卡，卖做一个就甲被啊掀开啦吼，
5: 对
8: 做一个就甲被啊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 然后我就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肺更加歹。
6: 热胀冷缩。
8: 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干基厝。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个后生啊，做啊林金家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前镇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哦。我讲个这啊，你因为咱高雄有听友嘛吼、哦嗯，我袂当我白甲恁讲。
5: 当然当然。
8: 啊，伊家己这是伊个老爸啦吼，按、哦啊、后生啊做林金家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工伊甲我讲啊，阮老母。啊、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讲哪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5: 是啥物原因啊？
8: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三十年前就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敢若倒安养院倒三十
5: 天。啊，三十年的呢。
8: 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恁董事长讲，是诶，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咧啦吼，才有法度互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5: 是是。
8: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毋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管插条咧嘛吼。
5: 嗯。
8: 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5: 发疯啊！
8: 哎呀、啊，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天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书啊。即卖人妈、公妈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书。一天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个面麻麻，啊，然后手吼、哦、要拍韩德路拍袂行，结果然后伊全啊靠我个姐姐，啊，我个姐姐是高雄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个名义代表吼、哦，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个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靠互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全家己走去院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管脱掉咧。啊，中风有分，下作出血型的吼、哦、啊，壁等血管的，有的是脱掉咧，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哦、啊，伫金钱上。包括人民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即旧年发生的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啊赶紧甲今日这样产品送倒去互食？伊家己伫院外科，结果医生甲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会一边半身不遂。
5: 哇，安尼严重啊！
8: 对，啊，结果我互食，硬互食。啊！我讲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哦，医生甲讲伊会使出院啊。
5: 是，
8: 吓啊、嗯！因为医生要让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不是啊举会起来，
5: 有力无？
8: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是。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成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这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冬，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迄十五冬，伊的中风的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济即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的即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哦，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项物件 啊，就是血糖机啊，咧测血糖的吼。我甲卤肉公司啊，唔是去讲卤人迄个卤肉咧，系啊，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卤肉，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台啊咧测血糖的。以后恁伫电视台都看会到。
5: 是，
8: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個。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啊，要甲摕到伊的总代理，啊做啊五啥物的啦吼、我都卖讲啊。
5: 对。
8: 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曾经啊，曾甲医疗失败，地输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那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的，我若去讲到这，若有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啥物人？做什么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
5: 是、
8: 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啊，兵的水结嘞，
5: 对啦，
8: 结落兵啊，加咧就会当趁钱
5: 啊。是啊，
8: 啊，医生我讲上那好，医生我阿你讲，医生像这吼、你甲床经啊，甲床甲结果床了无好，致使于脑中风，五什么股票就市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才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甲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食食了了，慢慢啊修复。吼、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这款丈人迄边的啦，吼、含阮丈人换贴的，三十年前就中风，经济太好嘞。食啥物食到降死哦，还阁活掉咧。
5: 是，
8: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即个阿炳，因即带伫家己的新港吼。我是新港的囝婿。家己的新港，我毋是彰化即个新港。
5: 无共。
8: 即、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呐，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三十年前就中风，到今还阁活掉咧。吼、即恁伫新港问着问有即个人啊？因某甲哥哥啊，因某已经死啊，伊
5: 活伊还阁活咧。
8: 伊干那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地买无？
5: 无地买
8: 啊！无地买，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比金啊较贵。金啊降时一钱七千外块啦。
5: 对对，
8: 爸爸妈妈。火塞一钱三万，你都买袂着。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5: 对，拢禁，禁止啊！
8: 你伫印度甲印尼哦，你若阁去测火塞，甲去用抓着，随当工判死刑，当工拍掉枪杀。哎呀、所以讲无人敢阁去摕火塞。阁另外一样物件，我即个变过去着食火塞，阁加上今日即个物件，还做地量。什么叫做地量？咱等下真正正港的地量哦，因为这品种也无同，都无算正港的地量
5: 啊。都无效果
8: 啊。哦，系啊，我就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价钱无同。
5: 体长你个地
8: 啊，两倍时代。啊，无我都那像我这吼、我来拍一条铜来挂，金啊像是咧拍较贵吼。
5: 我讲挂行情安尼对吧？
8: 系啊，但是。惊向闹亏，所以讲咱得甘愿无爱挂，都无爱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中风哦，十五档以上，食甲会惊会走，搁会当
5: 拍高尔夫球。
8: 对对对，这是确实的案例。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才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

0: 来，这首歌是蔡依林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贵宾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当好拢有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悔婚哦，你看酒一下看大家吵了了吼，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家已经糟糕无看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佳佳就无好呀，唱只歌吼，啊，大家走了了，
1: 走啊，卖啊咧，我白人嘴啊笨嘛，
2: 你就知你歌声歌好听啦，哎，那个敢若要唱惊死人，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啦，阿威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啊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啦，
0: 是，
2: 啊，阮头拄啊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
0: 邀请，贵宾个迎接
1: 迎接邀请，
2: 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今仔甲同公司介绍无同，
0: 哦，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和别人无同，啊，是安怎一定爱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我那今日按的就对啊，半点钟，吼。啊，血管未通的，脚尾手尾顶支支的，我就讲啊，皮啊架未烧的就对啊啦
0: 吼。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的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去用包药煮啊。人生干那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活咧，我讲钱稳导游未吃紧，但是人家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到啦，
0: 吼！
2: 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
0: 嗯、
2: 我都唔甘愿讲夹钱啊，起来问导游，吼、
0: 嗯，
2: 嘛、哦、唔甘愿讲啊夹钱留互囝儿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到大，好有饲啦，吼、
0: 嗯！
2: 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父母诶心愿。啊，大家嘛要互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哦，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打拼，同款拢要留予咱。
0: 对、哦。
2: 啊，这有当时啊，予咱听到心既酸又过艰苦。我拢常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
0: 对啦。
2: 毕竟这是恁辛苦打拼赚钱的。
0: 嗯。
2: 啊，我讲吼，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囝儿是侪啦吼，不为儿孙当马娘啦。
0: 嗯，
2: 哎呀，爱为家己的健康设想。
0: 对，
2: 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
0: 嗯，
2: 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啊，这两天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的要。过年啊，吼、哦、啊！恁家想一个，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
0: 嗯，
2: 你一定爱甲食，
0: 应该爱食啦。
2: 哎呀、啊，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真感谢啦，吼、哦！啊，和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0: 天气较凉凉
2: 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3: 吼，
2: 啊，和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对你有所亏欠啦，
3: 对啦，是我的荣幸
2: 啦，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我都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哪会使卖卖是尽量卖。
3: 我等于一直写报告，写那嘛是。
2: 哎呀，啊，但是我绝对
3: 无意思安尼。
2: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诶，我一定爱讨价对。
3: 啊，你都无俗，袂用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法度来。
2: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3: 对啊，你都咁安尼啊。
2: 啊，这个我诶个性无法度。
3: 如果在参日本签诶，一年签一届尔。
2: 是。
3: 诶，货量拢是固定诶，因为日本进口诶货量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量，你也讲引资美吼。
2: 是。
3: 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2: 是，
3: 叫银基美支付，
2: 是
3: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48年，
2: 是，
3: 啊叫时间经过两年，伊嘛是。 五十年以来尹基梅教父
2: 是
3: 就是叫美元恒
2: 是
3: 啊，拍摄我的阿爸丁就是美元恒有伊的相片挂伊的签名
2: 是，
3: 你挂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2: 是
3: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到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的，
2: 是是
3: 天然的优惠下，
2: 是，
3: 这是向没向做会到。
2: 啊，恁若中风吼，讲真正的，恁厝的人呐，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若微随甲你做一个啥隐性，剩的无药啊，通甲你救。
3: 对。
2: 吼、哦，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头拄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比如讲，医生都甲你注溶血栓、甲银杏的尔，剩的拢无啊。
3: 以前是迄、那、落、個，敢那注意落，什么尿激酶啊？
2: 是是是。
3: 啊，迄个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的当身型。
2: 是。
3: 啊，但是办不离，你即马也有胃出血的。
2: 是。
3: 你的迄落血更啊伤薄的。
2: 是。
3: 像迄落星云法师，
2: 是。
3: 伊嘛是中风三届。
2: 是是是。
3: 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意用血些。
2: 是。
3: 你一下唔管你是自费还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呐、啊、吼、哦！你住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
2: 不公山的啦。
3: 对对对，哦、啊，一住了后怎闹出血，
2: 嗯，
3: 佫兼破闹，
2: 是
3: 破闹了，半身不遂，
2: 是。
3: 所以你要住在养肺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是是。
3: 哦，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的时阵都爱保养。
2: 是
3: 啊，万不利安怎再去行病院？
2: 是
3: 啊，人讲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2: 对，
3: 伊是隐形的杀手。
2: 是，
3: 嘛是咱身躯迄啰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2: 是是是，
3: 哎，足危险的吼。
2: 是，
3: 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2: 对，
3: 阿公钱咧烧啊，
2: 是
3: 烧钱啊。
2: 是
3: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什么技术上厉害啊？
2: 嗯，
3: 急救的技术。
2: 嗯，
3: 你都中风啊，对不？
2: 嗯，
3: 你植物人啊，对不？
2: 对。
3: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2: 对。
3: 插管搁插七年。
2: 是。
3: 哎、啊，但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回来。
2: 是。
3: 啊，好，你搁倒眠床倒七年甲十年。
2: 啊，拢唔知影人，干那倒伫遐就活死人嘛。
3: 活、欸、死人袂要紧，迄位也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2: 是。
3: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2: 是。
3: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到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嘛。
2: 对。
3: 你无都大便小便，
2: 嗯，
3: 搁爱兼带你用呕的，
2: 是。
3: 有的人迄啰生迄啰牙巴爱用夹的，
2: 是。
3: 迄夹毋是疼呢，伊老的目屎是无尊严，
2: 是是。
3: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阿多叮当，
2: 啊，像你讲的真讲的袂讲话，
3: 对，
2: 啊，搁无阿多反驳。要讲话啊，无才调。
3: 啊，你旧年病就无啥物好处。
2: 当年病不好
3: 看。啊，你无可能。啊，你啊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啥物拢起啊，含尿珠啊都起啊。
2: 是是。
3: 尿珠啊一个月七八千块呢。
2: 啊，
3: 你搁爱买，你啊中风一落都爱买轮椅啊。
2: 是。
3: 你都爱买啥物上手的？你含眠床都爱换。
2: 是。
3: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2: 是。
3: 爱在你塞轮椅，会当过路迄有无？
2: 是。
3: 你搁爱兼一个看护。
2: 是，
3: 哎、欸，一年一百万，
2: 是，
3: 啊，搁是上经济，
2: 是，
3: 你好野人，拢一年咧收两百万呢，
2: 是是，吼、
3: 哦，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呐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把手中风过，
2: 是，
3: 颜面神经失调，
2: 是，
3: 即马按骨那骨咧拔的，
2: 是，
3: 定定会波到咧下去，
2: 是，
3: 你一定有心脏三高诶，
2: 是，
3: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油脂，
2: 是，三酸甘油脂，
3: 啊，你心脏一定有去。感觉会白白杂杂啦，
2: 会
3: 杂杂啦吼。
2: 是。
3: 啊，你的头常常在疼。
2: 是。
3: 耳根骨啊，叽叽叫。咱有脱掉的时阵。
2: 是。
3: 咱若迄落风来无？
2: 是。窗
3: 仔门啊有脱掉的时阵，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
2: 对对对。
3: 同款，所以你会较搞迄落耳根骨啊，叽叽叫。
2: 是。
3: 心肝头白白。
2: 嗯。
3: 心肝头皮薄菜，常常流清肝，因为你心脏一定要踢到70%。
2: 是。
3: 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算经啊，
2: 是，
3: 对不？啊，那踢到70%，你阁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很气诶，
2: 是，
3: 很气诶，袂要紧啦，很气较无迄路啦吼。你是讲你老来人较
2: 好行路啦，
3: 好行路啊，阁算有福气诶。
2: 是，
3: 啊，你啊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个，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位嘛少年诶，对不？吼，啊，咱啊讲，咱啊倒眠床来讲，即种诶情形啊。
2: 是。
3: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2: 是。
3: 咱会当带咱摕五红啊，五红的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的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
2: 是。
3: 你都无阿多叮当，你一定爱小钱。
2: 是。
3: 所以咱即马带咱以后吼摕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马已经咧食药啊？ 哦，迄血啊拢压袂落来。
2: 是。
3: 迄胆固醇药啊有够毒的毒。
2: 是。
3: 嘿，肌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2: 是。
3: 你嘛袂用伊直食。
2: 是。
3: 食药啊愈食愈重。
2: 是。
3: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摕药啊。
2: 是。
3: 一直在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2: 是是是。
3: 到尾啊，嘛是搁中风、嗯，啊，你是毋是做完弄的？
2: 是。
3: 所以你即马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的，有心脏病的、头壳跌了、摔摔跤的，你一定加少噶，像阮加少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
2: 囡
3: 仔搁细汉。
2: 是。
3: 吼、哦，你加少啊有即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诶，像阮做做做阿伯拢中风诶，有糖尿病诶，
2: 是，
3: 所以真听好两个人一个，
2: 对，
3: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2: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诶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诶医生团队讨论过吼、嗯，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
3: 对，
2: 啊，你头壳咧疼。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普拿疼，食什么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一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高。
3: 啊，你
2: 你唔知道啊？哦，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诚心甲你建议，对，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看你血压若高，你爱先赶紧食血压药
3: 啊。啊，咱
2: 若
3: 较搞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啦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2: 对，
3: 要掠贼先掠贼头啊，对不？啊，咱啊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2: 是，
3: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嘛，唔是心脏，是血管，
2: 是，
3: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拢来溜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2: 是，
3: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切开1000亿条，
2: 是，
3: 多10万公里。会当射地球两零半，所以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2: 是
3: 啊，你也想哦，血管是创啊，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藏，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2: 上手。
3: 所以伊是上咱的营养，甲上咱的上手的，去互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2: 是。
3: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会食毒啊。像迄什么鸡啊，生得紧，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2: 对。
3: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2: 对。
3: 重金属。
2: 对。
3: 啊，个什么毒淀粉？
2: 是。
3: 哦，啊，地沟油。
2: 是。
3: 啊，个啉酒咧。
2: 是。
3: 食薰咧。
2: 是。塑化剂啦。
3: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2: 对。
3: 啊，那还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迄灌水的有无？
2: 嗯。
3: 就是你的血毒、血油、血水，吼，迄内底水啊，无啊都白下。
2: 是。
3: 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收上营养上手，佮减咱代谢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都爱先啥物？先互血管爱先用起来啊！
2: 是是是。
3: 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搭讪。
2: 是。
3: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安那两个囝会顶？
2: 嗯。
3: 吼，会感觉爸爸。
2: 是。
3: 因为咱两个囝已经脱掉的啊。
2: 嗯。
3: 你脱掉的，你边仔的身，你边仔的根。无营养，骨是咪开始萎缩，所以你就开始顶啊，肩胛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肩胛头嘛开始顶扣扣有无？
2: 是。
3: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2: 是。
3: 啊，有个人讲吼，咱的迄啰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2: 是。
3: 伫倒位啥无？
2: 嗯。
3: 伫个目睭灵遐，所以你想那有个人吼，无白内障、无青光眼的，定定少年都有啊，少年就开始望无生小老外有，因为你无你营养上袂到遐，你脱掉的呀，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再脱个大条的啦，吼，拢是我嘛唔是一工造成的，
2: 是
3: 啊，你也讲有个人是脱的油脂的，
2: 是
3: 你油脂多，洗油脂多好，
2: 是
3: 啊，有个人脱的多。他的腰脊骨边啊，遐个迄啰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抓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就是咧酸痛。
2: 是。
3: 咱的骨内嘛有骨母细胞。
2: 是。
3: 骨母细胞像你大轮骨遐。
2: 是。
3: 缺血性坏死。
2: 是。
3: 是不是都爱去开刀？
2: 对。
3: 所以咱的骨内内底 嘛爱有血去疏散。
2: 是。
3: 那心脏呢？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2: 是。
3: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是咪冠心病。
2: 是。
3: 咱的脑啊，别开就是脑出血。
2: 是。
3: 脱掉的就是啥咪？脱掉的较细条的就是阿兹海默症，
2: 对。对
3: 对。嘿，那个臭臭啊。
2: 是。
3: 老人痴呆有无？
2: 是。
3: 把酒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2: 是。
3: 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
2: 是。
3: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2: 是，
3: 不是干那心肺通肺哦，
2: 是，
3: 这是两个足大的、足大迄落，要安怎讲？足大迄落科目啦，
2: 是，
3: 你无阿多东西啊，
2: 是，
3: 都是四十八年来、五十年来，美元恒博士，
2: 是，
3: 伊达这个技术，一切都是个天然的物件，
2: 是，
3: 去取代药啊副作用，
2: 是，
3: 甚至讲医生的医疗技术无阿多到遐，用这个天然优惠下，天然的顶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一路，一路的疗点。
2: 是，
3: 咱血管爱顶起呀，对，咱跟咱水讲会生生啊，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在遐卡久，就会生生的顶起，会退化，会爆起啊。
2: 是，
3: 啊，咱血管都爱软啊，爱 Q 啊，对不？啊，你唔知袂火啊？胃啊，唔知胃乖乖气气，无阿多控制，吼、哦！啊，你有迄落糖尿病的时阵，迄落你的血管泡在糖内底，你的血管就会顶起。
2: 是，
3: 所以咱爱大咱的血，爱通血清血，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高油脂血人都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
2: 是，
3: 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落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修好好就是你的血路内底发炎的，
2: 会
3: 卡油的物件，你爱先去去毒嘛，
2: 会
3: 变血胶的物件、凝血物件，爱先去毒嘛。应激酶，伊就是当做个只，伊当你要生成的只的血甲血油无，要卡在你的迄落，迄落血管的壁的面顶起有无？当你用不掉，当你的血换新血，当你的血管壁，为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筋皮的有无？硬的都慢乱，为的医生是曾经啊曾经死去有无？为人啊把那有无？因为你曾经啊是你打迄落。受伤的迄、那、落、個、那个迄叫做迄落筋皮啊，你硬慢软，硬慢软，并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就断去，
2: 是，
3: 你是不是就大出血？
2: 是，
3: 像迄落什么足侪人的啊，陈真呐、啊、刘真呐、啊，
2: 对，
3: 好、哦，迄拢是安尼啊，
2: 是，
3: 好、哦，所以你要
2: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43岁管啊
1: 吼，
2: 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共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3: 对啊对啊，拢、啊、有咧运动的哦。
2: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脱掉的，
3: 那就是咱那
2: 水翘，
3: 咱心脏脱掉的吼、啊，你一定有迄、那、落、個、心肝头皮破菜啦，还是讲你会较走路较无力啦，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2: 是，
3: 吼啊胃的头壳会疼，胃的膀胱经会崩，
2: 是，
3: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
2: 爱
3: 注意啊吼，哎胃的无症状的话去就去。
2: 当时这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3: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郎，
2: 因两个是换贴兄弟啦，
3: 换因两个换贴的，但是立本圣一郎伊是做严重的，伊伫个56岁时阵，伊伫个51岁时阵做议员，56岁时阵中风，
2: 是
3: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2: 是
3: 甲71岁、72岁的时阵，哈。伊拄好去找到这个美元恒博士，有联络到，因为伊家己有很古册，
2: 伊
3: 知古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坐轮椅都变成14年啊，你敢那单死这两年啊？
2: 是
3: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个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古册写，会当带你通血话脉，佮会当带你顶起你的啥物？迄血要大，迄落厝叫做血管啊，吼，会当顶起血管。啊，佮有一项，伊个血管边啊，挽足条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2: 是
3: 所有的人啊，中风哦，你啊讲会当行10年行2步，嘛佮行啊，你知道啦，有无？手嘛是感觉袂。 本车，有一个细嘛是无阿多像以前安尼在在活泼有无？啊，这个议员就是中学十四年，到七十几岁时阵，七十几岁啊、哦，伊食一个月，伊手啊本来一家手袂叮当，伊食一个月，伊的手会当硬币，
2: 是
3: 会当膨胀，
2: 是
3: 爱食一百个六天六个月半，
2: 是
3: 196天嘛，
2: 是
3: 半年啊，
2: 是。
3: 伊会当开车呢，
2: 是
3: 会当上台都爱爬车，你知无？爱爬楼梯，知无？迄中风的人哪有可能？
2: 对
3: 吧？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2: 是
3: 会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
2: 是
3: 运动打小白球，
2: 对，
3: 嘿，啊，佫会当
2: 恢复较正常啦，
3: 上台去讲，影子美一定爱美元痕
2: 的，
3: 伊都是会救回来。全世界
2: 是因为这个品种，干这个美元龙教授有呢。
3: 人讲的恰季，恰季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飞龙、火龙啊。
2: 是是是。
3: 迄龙哦，迄只龙有水龙啊，
2: 是
3: 土龙啊，
2: 啊
3: 嘛有火龙，火龙的功力上大。
2: 这就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3: 对。
2: 啊，鲈鱼有四种。
3: 对。
2: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3: 对对对
2: 啊，上面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3: 对啊对啊，哦、这都爱找
2: 到。这你都爱找到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啊，
3: 才有
2: 可能同款
3: 啦。啊，伊这个美院博士是因为地量有2000多种，
2: 是
3: 哦，你要安尼找甲对吼，找甲古找死啊，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四十几年啊，
2: 是
3: 再去找到，
2: 是
3: 啊，这萃取的方式嘛是用低温 DNA 震荡。
2: 因为这个美元龙教授哈，伫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3: 对对对。
2: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才硬来找个研究，
3: 啊，
2: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的临床报告
3: 哦。啊，伊即马在吼，伫个日本也是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心脏代谢科，啊是讲福建科吼，
2: 是
3: 指定用药。
2: 是，
3: 所以咱要参与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
2: 是
3: 安怎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2: 是，
3: 啊，你唔通买唔着，即马啊，迄落大陆个诶吼，为拢偷懒的，为的唔是正班的。
2: 是。
3: 是压个卖1万块，
2: 对。
3: 啊，若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不？1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2: 你若食好个10万嘛开落。
3: 对，因为你啊食有好物件，
2: 爱食正版。对，不是一般人有啊多所承受的。
3: 伊这功效专利就是当来通血、活血、造新血了，佮带你挺起咱的血管。
2: 重点恰住这个品种，佮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啊，油膏，
3: 哦，
2: 葛荟剂、葛荟油、葛荟藤，拢会使甲你降
3: 下来。
2: 过来，你葛荟，你葛荟啊，哦，啊，你腹内的脂肪伤济，
3: 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2: 我知，
3: 灰灵安尼有
2: 无？啊，这全国干那恁有俩啦。
3: 啊，也暗棍啊，经有一个伯伯，人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2: 是
3: 有单天书啊。
2: 因为你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
3: 伊
2: 才会当把这个美元龙博士的相片放在顶馆。
3: 第二，
2: 加上恁卖的物件真材实料，搁有国家的国旗，
3: 则
2: 代表是赤柱
3: 日本的
2: 啊的品种第一啦。
3: 啊，搁伊专利 AI 证书，
2: 对，啊，拢会甲你印伫起啊顶馆。
3: 所以你食一粒15分钟，所有1000亿条的迄落大细条血管，啊是迄落你的微血管啊、血粒啊遐。15分钟全部帮你通，
2: 卡麻手臂的啦，
3: 啊，你都袂卡麻手臂，袂加卡背手背拎机机，因为你肺会较有烧咯。
2: 尤其都按过那紧的慢慢的啦，吼，啊，我都讲啊，即个高血油、高血脂、总胆固醇伤悬的，啊，即个歹油要哪甲你带走，即个血管要哪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地量加速，
3: 啊！你三
2: 天，
3: 三天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加一定乌浆起哩，
2: 特
3: 别在你排泄，你的血都血高。
2: 你若唔相信吼，
3: 啊，血酸血高。
2: 啊，你当然你甲羊，你甲摕这血，啊，即款已经试验做侪届，他拄仔我嘛搁试验嘛，我来同事看吼。啊，我今日你要来，我就调工叫去买一块鸭血，啊，然后用这甲放落了后。哦，用咱这个物件啊，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多半点钟 啊，就甲所有的物件拢总用掉了。
3: 啊，本只个血甲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伊糖尿病佫兼中风，血甲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伊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甲毒素，伊在咱化解，甲咱的血甲。啊，甲咱的迄落凝血的所在，会当咱化解。啊，但营养带较多呢，带到咱血管边仔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足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后，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脚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复健，复健三年五年十年。
2: 我是讲
3: 安尼啦。一个月就解决了。
2: 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
3: 对。
2: 今日这个物件。
3: 你
2: 都有来啊！食这保证袂中风，吼，这教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3: 日本中风科的病医指定用药，
2: 嘿，
3: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落诶销售权，敢那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对。啊，我一盒六十粒是卖3600个起
2: 价。是。
3: 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你有这病情开。
2: 这头拄啊，你甲看，这花贵拢本来坚定的，
3: 你话即马拢袂靠袂凉。
2: 拢这哦，你讲想，这当安尼来，
3: 所以你血渴、血凉，伊会达你的血流，达你的血的速度，啊，搁血内底迄落上手的，
2: 我是讲，
3: 会达你增加。
2: 我是讲安尼啦吼，正常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吼，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着钱啦吼。讲到钱，第一伤感情。
3: 中风嘛，现在开这侪钱
2: 诶，
3: 今日是来
2: 救人。吃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你还搁吃，你唔好二处中风哦。
3: 尤其天气今日寒冷
2: 哦，你人啦，一处诶，颜面神经失调，过来中风。
3: 三年来一定会中风诶。
2: 两代个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3: 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2: 对啊，你生命那像迄薄一纸诶
3: 吼。
2: 啊，我袂甲你骗。
3: 咱
2: 都爱。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3: 吼，人
2: 讲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伙。啊，今日一克啊，原价
3: 3660粒
2: 的
3: 大，
2: 60粒，
3: 大包
2: 装
3: 的
2: 哦，嘿。美颜教授的相片。
3: 你只干两只做保养的。
2: 啊，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养血甲。
3: 对。
2: 爸爸妈妈。
3: 三天带你所有血管来换新的同款，你全身躯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2: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的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地量加速，掐住啦，
3: 嘿，你个穿过较大，把你三公之内遐生只铁麻痹的问题，会当等你做解决。
2: 我是讲，今日个50组我卖，哎呀，
3: 不可能啊！
2: 哈，
3: 这不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2: 30组，
3: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产日本有签约，23600个起价，
2: 啊那30组安尼啦。真长，咱较干脆咧吼，即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哦啦吼，啊嘛惊造成厝诶人诶困扰，惊家己失去尊严。啊，今日咱甲算，你讲30组？
3: 嘿，30组。
2: 安尼甲算3000落啦。
3: 好了，我有准备啦，人讲年关难过。
2: 哎呀，本来是讲五十，
3: 为着即马咱台湾人。
2: 我本来50不爱甲你出个。
3: 诶，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寒冷，死有够侪人诶。
2: 啊，执行长，讲实诶嘛，爱即个爸爸妈妈。
3: 对。
2: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3: 所以
2: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3: 我算3000，3000，你卖搁出个
2: 啊？啊，一来红灯去体验看卖下咧，看有影半点钟。
3: 哦，这我在你挂保证，15分钟
2: 啊，你就挂保证，
3: 15分钟，你会感觉红囝囡较撩灵，
2: 安尼即下就甲送来啦。
3: 啥物？我搁送一盒互你体验，
2: 嘿啦，
3: 一盒60粒也卖3600个。
2: 不要紧啦，啊，你都30组呢。
3: 我来喊助手，好，我来送一盒，卖个讲，
2: 嘿，
3: 安尼来，安尼就是要一盒送一盒。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3660粒卖哦，哎，地量加速因之美，今日阿伟，
4: 嘿。啊，咱迄个
2: 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4: 系啊，共惊共命
1: 啊！我是走袂去。
2: 哦，卡巴，
4: 你卡
2: 巴来个。啊，你爱食地龙加速啦，
4: 吼。十五分钟就
2: 走袂去。系啊，啊，今日3600就对啊，甲你算3000块。执行长，你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一下等于甲偷嘞。爸爸妈妈食啦，无啊，剩咧两下，你莫甲我偷。你物件甲寄转来还我，我钱共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 今日咱这栋，咱要来吃真正好的物件，地龙加速。因姊妹，咱无爱中风，你厝人中风的，你若家己感觉红骨啊紧麻的，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一克啊，三千来，甲你算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六十粒，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在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冬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影。

0: 是很干
1: 光。唔免讲吹外口，唔免讲吹外口，你对门照拍出来，温差都好
0: 健康啊。对啊，四百几个啦，来为了。
2: 嘿，我要
0: 买雪糕诶！来，要地龙家属吼，因姊妹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中北时段啊，今日我著讲啊，今日一粒3660粒诶，互你食15分钟，你著随感觉你红棍啊，紧会了零，你甲食一工，你著袂去开尾收尾零。
1: 啊，你啊，即马有咧食迄啰高血压、高血脂诶药啊？你确定？
0: 声
1: 听
0: 较讲，听较听来话了。
3: 哎，刚好。
0: 嘿嘿。
3: 哎，
0: 你
3: 今
0: 日
3: 帮我下一
0: 组。来，要下一组，因姊妹哦，来电来行咧吼。
1: 30周年
4: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那如果咱哦出来对老员工，不要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
0: 那
4: 你
0: 都
4: 对啊！你头大做两个要同齐吃，你一盒对啊？你安尼
1: 3000
4: 对啊？那你哪有够？啊，你两个要做为吃变啦？
0: 我是讲我无大做，但反正我30周，你看嘞。
1: 大组无啦，我大组头家头家
0: 有咧量啦，
1: 因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唔是讲大料甲做套蓝的，你话讲唔当黑蓝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15周啦，大组拢加较俗。
0: 15周，
1: 嘿，啊等啊两个人做保养嘛，阿公阿妈做保养嘛，
0: 啊规家伙啊拢会使食哈。
1: 对，
0: 哎呀，来位了，
5: 喂，
0: 来位龙家祥吼，来等你个，我是讲安尼啦。30周会使无啦？
1: 15周啦，
0: 15周。
1: 嘿，你大周拢袂较少，我到到时我参日本无得
0: 抢。十五周就是六啊，3000，6000啦。
1: 清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0: 你甲送一啦。
1: 我过来送一啊，我来分得我。
0: 15周
1: 好，卖阁讲啊，我送一啊，安尼就安尼。
0: 来，安尼来
1: 三个，
0: 赶快就送一来。今日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咱大周就是6000块，加送两啊。对啊，6000块，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地龙教授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龙教授的秘诀啊。电话看麦看看，0977-097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1: 全家发疯，
0: 全家会起笑啦，全家会发疯啦。
1: 啊，
0: 你家己也无尊严，你会开卡半箱，你会带。一卡一手啦，
1: 哈！啊，
0: 我来跟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疼，家己会脚麻手臂，电话看麦0977-0978，今日的地龙教授60粒嘞，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3盒3000，啊，若大组的两小组6盒，搁加送你两盒，互你开6000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搁包饺子啊，开6000块，互你唔免搁。坐轮椅啦，东北时装，
1: 来
0: 嘛
1: 好，来
0: 位
1: 了。
2: 我要
1: 引
2: 姊妹这组的，
0: 来要引姊妹这组的来电来加咧哈，电来0800-0997-0998，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到美颜龙教授的相片的，关顶印日本国旗的，你全国无得买。东北时装，爸爸妈妈，电来观音卡来位了，妈妈。
2: 哦，好，啊，你搞加两组大组来。
0: 买两组大组的，你吃了好不？
2: 好啦，我就是食了，我本地含骨那筋拢硬个啊。
0: 哎，
2: 那像咱食，卡拢小块，哎，那像拢咧疼疼丢丢安尼。
0: 哦，啊，你今嘛拢
2: 个，食了有效啊。
0: 你今嘛拢个第一点钟就卡咧哦。好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
2: 线啊。好啦，你就搞两组来就
0: 对
2: 啦。
0: 好啦，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了。
6: 来
0: 了，
6: 我
0: 要去做细组
6: 诶。
0: 来要去做细组，来电
4: 话
0: 起
4: 来
0: 哈。
4: 好，
0: 来喂了，来张大姐，要引姊妹哦。来好，来电来个啊！来喂，你好，来要引姊妹哦。喂，
7: 嘿，我要嫁红兄介绍嘿。
0: 哦，好，来我嫁红本人啦。哎呀，这啊你好，啊，今日引姊妹一定爱买好，来电来个咧哈。啊，电来0800-0997-0998，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血管病的切下来，你捌中风过，捌穿过颈的，赶紧买来吃。来喂，你好，素香妈妈。
8: 喂，
0: 来你好。
8: 你是讲咧食？食
0: 迄袂中风诶，食袂中风诶，中风食毛效，预防中风毛效，食脚尾手尾恁自己毛效，
8: 系啊。我拢脚
0: 甲
8: 手
0: 麻干咧。对，啊，即个要你食脚麻手臂诶啦，你迄个血管路袂通，食会麻，你甲食，简单食。
8: 即食药啊，
0: 无排害。无排害，即敢若有帮助，无排害，逐项拢会使食。来，你电话起来。啊，电话起来，电话起来，电话0800-0997-0998，地龙教授正美龙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客啊，卖你3000粒，卖你3060粒嘞，买一粒送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6盒佫加送两盒，8盒，打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啊！电话0800-0997。

0: 是空九八，
1: 你别多做了，等两下咧吼。啊，爸爸妈妈，家里好啊，爸阿妈，这不是菜市啊。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哇，电话变变叫哈，来回了。
1: 哎，妈妈，
0: 银枝梅西装，
2: 银枝梅西装，
0: 来听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咱等下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
3: 喂来喂你好，
0: 曹磊大哥。
3: 好，咱阿南区的朋友吼，来等我一下吼。
0: 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会当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3: 肖像权的
0: 啊，拄啊，干那伊俩，
4: 那无印
0: 的，
4: 唔
0: 通买
4: 吼。啊，佮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印的，你佮买袂要紧。哎呀，来回了，
3: 嘿，
0: 来玉兴大姐。
1: 哎，我有
0: 甲你卡讲买。好来，你等那个，等那个，来回了。
1: 喂，
0: 来买银枝梅
3: 啊，新朋友。
0: 哎，来等下下咧吼，啊，咱千万伫这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4: 绝对呗，
0: 爸爸妈妈。
4: 绝对呗，你啊，今日有听到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落血管，帮你化解你血内底所有血口、血路、血粘、血肠、血液的问题，啊，佮帮你定期咱的血的血管。
0: 啊，无常升高，明仔再升高，咱袂好，明仔再升高，咱袂当好无常升来
4: 啦。你啊，伫外口看到伊讲伊是美元恒的结。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4: 毋是有场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唔通买唔到哦。
0: 这是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4: 拢有
0: 啊，十四年的议员中风，
4: 一卡一手重点的，伊是
0: 坐轮椅，
4: 伊当迄啰演脑的，迄是大条的，当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用你的血夹。啊，和你的血管路会通透，啊，你就袂阁卡麻手臂，袂阁卡麻手臂，
4: 你食196天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车，会当运动，开车，阁兼啥物？阁兼讲吼，
3: 伊啥物？拍小白球，
4: 对，啊，阁会当行，但是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40-50万呢，对
0: 无？
4: 啊，咱若遮个钱应该保养咱家己，预防性与治疗，咱预防治疗兼把你修好，这全世界独家唯一。L R 的世界专利，
3: 目前
4: 48年来。
3: 但是你讲啊，这坐轮都在幕后咧讲，
4: 哎，阮加班咧。
3: 你讲无做数啊？
4: 无做数，迄是正常诶。我
3: 因为大家都在电话变变叫，为咱工商甲金马都加爱
4: 今礼拜讲
3: 我电话搁礼拜啊。
4: 你知影讲吼，阮迄落药局诶，迄药师有听到，卡来咧打我骂呢。
0: 是。
4: 你打我骂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是阿爹外口3000，咱即卖起价啊！
0: 这个旧年买新年头要优惠，即个全国中辈
4: 时段。你讲那有人安尼卖啦？
0: 阿爹介绍免卖，
4: 我来教下。我这参外口是阿卖3600个，迄落功效是一模一样，伊这功效袂当仿的。
0: 讲真正，
4: 15分钟等你优惠，甲全身躯的血
0: 甲咱产品嘛是加防，家己个人非常正介意的一支产品，
4: 是啦。
0: 啊，因为第一我粉质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慢性的遗传的高血压，啊，当然加防是无啦
4: 吼。
0: 但我家己粉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咧，哎，降血我的血管壁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粉佮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3个月就爱成精啊。
4: 啊，
0: 我到迄阵啊就开始食银枝梅，但是家红拢有食较重
4: 度个。你家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
4: 啊，
0: 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即个天气即两天你看佮400几个，敢那一个讲究的，你佮想啊？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啊？迄个讲究的。
4: 少年呢，
3: 43岁，
4: 啊，
3: 搁在运动呢。
4: 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呐，吼是病人啊，是
0: 认
4: 真的病。
0: 观察底拢在天气当个做，拢讲我未中风啦，啊会讲我未中风的
4: 吼，
0: 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
4: 的身躯。保养的迄落方面是足多的啦，吼，功课爱做
0: 足多。啊，包括你食这，你的目睭嘛未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鼻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啊，包括你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对就对啊！我敢甲你讲，即世人中风无你的份，即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啦。
4: 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1000IU 啊，
0: 是，
4: 咱一条是1万 IU
0: 啦，
4: 所以纳豆的
0: 啥物？10倍，
4: 系啊，起跳。所以像那银枝梅甲芝麻是所有
0: 龙血酸天王。啊，你一定爱买着下注的哦，下注的品种哦，吼，地龙。 驾驶爱车主的品种，
4: 一定爱美元很伊亲身去研发的，亲身去制作的，
0: 伊监督
4: 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
0: 伊
4: 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恰剂红磷，伊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互伊食。
3: 哦，用草用冬虫来食。
4: 啊，你知咧恰剂红磷，伊啊切做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所有的啥物，代表你的血管、你的神经根，
0: 伊
4: 的修复是一般的几啊千倍。
0: 是
4: 所以咱人食落，你十五分钟，伊达所有二十年、卡三十年的
0: 脱
4: 掉的所在，伊达你拢清拢通。但是你的血管是薄的，是切是钉的，
0: 伊
4: 达你血管换新的、换软 Q 的，换那个迄落会当春秋的，因为咱的红地龙春秋哦，
0: 会
4: 当三公分到三十公分，所以伊。会当把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首先呐吼，你的血啊会知啊开清关的，食六粒肉，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
0: 无啦，进电话人拢唔敢
3: 听。系啊
4: 系
0: 啊。啊，这只降血压嘛，无啦，卖。
4: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0: 卖安尼啊，
4: 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你讲。第一专利
0: 救人一命，幸亏三年。
4: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0: 是，
4: 吼、哦，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0: 是，
4: 啊，医生讲
0: 你都爱食。来，先听伊嘛，哎，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2: 啊，
0: 你要地量呢？胭脂梅，来，你电话给咧，啊，来，喂，你胭脂大姐，来了，你要胭脂梅呢？
2: 你
0: 电话寄咧吼，啊！这电话外口拢无人听咧，你
3: 等下看。
0: 来，陈妈妈，来，你认识没有？大周诶，
4: 大周
0: 诶，
3: 来，电话寄咧。
4: 大周刚
0: 刚
4: 十五周年，
0: 十五周
4: 都写无啊？
0: 进这拢过，诶，来了。
5: 做大周
0: 诶，要大周
4: 诶啦，吼，
0: 这拢有买过，
4: 这拢是老主管。
0: 后来电话寄咧，来，为了，诶，陈大哥，要大周认识没？
5: 哎，
0: 好好，
5: 血压
0: 真
5: 稳定啊！
0: 血压吼，这会甲你稳定血压，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卡麻手臂、袂卡麻手尾恁自己，系啊，这有够好诶！
4: 三
0: 十五分钟就甲你食落，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互你看会着啊！哈，来，你电话给阿你哈，啊，来，喂了，
3: 喂，
0: 来，你要买胭脂梅啊？喂，来，你电话给阿你，先听有。啊，诶，警长，电话讲
3: 家咧，
0: 外口唔敢听，拄啊，敢若从我家听。
4: 无啦，你头先啊，你都大早诶，都写了啊，写了都杂志啊。
0: 无啦。
4: 即卖搁要无啊？我头先有讲。
0: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敢若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四百外，
4: 敢若中风诶。
0: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敢若烦恼讲下暗困呢，明仔载唔知醒起来
4: 未？
0: 那会当困呢？明仔载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是惊困呢，
4: 就爱
0: 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全部都搁行出来，以后全变来坐轮椅，以后全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4: 对啦，对啦，你
0: 啊倒
4: 病
0: 成
4: 寿命，
0: 啊你就知啊，来回了，来回了，来面子没有？
5: 要
0: 忙
3: 的。哎，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3: 系啊，
0: 哥，给我一次机会啦。
3: 对啊。啊，无电话两间咧，啊人啊大要大做，
0: 你这爸爸妈妈拢，
4: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感觉。
0: 无啦，这爸爸妈妈拢太疼我。
4: 案情不单纯啊。
0: 没啦，我是讲这届拜无，你话这届较济咧，
4: 无，
0: 我卖甲你出
3: 片。系啊，无过五十组运啊。
4: 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4: 但这日本咧，
0: 啊无你四组诶，互我五十、四十。
4: 无，二十组，
0: 写
4: 了啥？写了杂志，因为这杂种头家有特别高，但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在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
4: 药局是要三千
0: 啦。我今年拢全国个
4: 啊。啊，一年生产一届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病院嘛咧卖啊，只要三千六。
0: 我早去到日本，那恁在台湾中代理，这正为日本进口的吼，啊，一定爱有一名两教授。啊，这伊甲因换贴的，
4: 会当讲，互你食到济吼，你唔免曾经
0: 啊，用百姓的心肺吼，啊，这个教授是血管的权威啦吼，
4: 研究四十几年，互伊
0: 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食到中风，食到会惊落会走哦。来，位了王大姐，来，你有位姊妹哦，来，都有电话给你哈。啊，我是讲安尼啦，二十组，
4: 无可能。
0: 你你绝对不是讲好啊，什么无可能
4: 啊？我带你换，我
0: 带你。你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4: 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0: 哦。好，安尼二十组，安尼
3: 都
0: 要上了。
3: 价位拢无遵守哦。
4: 好啦，你先开始啊。
0: 你先开始，我变化一二三加开始，你搁上起啦。
4: 这日本进口的呢，
0: 我
4: 搁上起啊。我
0: 知啦，
4: 你好，安尼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的。
0: 来，
4: 上起啊，是最好时间。
0: 安尼一二三，越南阿威，啊，赶快搁上起啦。二十组、四组，安尼还写了，绝对无对价。
3: 是。
0: 来，等未时打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档啦，来电话起来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回了。
2: 哎呀，
0: 出歹卡，
2: 我
0: 要
2: 一
0: 座直
2: 大
0: 哦。哦，
4: 出
0: 歹卡，那有直大？
4: 无啦，
0: 今日老婆袂直大诶。
4: 哎呀，
0: 迄是我只是诶节目，我袂直大诶，啊，这资源站
4: 在
0: 用
4: 哦。这唔当你唔
0: 当。我等下来，你先写起，我来处理啦。
4: 没当安尼安落
0: 啦。啊，大座诶，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的，是不是个？我甲这个听友交代一下，电话讲甲真正。
4: 大组我上少的，我要安那带你瞧。
0: 好啦，拜托一个啦。
4: 今麦一定有叫你抗议啊！你也够医生听到我惨嘛？
0: 对啦，这栋拢无人咧听，这栋拢本来我听友咧听咧。
3: 对啦，伊拢又滚，医生又滚啦。
4: 大组十五组，头先才转有下来哦，我伊嘛咧听听
0: 个。二十组都无阿多。
4: 哦，伊听个老庆歌，我来讲吼，伊你心中有问题，老庆歌歹困的啦，伊刚几下叽叽叫电啊，头疼头。后边后脑遐会电话有无？定定感觉
0: 感觉
4: 今年定是食一定爱食做好的
0: 吼。喂，来，你听电话筒，你要引起没啊？来电话筒，来电话筒，来，啊，来，
4: 大舅妈，
0: 来，月桂大姐，来要引起没啊？来电话筒，来电话筒，来，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要引起没啊？
6: 哎，
0: 来电话筒，来，啊，来。来喂哟，来不要引起美啊！
6: 哎，我被特大组
3: 的
6: 几
3: 招。特大，
0: 你别想，你是捌甲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有捌买过特大。
6: 我今日买，我亲人手拢会拔啦，
0: 卡
6: 买吧。啊，这就是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啊。
0: 哦，这我敢若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家本来中风，食较好伊，食较三工，医生本来甲讲叫爱带病，结果三工就出院
4: 啊。
0: 来，你等下加咧哈，真正做好诶，
4: 好，
0: 来等下加咧。
4: 这保证有效诶。
0: 安尼你看人学了
4: 干咧。中风诶，神经骨咧修好起，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未。听，啊，过来你都唔免复健，啊，你啊讲即摆好好的人，你会油脂啦、废油啦、废毒的，但你排掉，你都袂中风。
0: 无啦，十五组啦。
4: 十五组为虾米？大组的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台啦。
4: 大组我送一日本进口的，这起价即摆几万块，你嘛用钱？
0: 这真正足重要，
4: 这用钱买袂到的哦。
0: 你唔知这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的，你互我拜托。即摆
4: 伫个美国的心脏科的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入迄落美国做因的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嘛有血管啊，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所以咱即卖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来，喂，了阿芬啊，
3: 阿芬妈妈，
4: 你有血糖啊？
6: 妈，再做诶，几多？
0: 好，来等下咧。
4: 你有血糖会带你排掉，你的血糖就较会稳定。
0: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因为
3: 做
0: 好。
4: 我大组互你十五组，啊无就
0: 无。
4: 好，我送一盒啦。
0: 来，等未是大朋友啦。四组的二十组，大组的搁堆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堆加，今日若写完搁堆加就对啊！教红的节目以后你唔免听，好来，今日哎。十五组呢？
3: 对啊，
0: 啊，剩咱两个，剩咧拢出去倒些电话。
3: 啊，咱两个嘛是同款啊。
0: 搁送一个，来，准备是大包了啦！大组的六千块，六个，搁加送两个。六千块，六十了的
4: 啊！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卡麻手臂，袂卡骨手骨拎起起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嘛会较清，目睭嘛会较通透。中白时段，
4: 会
0: 袂落，你就袂中风，你就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就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跟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就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在大组的咧，
4: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都讲无，你叫安尼。
0: 好，啊，你无爱在大组的，
4: 无可能啦。
3: 来，为了一礼拜呢，
0: 为了，
4: 拜托的，
0: 来为了。喂，
3: 妈妈你好，
0: 张的妈妈，
7: 你好，
0: 来你好，要引起没啊？
7: 嘿，我爱始终。
0: 来，等你个，来等你个，来。 啊，来为了来面姊妹哦，妹妹。哎、欸，
2: 甲你买两组大组的。
0: 妹妹，你卖买啊济啦，我都咧买
3: 无。才15组，拖15组尔，你买面两组大组。
2: 啊，你是啊，无咧买啊，不是卡嘛，拢讲无话。
0: 哦，我只是咧足久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只优惠只中辈时段。
2: 我你是啊，听无啊，卡断袂去嘛，讲无啊，拄我进船了听，拄我听着恁咧买，
0: 啊，我讲
2: 我拢有在食啊，食完啊。啊，个进前脚手拢足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筋甲头嘛拢安动动，啊尾啊食恁这食食的，个拢好啊，
0: 进脚手嘛
4: 拢做溜溜的啊，哎，啊嘛较袂感冒，
0: 今日为着你照顾
2: 的，是大人嘛拢提咧向食，啊拢肺都拢加做循环拢
4: 做，用用身体都用。
0: 好，你今日未免饿了，家呢恁做嘛，等下甲你拼啦
4: 哈，你下晡你啊咧做嘛，
3: 搞红就烫衫就烫啊，
0: 你等下个，等下个咧，来来了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7: 喂，
0: 哎，来你好，要认姊妹吼，
7: 系啊，
0: 来好，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你好，
7: 喂，我要大
0: 租
7: 两
0: 租，要大租，你也要两租，哪位来，啊，恁归去吼，
7: 你
0: 归去，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租的，
4: 无啦，
0: 啊，
4: 什么得，
0: 来喂你来，认姐啊，
7: 哎，大
0: 租一租，大租一租来等下个咧，
4: 大
0: 租
4: 就好啊，
0: 你讲不啦。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下，我家己内底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两百几下，啊我摕两百下出来卖恁，今日啦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六万对无？
3: 对，冇错。
0: 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好
4: 无？你又要
0: 送？十七人，加红烧你一组四十个。万二块，干啦，十组的
4: 啊，十万呢？
0: 得大组的二十万才卖你万二块，
3: 用
0: 不是大爸爸妈妈爱72000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万二块，用不是大，不要恁骄傲，要让恁找回自身的尊严，才让恁卖心机更大，卖到二处中风，爸爸妈妈，你脚跪手跪，你中风加三下，加四下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甲降时。本来加三卡价，暂时拢无咧加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现早啊，我一个啊，
4: 还做啊明福节啦。
0: 对对对，我
4: 那个
0: 明福节啦，我刚有甲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4: 加四卡价，大中风哦，
0: 咩啊，中风了，坐轮椅哦，二处的哦，食到尾啊，暂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看。啊，也是咧三卡加
4: 做咧，有
0: 当时啊，搁唔免夹，就会当行路啊。今日我咧讲啊，这个地方教授，你一定爱要写出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4: 美元恒教授，一个日本人，
0: 迄个就是美元恒教授，关键搁有签名，搁有日本的国旗啦哈。等下看麦看看，0997098来位了。
8: 哎，我
0: 要买
8: 大
0: 组
8: 的。
0: 来买大组的来，等下行咧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的。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要透大个哈，来位了。
3: 哎、欸，苏小妈妈、欸、你好。
2: 对嘛，我拄好订七，啊，你那是订
0: 两
2: 组是
0: 偌济？两组就对啊啦，今日6000块，啊，佮送你两阿伯啊，啊，订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十六个佮加送四阿啦。
2: 六千
0: 块。我来，我去外口甲你讲，我去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等下拢满算来位了。
9: 喂，你好，我
0: 改
9: 透大。
0: 要改透大啊？你有食过呢？无食那要透大。
9: 无啊，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滚哦，肿个，
4: 迄就是
0: 迄个太掉啊，只爱长期食哈，阿妈滚紧的癌，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哈，
4: 诶，中
0: 风嘛，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是长期累积来来，你等下个咧，
3: 好，来等下哦，
0: 啊，来位了，来，来陈妈妈，
2: 喂，哎，你今没改特大组
0: 诶？没改特大，你有食过哦？
2: 哎，有啊，
0: 食啦，
2: 差不多。
0: 较不得吧，起码袂啊啦，即若食了过会吧，加好罐头罐装啊关起来，你等来起来咧，
3: 哎呀，
0: 来喂了，来碧珠妈妈，来了，要认姊妹哦，哎，我加红啦，妈妈，
10: 哎，我姊妹，
0: 哦，认姊妹，来你等来起来，来等来起来，来新听友哦，来了新听友，要认姊妹，地量加数哦，喂，我加红啦，
10: 你咧卖的是？
0: 食通血路、清血路，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恁支支的啦。地量加数来电来加咧哈。
4: 啊，
0: 这真正电量够多。来手手尾话妈妈。
2: 我要爱。
0: 地量加数吼。
3: 哦，
0: 你这口号的， 妈妈，我含你算等于讲故乡诶，我东石人，系啊，
8: 系
0: 啊，口号甲东石是底下尔。
8: 我算在咧金毛啦。
0: 吼、哦，你住金毛？金毛，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翔诶气气温啊。
8: 系啊，乌翔我捌伊。
0: 乌翔你捌伊吼？安尼、我有影住遐无？系啊，
8: 有
0: 影啦吼，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红真正来自龙川，我今日真正让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龙家属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伫即落气候，即两天搁四百几个，明仔载又搁看到啥物人因兜头前又搁咧大爆棚。
4: 天气也较寒吼，
0: 爸爸妈妈，
4: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
0: 人生赚偌济，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啊？
4: 唔通
0: 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4: 啊，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
0: 哦。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讲，人生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就好啊！啊，你唔通要甲饲，
4: 你唔通要嘛唔通饲，
0: 你唔通要甲饲看你家己的中风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
4: 唔通，
0: 我跟你讲啊，
4: 这有效
0: 诶！人生啥物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就好啊！讲白实话。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要吃住这个品种的吼，
4: 我就讲啊，
0: 红甲金啊，红色，但是介绍无同。今日你要食通惠路、清惠路，食今日路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哦食。
4: 姊妹，等你叫
0: 等下。会当甲你优惠价，我就讲啊，吃住的品种就对啦，甲花西甲，
4: 但你去
0: 功效一模一样。
4: 优惠甲清惠路、通惠路、
0: 清惠路。这六
4: 啊，搁带你的血管带你修好转来，啊，血管边啊神经管带你修好转来，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0: 吃。一克啊三，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
4: 两盒，
0: 有够俗的。我来讲啊，敢那甲你开三千块，
4: 袂中风
0: 你就到顶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六千块，搁加送两盒，这六十了嘞。这大组的卡红，甲你开红十盒，十组啦
4: 吼，
0: 就等于两大组。十六啊，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二十啊，万二块，中辈时代开万二，互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万二，互你心肌梗塞好利利。我阿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袂阁中风啊。我阿你讲，阎罗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过，
4: 无咧
0: 培养，搁再中风二处的啦。
4: 啊，你通则不痛，你都袂生疼麻痹。
0: 啊，这人，这人有太侪人的，我有太侪听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搁请外劳，本来脚垮手垮，降时就对啊，拢家己会惊咯，唔免搁去咧做福建啊。中辈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三千，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行你家己选择啦。
4: 健康才是上好。
0: 啊，今日我来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大劲，咱家己搁无方便包日子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3: 爸爸你好，
11: 我要一撮银纸咩？
0: 来买大撮啊，细撮。
11: 大撮，
0: 有买过无？
11: 买啦，迄个预防中风
0: 的啊。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情咧？这有够赞的吼，你等下起来吼。啊，来位你来验声啊。嘿，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吼，巧的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等下起来，今日你若买着着大撮，我隆重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中五三九较好，因为中五三九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5万、开10万，我甲你讲，袂赴啊啦。
3: 寿命啊，
0: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伊血甲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就跟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14年，食银之梅，食甲会当行
4: 路，食甲会当走。伊是70几岁、72岁才食196天，食甲会当行，会当爬起
0: 来。啊，你一定爱认真有日本的国旗，关注我们袁恒教授的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来讲啊，这到你随家食15分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透嘞，
4: 对。
0: 那无效就对啊。
4: 十五分钟，
0: 你莫甲我偷，你徛倒来还我。
4: 收费更
0: 高。啊，你若按骨啊紧，按动动，卡麻手臂。
4: 有感觉。
0: 哦，加皮拢安那加都加袂少
4: 的
0: 就对啊。
4: 对啊，你清关的有无？你也食六粒，伊十五分钟之内会带你按
0: 了。即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啊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节节。
4: 代表你通
0: 啊，恭喜啊，你袂中风。
4: 啊，你迄落歹的病情拢去，拢把你排掉了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0: 啊，咱嘛无爱，咱嘛无爱中风去为难咱的家己事。
4: 对对，啊，那你照骨卡未烧的，就这你也通，你就感觉卡尾手尾袂顶机器的麻，袂疼袂痹。
0: 那啊，你啊，有当时我来讲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卡会酸会软的。
4: 对对对。
0: 我来讲通则不通。痛则不痛啊！
4: 啊啦，你食血压药啊，是讲迄个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只要三分毒，胆固醇是五分毒啊。啊，你爱药啊？
0: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4: 啊，吼，
0: 大鱼大肉要食啊！我来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酵素，食咱的银鸡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花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佮爱吃住的品种，
4: 东北
0: 时代，
4: 爸爸妈妈，
0: 电话空
4: 白空空，
0: 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今日大组细组的一罐三千粒，六十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你两盒八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六千块，啊，来着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怎个吃啦？中风就对啊。到我就讲。一世人你莫去甲我买物件，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着我着敢甲你
4: 肯定，着
0: 大组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十人啊，阿伟送一人，我送你一组啦。东北时代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时势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倒来去互糟蹋嘞，吼、哦，来位你好来阿妈。是阿妈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劳回来，你家己搁中央给外劳拍唔知，你看迄偌济新闻咧报，
3: 生活拢无尊严。
0: 啊，我搁来你讲，以后外劳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靠说讲你中央你着请外劳，你未来你有钱无一定会有外劳啦。
4: 啊，
0: 我讲啊，咱的今日是说，咱互伊专心去拼头路，当年变得不好囝啦，东北时代，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予伊？还是甘愿没有你今日是谁？甲你入西入了，你家己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生命，一通电话袂让你袂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二次中风，你有存过钱啊？你关于甲买东来食，伊袂阁再让你存钱啊哈。尤其要降你胆固醇，降你三酸甘油脂，降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这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巧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通买啦。
4: 啊，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煎的物件，爱食咸的，爱鲜的。
0: 这拢中风甲心肌梗
4: 塞。啊，你无要改变这个饮食，
0: 来，你来，小兰妈妈。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筒啦。
4: 秀兰妈妈，
0: 二林的，
4: 我嘛二林。
0: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这拢无听电话筒来，为了。嗯。
12: 哎，一组特大组的。
0: 哦，该特大组哦。好，来哟，这内行的，你捌买过呢啊？
12: 哎，一盒买过啊。
0: 哦，啊，特大组的一了，安那？
12: 会
0: 啊，先稳定啦吼！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你第一就先稳定你的血压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啊，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给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的，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你若今日银纸面甲买当来吃，你以后免请外劳，外劳一个月三四万块。一年多爱开咧四五十万，你暂时靠着存偌济，会当请外劳啦。你家己先去算看卖，来喂了。
13: 喂，
3: 喂，你好。
13: 阿红啊。
0: 嘿，妈妈。
13: 哎呀，今日一组一组的。
0: 啊，你进前有买食了好无，妈妈？
13: 就是一条好多好个，佮剩一片啊，拄仔正听着你咧讲。
0: 哦，你晋南进前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进前
4: 是中风。
0: 哎呀，伊进前卡来，伊、哦、要定胭脂眉，我对这个妈妈最有印象诶。啊，伊要买胭脂眉，迄阵啊，佮讲袂清楚，人拢听无，自己也无知道
4: 操。
0: 啊，你进咧？
13: 今
0: 晚家己也食饭啊咧。今晚家己食饭啊？哇，有够赞诶！啊，你中风偌久？
13: 我中风两冬，我拢听我。
0: 啊，无听尔咧。安尼哦，哇，甲你恭喜，哎呀，敢若听到安尼，家宏开偌济拢价值啦，啊，你家己着爱穿我少哦。嗯。
13: 啊，讲要甲你留一个地址，要寄一个礼衣予你啦。
0: 免啦免啦，哎呀，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咧食，哎呀。
13: 你甲我叫我一个老名，我真正都。
0: 感恩的啦。啊，无，这你家己开钱买的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未去拖累着咱的家己事事
4: 吼。继续保养，哎呀，
0: 吼，啊，家己恭喜哦，吼，
13: 啊你。好行哦。
0: 好好好，啊你爱食吼，啊早唔穿我烧吼，啊那有闲卡来台东给我皇帝给我请啦哈，来感谢。啊，
3: 你电话也哦哈，
0: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会当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4: 以前话无紧，就是标准的定慧跟长脑筋。
0: 对对对，
4: 对吧？
0: 所以我叫白石头。阿爸妈妈，你甲看啦，人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头啊啦。本来卡电话来，你讲啥伊哦，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了，来两顿啊。喂，
3: 王大哥你好。
14: 你
0: 好。嘿，龙堂大哥。
14: 高
0: 呀。嘿，我高本人。来，你们胭脂眉哦，
14: 哎，
0: 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
4: 吼，
0: 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唔免即卖会当家己
4: 盼望，
0: 家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不爱中风的。电话赶紧甲靠通。
4: 胭脂眉吼是日本的迄个国家单位吼，邀请咱这个美元恒博士研究50年的时间。
0: 是是是。
4: 伊拄好是迄个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0: 来，为了美如妈妈。
15: 诶，请问我顶下有甲
0: 恁
15: 买，
0: 啊拢还
15: 未
0: 寄？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来，
15: 为了
0: 来。
15: 诶，我要买一撮大组的啦。
0: 来，买一撮大组的吼，你有买过无？
15: 有啊，进前吼，红管那去红甲哦，艰苦到要害
4: 死，而且进前吼，
15: 哎呦，
0: 迄个当时啊，敢那红管那去咧，红明仔载就中风啊咧，
4: 系
0: 啊，你再赶紧食吼，好，多谢，
15: 好，
3: 来来，欢迎老师，
0: 来，欢迎来秀月啦，妈妈，
16: 嘿嘿，
0: 别认真咧，好不？来，别大做，或者爸爸啊，吼。
4: 嗯，
0: 啊，那来做一下，做过一面，哎呀，来
4: 对对对，啊，对，他搞感冒，
0: 你那血压起起落落，尤其他较皮巴巴，
4: 鼻
0: 腔鬼啊，会叽叽叫，
4: 哦，
0: 啊，常常会
4: 偷，
0: 常常会偷钱骂的啦，
4: 吼，
0: 骨嘞白起来，满天钻金条，要三无半条的，我你讲爸爸妈妈，嘿啊，这里血压无稳定，
4: 啊，脚麻，
0: 手臂都掉啊啦，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食上好，预防胜过治疗，食清你诶血管，洗你诶血管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四组诶，我搁甲恁讲啊，啊3000人卖你3500买一盒。送两盒，来位了，来恁妹妈妈，
16: 大红
0: 兄，我家红本人，
16: 我暗时拢未困呢。
0: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啥暗时未困着，脑啊悬，你知无？妈妈脑啊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啊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安尼你听我来，你电话起来，
4: 哎呀，
0: 就这地较好困。来，喂，你好，来，志摩啊。
17: 来。
0: 哎，来，你好。
17: 我要一个大
0: 主
17: 的，
0: 一个大主的志摩大哥来，你电话起来哈，这大新光新光的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白时段，我最后个阿恁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客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食中风15冬食好，他都阿恁妈妈食2冬外，食到高进，本来讲话主持都无材料抄，本来袂捧我，即马人家己会食饭，免请我了啦，中白时段，人生开小钱，甲你一大杯。花花一个尊严，今日一克啊3600，60粒的，因为你一克啊3000，买一盒送2盒，啊那大组的就2小组， 六盒佮加送你两盒，
4: 八盒，
0: 6000块。啊，那特大个就对啦，大红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侪人中风嘞，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暂时本来坐轮椅，即卖暂时加三加加
4: 尔。
0: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是我家己开放互恁的吼，十盒两大组，后尾送一罐，我送你一组，200,000。互你中风好哩，互你永远袂中风，互你袂阁脚麻手臂，互你袂阁脚尾手尾拎起起，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哈，电话拢满线，啊，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哪知啦，哦，咱爱讲好家财啦，咱爱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风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人咱早哪知。早哪知卖付啊！早哪知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我不可能是我的啦。我敢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伫中风簿啊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去的。簿仔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啊，等袂时段，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吼，看你要开3000块，
4: 好，
0: 袂中风，啊是要开3000块，无爱开，要留后今日是坐啊，中风袂要紧，哦，来，你来，好，请听啊，
14: 一
0: 桌
14: 四桌来，
0: 来，等你家咧，吼，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一本美人教授的啊，啊，这顶晚等下你若无看到迄个美人教授，你把物件寄当来用
4: 我，
0: 无印一本的国旗，你把寄当来用我，无影15分钟、30分钟，吃到互你血更会通，互你红骨啊紧板硬水有效，你物件嘛甲寄当来用我，来回了。
18: 哎，
0: 来了。
18: 我今麦听恁的广告
0: 哈。哎，尹志美。
18: 哎。
0: 好啦，
18: 我
0: 给你订一个，
18: 一本3000块。
0: 好好，来你订一个哈，啊，这新听友，哈，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到的中风阎罗王的簿啊，中风去的，无你的名，哈，我今日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
4: 眼睛呢，
0: 唔食就对啦，你当时的中风，哈，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爸，唔通讲。
4: 爱食油炒的，
0: 所以吼，
4: 一定爱爱配
0: 银针。我就讲啊，早那仔袂有啊，
19: 早那仔是歹话啦，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0: 等下最后恁家去拜嘛，我
4: 会
0: 使个清楚
4: 点。不，
0: 真正无来，安尼最后恁家去拜，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20: 喂，我要
0: 坐大座
20: 一
0: 桌。坐大座的哦，你安尼讲的，讲的只大声，你啊有食过呢？
20: 精神即摆
0: 足
20: 好。
0: 啊，有食过。喂，你有吃过呢
20: 啊？啊，
0: 你有吃过呢
20: 啦？有啦，我甲阮个阮朋友同齐买有无
0: 吼？
20: 啊，阮先一人一半啦。
0: 哦哦。
20: 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炸骨啦，规身骨拢酸甲安尼啦。
0: 哦哦哦。哎，这食这拢会好，你
4: 通。通则不通。
0: 哎呀，你若血路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疼来，你定来夹咧。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20: 喂，你好。
0: 嘿，妈妈。
20: 你今
0: 日
20: 卖哪
0: 货啦？我今日卖银纸卖地龙教授，吓啊！食通惠路的，食卖中风的，卖心肌梗塞的。来，你我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哈。
19: 好来，喂，
0: 哎，张大姐，哎，
21: 要食，要
19: 食粥。好来，你电话起来哦，吼，好来哈。哇，电话拢一礼拜，嘿，
0: 来，喂，来，无上啊，
21: 我
0: 无上
21: 啊，
0: 爹。
19: 嘿，妈妈你好。
21: 嘿，我要
19: 特
21: 到
19: 厝
21: 的万里的，
19: 万里的
0: 跳的啦。这就是爱生命的啦，甲你恭喜，真正的。
21: 我唔
0: 是，我讲给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互我甲恁友好一届，试看卖。哦，多谢阿来。
21: 好，
0: 等下来，等下。
4: 最近要
0: 有
4: 一
0: 个
4: 挂保证的，
0: 哎呀，好好好，来多谢多谢，
19: 等你讲一
0: 下，来喂六，来杨太太，
19: 喂，
0: 来喂六，杨太太，
22: 嘿，
0: 哎，来六，
22: 哎，给你买一桌四桌，
0: 好，来等你讲一下，哎呀，来喂六，来张明啊，张明啊，妈妈，
22: 我要四桌，
0: 好，来等你讲一下，我
19: 来
0: 讲啊，电话那开会通，阎罗王中风的婆啊，报你的名，来喂六，瑞生大姐。
1: 你好，
0: 来你好，要尹姊妹啊，
1: 嘿，
0: 来电来
1: 个，大左的，左脚麻的，来电来个，
0: 左的好，啊，来电来0800-0900-0900啦，和外口去听最后爱个珍珠一个啊，
19: 是啦，
0: 啊，左手看个我多无，
19: 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0800-0900-0900，
5: 你嘛帮帮忙，收银的人这也无借款啦，啊，裙的穿安尼紧，起起换一件啦。要是变了鸡人了。

0: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要求啊！听下，
1: 哎呀，拍摄啊，拍摄哦，大家都电话线在斗
2: 接。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啦。
2: 所以我头头阵啊来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你。
2: 日本进口的，你是要叫
0: 啊？台湾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啊！
2: 但是，
0: 但是我电话讲到安尼吼，老实讲，我袂当好买无，
2: 因为
0: 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会当快乐。贵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好啦，我无要来，我无要来对讲。
2: 贵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哦，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1: 伊讲
0: 最后啦吼，互恁写到五十分，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六分钟的时间，中辈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2: 啊！我无阿多处理呢。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阮头家家己塞车。
2: 啊，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血脑中心，啊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啊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在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辈是大，拄啊敢若食地黄加苏瓦尔，要预防中风，啥物拢无效，拄啊敢若地黄加苏，会当甲你
2: 预防中风啊。伊清肺到肺道，啊，搁带你通你个啥物？通你个肺咯，搁检你个肺壁，肺壁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巴手比卡巴手尾恁自己
2: 个东北时段，
0: 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三十分钟食红棍啊，叮当当当啊，我特别让你解决啦哈！一啊三千人六十个了哟，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龙教授的相片，
2: 搁
0: 签名这台湾者。这个是日本，恁会当甲查
2: 吼。一般化性。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啦，
2: 吼。二十年、三十年脱掉的所在，十五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解偌厉害。
0: 这个医院，
2: 这天然的哦。
0: 中风十四天，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带迄个妈妈开来甲我学了，我人生就解脱啦。以前两年中风，本来哎。袂怕
2: 啦，起码家己，
0: 原本卡来整产品，阮是拢听无的。暂时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这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2: 足济道
0: 的，佮兼要寄物件来给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吼。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这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这个季节。哇，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三只鸡啊来送我，
2: 哦，
0: 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个鸡啊拢无毒的，
2: 你感谢
0: 是伫个金蕉卡，
1: 啊，伫
0: 个屏东当地啊，
2: 好真心个咧，
0: 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你免寄物件哦，家宏哦，啊，家宏来当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在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不要紧，我就敢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才会去找到你。
2: 啊，我讲啊，
0: 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话落，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行路，你爱加三脚架架椅啊，加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2: 我跟你讲，
0: 今日要食你血路会通。
2: 我来讲啊，
0: 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啊，我来跟你讲。无中风死亡，
2: 无你啦，
0: 吼！啊，我来甲你讲，啊，你等下唔相信诶，若要替伊当家做诶，钱较老咧，福建伊是谁？
2: 吼，
0: 互因以后过较好诶生活咧，啊，你则家己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
1: 我老命都无记得啦，
2: 吼！
0: 啊，人生咱赚诶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诶钱，会晓家己照顾家己诶身体啦。来，喂，叫徐华妈妈。喂。喂，
3: 大庄
1: 诶，
0: 妈，有喜欢妈妈，来你电话家咧，电话家咧，电话家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907-0908，今日细组一拉卖你3600块，买一拉送你两盒60粒诶哈，啊那大组诶就对啦，
2: 6盒6000块，
0: 佮兼送你两盒8盒6000，啊那特大组诶就是两大组12000块，互你永远袂中风，16盒。阿威送你一来，我甲你送你一组。今日最后剩五分钟会当卡尔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五分钟啦卡会着。
2: 本进口
0: 今年就着啊，甲明年中风拢无离婚啦。吼，啊，你着若感觉你袂中风， 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袂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免卡啊。来，你好，来，地主阿妈妈。
3: 嗯。
0: 来，你好，我高红。来，要认字名哦。啊，你都甲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饼干的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回了。
3: 哎、欸，我
0: 要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好，来电话寄你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尹姊妹地量教授，你只要买得，吃通列会咯，通列会更清列会够。哦，你通透
2: 啦，哦，嘿，啊，搁带你的血管壁，搁带你血管壁边啊，神经管收好，
0: 吼，
2: 啊，你唔知袂酸袂痛袂麻，
0: 啊，你袂卡麻手臂，吼，哦，你袂卡麻手臂，你
2: 去过年到啊，
0: 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
2: 对
0: 对对，腿骨甲。大水加吃，低卡大水加吃，
2: 拢中
0: 两斤。哎呀，你认知没？然后你吃，做你大鱼大吧，做你来吃啦哈。
2: 来，
0: 来，来，来，这边啊，妈妈。
4: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来，你要认知没啊？
4: 哎，
0: 大。来，哦，来，等你过来哈。哎呀，我就讲，生命诚可贵啦，
2: 生命
0: 的
2: 诚可贵，
0: 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为你个输的。
4: 哎，我要
0: 改
4: 大
0: 改
4: 大
0: 桌，改
4: 六千
0: 啊。改六千哦，好来，好来，妈妈啦，
1: 哈。你有两张卡哦。
2: 咱这公号是真有效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一大桌的二十码，十两码去送你四啊。
2: 不够
0: 俗。哎呀。这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七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七万块，哎呀，来你电话起来，啊，等袂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三千无？你的命有价值六千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互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伫咱家己的手诶。
2: 请我，我一个月都要四五万啊，半只都要四五万，那无伊个价值。万二块嘛有价值，
0: 所以讲人生的生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啦哈。来，维尔，来，于小姐。
5: 哦好。
0: 哎呀，等来做
5: 饭。拢
0: 卡唔对，拢卡唔对啦。哎呀，来，你等来个啦哈。

0: 讲啊，开万二互你退休，长长啊，甲阎罗王切甲利利啦，开万二，
1: 吼，
0: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来甲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1: 吼，
0: 你若是你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三千、六千、万二，甲欠起来，欠我今日是
1: 谁？
0: 互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1: 中风一个月留住啊，偌济？
0: 啊，你家己再来吼，中风伫遐咧，脚跪、
1: 手跪，
0: 人生的尊严伫遐咧流烂，伫遐咧讲话人听无啦。哦，啊，才要坐轮椅，才要来请我了。安尼到时找母靠无背，
1: 安尼我无意见。这生活艰苦啦，有的人是真功呢，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骹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甲你爸嘛，电话我再报一改，无爱中风专线，0800-097-098，中北时段。
1: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1: 你不要跟废话，我当安尼卖啊。
0: 教授的相片，爱有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1: 最后一改啊。
0: 啊，而且再处。感谢咱的
2: 执行长，
1: 哎，嘛谢谢江宏哥哈。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1: 我尽量啦，
0: 来卖完啦
1: 哈。
0: 啊，然后尽量较俗嘞，啊，做数甲
1: 我
0: 争取较济嘞，
1: 我拢了解。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
1: 谢谢啦，谢谢。
0: 而且再处感谢咱全国最中北时段。卖中风啦，
1: 对，
0: 哦，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一大笔啦，来你好不上啊，
2: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先，
2: 刷卡啦哈，
0: 好来的，来你好，来先听有啊，
3: 嘿嘿，
0: 来了，来要一撮姊妹，
2: 多大来
0: 电话
1: 家
0: 的
1: 哦，
0: 我来讲啊，人生你着拿这人，我那今日按卡背手背拎起去，你
1: 拢中风，
0: 哎呀，卡把手臂你
1: 拢
0: 中风的危险群啦，
1: 对啊，我较屌的啦。
0: 你捌有，你有看恁厝边仔咧中风无啦？
2: 嗯，
0: 日子敢好过，
2: 真歹过。
0: 敢若倒咧眠床，无同送去安养
1: 院。啊，你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即卖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食。
0: 啊，那我
1: 一定爱食。
0: 那我是要开钱，我无爱中风。
2: 都
0: 是
2: 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会当自由自在，我无爱中风。
1: 中风的，我的话一年都要50-60万呐。
0: 当年病不好见。
1: 都是讲，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福家宏甲恁友好一届，福家宏。甲恁用一个好的产品，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1: 哦，
0: 这条老命咱甲顾咧。
1: 啊，咱今仔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引进美正版呢，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款，我有销售款，我唔是水货呢，我唔是仿的哦。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啊，
1: 是正版，正版
0: 不好的哦。伊要创啥？腾云带条咧。中央代表咧，这人未吃一，那人未吃一，
1: 油啊，
0: 也未行，
1: 油啊，一直吃，
0: 也未坐，也未白，
1: 也
0: 未吃。
1: 对，
0: 爸爸妈妈，人生啊，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
1: 会
0: 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央讲医生来，我这五个给你。哎呀，你给我
1: 中风，
0: 你给我中风以后好，会好不？
1: 没
0: 好啦，吼！我刚刚咧给你挂保证啊，相信家行一届，吃咱地龙大嫂
1: 尹姊
0: 妹，今日用上优惠介绍俾我恁，一盒3000，拿送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3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6盒6000块，佮送你2盒，8盒6000块，第大组的就是16盒，阿伟送一盒。家宏哥送你一撮细撮，我开我家己的钱，互我这个后生，虽然不是亲生的，互我甲恁友好一个，互我甲恁照顾一个冬天，互恁度过平安年，度过来年，一年拢总平安，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互你袂搁再卡麻手臂，互你袂搁再卡尾手尾拎机机，
1: 东
0: 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爱会晓开，差不多啊，拢卡刷啦，
2: 吼。对对，而且爸爸妈妈，你若要做保养，早暗两粒就可以。啊，你若最近感觉暗关紧暗动动，定定卡麻手臂的，哦，你就啊照三顿，一顿拢啊食两粒无，吼，为你好。
3: 哦，我要
0: 谢庄。来，要谢
2: 庄的那个妈妈哦，谢庄。
0: 你家在厝感谢全国最中美时段各地。
4: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 精准靶精血糖机。

0: 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天是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现在收听的是华联泰鲁国际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天真心推荐，咱用心做。

0: 菜，吃日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第一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罗国第一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海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这的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人泰鲁国第一 FM 91.3。